0: 中国书法特展二，于右任书法展。这个名字听着呢就透着一股雅气。不过今天呢，咱们镜头要专门对准一位大人物，哎，辛亥革命的元老于右任老先生，也是咱们民国时期著名的书法家，号称当代草圣啊。
1: 于右任，原名伯循，1879年生，陕西三原人，两岁丧母，自幼是由年纪轻轻就守寡、膝下无子的二伯母房太夫人带大的。每到寒食节，二伯母就会把他带到母亲坟前，报告自己成长的情况。
2: 他说：“伯母每督课，必指三根，我偶尔有过失，或者在思书里面不太听话，或者有戏谑的行为，他的伯母常常数日不欢。”
3: 他自己后来也说，他不敢不好好学。

0: 书法展览，所以是在这么一个背景下去呈现的。
1: 咱们这是想下一步大棋是吧？
0: 对，
1: 咱们这新画呢，由于我们是广播节目，得跟听众朋友简单的说一下，心就是这个心脏的心，画呢是这个画画的画啊。
0: 我们老说这个言为心声，书为心画，是西汉的一个著名的这个理论家杨雄提出的。但最开始的这个并不是指的书法，它指的一切的，比如说我现在和您聊天，我们这个说的话实际上是我们内心的一个反应啊。那么书法也是这样的，我们写的字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我们心性的。

0: 们也没有去单纯的找一个或者几个的收藏家，也没有单独的去一个地方，因为每个地方可能会有这个收藏风气的偏好，所以我们尽可能让它呈现的全面一点，所以去的地方很多。
1: 嗯，那这个于右任的展览在咱们社会上也有很多了啊。咱们这次主题展就是在这种展品的这遴选上还有策展的逻辑上有哪些独到的地方，跟他们其他的这个展览不一样，那亮点在什么地方？
0: 嗯，我想关于这一点可能会有几个方面，一个就是了这个我们总是希望这个以不变一万变，回到于右任先生书法发展的这个本质上来，
1: 嗯，
0: 我们希望能呈现他书法整个发展的一个面貌啊，有一个变化。那么这样来说的话，有利于大家全面的去了解于右任书法的演变和他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情况，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就具体而言的话，我们也在几个方面做了一些努力。第一个，我们是真的是强调这个发展脉络，实际上因为这个得罪了不少人
1: 啊。这怎么还得罪人了？
0: 实际上从市场的角度和学术的角度，对于右任的作品的评定是有点脱离的。为什么这么说？就比如说市场上最贵的可能是在大陆时期的写的魏碑这一类的作品，那么它贵有它的理由，一方面是因为量相对的少，物以稀为贵，另外呢，确实这种魏碑体的它加了一些行书甚至草书的笔法进去，写的既磅礴大气又很灵动，所以呢格外受到市场的喜欢。可是我们真正的去看于右任先生的作品的成就，到后期的尤其是草书时期的才是他真正的代表性的，所以市场贵的是前面的作品，便宜的是后面的作品，但真正从这个书法上来看的话，真正最具有影响的是后期的作品，所以它产生了一个这个不平衡。那么呢，我们在借的时候，那肯定我们为了考虑各个时期都要有，所以后面的有一些藏家给我们的后期的作品过多了之后，作品本身也是真的也没有问题，但是可是我们被迫要把这些作品给砍下来，
1: 哎呦，
0: 这个时候就真的会，所以呢还好整体上广大的藏家朋友都很支持这个事情啊，也表示理解，所以这是一个，就是我们具体而言的话，一个是强调它的完整性和连续性，所以我们从大概从这个1918年左右的作品开始，一直贯穿到去世的最后一年，整个脉络谱系非常的完整，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还是尽量的去选典型的精彩的作品，这个很关键，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展览，要面向大众。有时候有一些作品呢，我们可能最终还是拿下来了，可能专家多方认定之后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想会产生一些，那一般的观众会产生一些。

0: 规范咱们这个历朝历代这个草书，叫标准草书，是吧？
1: 是的，
0: 这件事儿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
1: 嗯，
0: 您能简单的给我们这个小白听众介绍一下它这个作用在哪儿？
1: 嗯。这个非常重要。我们今天呢说于右任是一位伟大的书法家，那么标准草书以及相关的一些情况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大概有几个背景。第一个就是从晚清到民国这个阶段，书法的社团开始大量的涌现，比如说我们知道的现在号称天下第一名社的西泠印社，
0: 哦，前段时间还火了，说叫什么冷面啊，那小白旅客，
1: 对，
0: 实际上那特别有名啊。
2: 杭州西湖边有人把百年文化地标当成了网红面馆。3月4号，一姑娘发视频说自己在西湖逛到腿软，抬头看见块古色古

0: 写成这个现在这个发。实际上它也是根据草书来的，严格意义上说草书的时间比楷书要早，都在汉代这个在隶书的基础上才产生的草书，
1: 嗯，
0: 到后来才产生的楷书，
1: 嗯，
0: 所以呢这个那么当时钱玄同他们为什么要以这个草书作为简化字的一个字形的一个依据，
1: 嗯，
0: 也是非常科学的。所以正是在这么一个大的背景下，一方面有社团的兴起，同时呢又有在这么一个要去汉字化或者简化汉字的这么一个前提下，那么有人提出了这么一个标准，实际上也是服务国家的一个需要。在他的四点标准里面，最后一点才是美观，才是关于书法的。这是另外一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呢，他不仅是成立了社团，提出了宗旨，而且还有关于标准草书的刊物，就是我们提出口号之后，我们还要把这个变成非常系统的理论化的一个呈现。
1: 你得有方法论，得具体写出来。
0: 对，当时还出了5期的刊物，大概总共是6期吧，有5本这个标准草书的刊物。
1: 嗯，
0: 同时呢，您刚才提到的标准草书的运动，也是在这个时候提出的。
1: 嗯，
0: 所以呢，它整体上构建了一个非常丰富多元的，有明确的宗旨，有清晰的理论，有具体的实践。所以后来标准草书那个字帖非常难
1: 哦。
0: 为什么现在跟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去检索很方便，能检索很多的这个字帖。
1: 嗯，
0: 可是在那个时期是非常难的。首先你要拥有这么多的字帖，甭管是原拓也好还是影印也好，您得首先把这么多的不同的版本和这个字帖给收集过来，
1: 然后比对。
0: 对，收集过来的还要比对，从里面选出，比如说同样一个这个王字，可能有写的特别的按符合他的标准的，
1: 就是怀素怎么写，张旭怎么写，
0: 对对对，然后他选出来，选出来之后呢，这才是一个前提，然后还要勾模，勾模之后呢，还要标注一下，他做的很严肃，比如说这是出自王羲之的某个帖，还要标注一下，然后在当时那个印刷条件不那么发达的时候再去刊行，同时呢还做了多次的修订。前后大概有10次吧，大陆时期6次，台湾时期大概4次，所以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事情，不容易的事情。
1: 嗯，这就看出于右任先生。

0: 面对这个普通民众的求字，于右任先生是什么样的态度？这其中有哪些有意思的小故事呢？咱们下半段接着聊。
1: 今天你读书了吗？
2: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1: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

0: 漏啊，赶紧检查。
1: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0: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2: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7: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8: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7: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8: 运河之上，即刻启航。
9: 欢迎您继续收听运河之上周末版，我是主持人钱月。今天啊，咱们跟文津阁文化艺术中心的负责人王伟老师一起聊一聊在这里举行的于右任的书法展。那节目的上半段结尾呢，我们提到了这于右任老先生啊，特别平易近人，别人向他求字的时候呢，他经常是特别和蔼的就给人家题字了。其中还有很多他身边的一些普通的民众。那这其中还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这次书法展还有哪些珍品？我们应该怎么去打卡呢？咱们接着请王老师跟咱们聊。
10: 因为这个，我们老说海河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实际上于右任先生和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启功先生，他们都有很相近的地方，就是胸怀特别的宽广，他们没有那么的利益。实际上我们看一下，于右任先生大概一生卖字的非常少。有一段时间在上海的时候，确实生计受一些影响的时候，然后去卖过很短暂的卖过字。
11: 于右任既致力于搜集保护古代书法遗迹，更潜心于研究书法，魏碑独特的古拙粗犷，点画用笔的大起大落，字体结构的奇险放纵等艺术风格，深受于右任喜爱。

0: 是代笔的照片，代笔并非是假的，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代笔和作伪是两个概念，作伪是为了牟利，哎，我现在没办法，我想去换钱，然后呢我去做一张假卖出去，卖出高价，因为我自己的字卖不了钱，我去做一张余额证的，做一张启功的，做一张张大千的，我能卖钱，
1: 你都没经过人家本人同意。
0: 对，代笔呢是确实有时候实在应酬不过来了，

0: 大书法家有相同的经历啊。
1: 对，
0: 咱们对比着看还是挺好玩的。
1: 我给你猜一点，就是为什么后期的作品，我刚才说了，前期的作品贵，后期的作品便宜，就跟后来的
0: 求的太多了，
1: 太多了。而且那时候他到台湾省之后，生活相对来说比较清闲，没有那么多公务，没有那么多事情了。然后呢，这个所谓的这个写字就变成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的量大就导致价格会有些影响。
0: 而且这点我还想插一句，就是说任翁到老也没给自己留下多少财富，就是他去世以后就那么几双布鞋，然后还有一箱子

0: 能团聚的，一直还是有一颗这个爱国之心啊，也是蛮感人的。
1: 对，好像说现在台湾省最高峰那个玉山，顶上就有这老爷子一个塑像，就是眼望大陆，
0: 是吧？是，
1: 他这个只身一人，自己的这个妻儿老小全都留在这个陕西了，所以很让人唏嘘。
0: 是，
1: 这次我们能够看到他这次展览也是非常难得的啊！听到他的这些事迹，我觉得咱们再去看他这个展览，那种感觉、那种心境可能就不一样了。那说到他这个晚年这个草书啊，好像就是愈发的洒脱随性了。所以才有当代草圣的这个说法，他这个称谓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流行的？
0: 他主要当时参加一个展览，然后呢有这么一个提法，但是我想的这个提法不是凭空的，确实也是对历史的一个梳理。为什么这么去说？实际上我们看到书法史的脉络到清代可以分为几个时期，一个是清初，清中期，尤其是然后再到这个晚清以来，像区别会非常大。就是我们在清代的书法，真正的代表清代书法成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叫碑学，这个碑学呢，到了这个乾嘉以后，乾隆嘉庆以后，逐步的发展到了一个顶峰。是。

0: 期的这个宣纸一定要经过处理，会把它表面有的是加中药，比如说我们看《唐人写经》那个卷子，会用黄柏去染，染完之后的表面再去打蜡，再去压光，所以它变得不那么稀墨，所以毛笔写上去之后会非常的流畅潇洒，而且早期的用的毛笔都是偏硬好一点，
1: 嗯，
0: 它产生了一种流美潇洒的这种书风啊，帖学的书风，典型的就我们知道的王羲之、王献之、宋代的米芾，
1: 嗯，
0: 都是这样的代表。那么金石碑版呢，它有两个点，第一个呢，就为什么刚才说这晚明秋开始浪山就开始这个萌芽了，
1: 嗯，
0: 因为在这个家国之变的时候，就是明清更替的时候，很多遗老他们在不去参与，不再参与到这个政治事务中，他选择了一种消极避世的，然后呢，看到了一些这个出土的一些。

0: 个大自然，它可能会风化波蚀，有些笔画就变成了一个笔画变粗，形成了某种块面感，
1: 就是那种沧桑的感觉。
0: 对
1: 啊，
0: 他发现那也是一种美，所以呢后来呢，哎，为什么在书法中不能去体现这种美了？然后呢有人开始慢慢去研究。

0: 研究，研究的时候发现，哎，这个格外的厚重，在帖的流畅之外，多了一份古朴厚重和苍茫。然后大家就尝试去写，包括清初的时候，曹全碑出土之后，
1: 嚯，
0: 很多人去开始写曹全碑，
1: 隶书佳作那是啊。
0: 对，然后呢，这个后来从曹全开始，清初基本上很多像政府啊，他们都受这个曹全碑的影响。后来慢慢又开始写张骞等等之类的，就是说开始对篆书、隶书。

0: 到前架以后，大家更多的关黑板青铜器上的文字和石刻上的文字，然后导致了这个像邓石如啊、吴让之啊、吴大成这些大家，影响力很大。
1: 嗯，
0: 哎，发现这个草书没落了。
1: 是啊，
0: 草书没了。虽然在清初这个草书就很没了，虽然是帖学的，
1: 因为
0: 草书没了，
1: 石碑上很少这种狂草啊什么的，
0: 对对
1: 啊，看不清楚、啊。
0: 对，然后突然间，所以于若任的这个
1: 横空出世，
0: 横空出世、
1: 啊，
0: 而且不仅是注重草书，而且还有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标准草书社、标准草书运动、标准草书刊物，
1: 注重推广。
0: 对，而且后来把草书和碑还做了一个结合，
1: 嗯，
0: 既有这种大气磅礴的一面，同时又有这种很自然的一面，所以呢，真的是我们梳理一下，真的是300年来，啊，在草书方面成就算是最高的。
1: 嗯，就也是第一次面向大众了。
0: 对，
1: 以前都是文人们自己自娱自乐，相对小众一点。
0: 是的，
1: 是吧？
0: 嗯，
1: 这回就老百姓都知道怎么写了。
0: 嗯
1: 嗯。另外，咱们可以说说他这小趣闻啊。我们如果要去这展览，看他这个任老这照片，就会发现他很有那个民国大先生那个风范。
0: 嗯，
1: 就最明显的就是他这一把胡子，
0: 对，
1: 十分的飘逸啊，是个仙风道骨的那么一个老先生。据说他这一把胡子还特别有趣儿，是吗？
0: 对，现在我们有选美大赛，当时的选美大赛里面也有这个关于男性的
1: 啊、
0: 这个美男子的。那么在美男子的标准中，美染胡子是一个。也是其中的一项
1: 美髯公，
0: 对，美髯公、
1: 啊、
0: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后来这个两位到台湾省的这个于若任和这个张大千
1: 啊，那也是大胡子、
0: 也是美髯、
1: 啊、
0: 也是美髯公，
1: 嗯，
0: 而且于若任对这个胡子这个特别的这个爱惜和保
1: 养、
0: 所以我们看那个
1: 还等于套，据说是、啊、
0: 对对套，有时候或者把它卷起来，这个、很像留胡子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1: 好像有一个小段子说、有人问那个张大千说，老先生，您睡觉的时候您那么珍惜胡子，您睡觉的时候是把这胡子搁在背里呢还是搁在背外呢？把他给问住了，结果这一件事弄得这老先生一宿没睡着觉、我这到底搁背里还是搁背外了，我想不起来了。
0: 是一个稀疏平常的事情，把它放大之后其实有点不会了
1: 啊。那这、任老会不会有这种困惑？
0: 任老是个很超脱的人，
1: 嗯，
0: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任老对自己的形象特别的重视，还是很重视的，因为确实也是有这个陕西也是出美人的地方。
1: 是
0: 这个美人呢，除了对女性之外，男性也算。
1: 米脂的婆姨，随德的汉嘛。
0: 是的，我们这次展览还有一个小的亮点，让这个观众朋友有这个一定要去找一下。
1: 哦，
0: 我们在作品上有一方印，这个盖在右上角，就是于若任先生这个美髯大胡子的一个形象。
1: 哦，他这个形象印是吗？
0: 对，肖像印是由著名的篆刻家邓闪木先生跟他去刻的。
1: 哎呦，那是大家了、
0: 那么当时我要借这个作品的时候呢，有个非常重要的点，因为关于这方印用的时间非常的短，
1: 嗯，
0: 那作品也相对来说非常的少，所以无论如何，当时我跟这个收藏家朋友说，一定要借给我，一定要借给我。
1: 这难得这个。
0: 对，我后来把这个情况跟他讲了，我说这个他为什么要借了，我说哎，这个邓闪木跟他刻了印，当时怎么怎么着，哎，说你还挺懂的，那就借给你吧。
1: 嗯，把人家磨坏了呗。
0: 对，所以大家去找一下右上角有那么一个肖形印，特别重要。
1: 而且咱们这次展览特别贴心，我发现，因为毕竟于若任先生写的还都是草书，我有的我都不认的啊，因为我是书法初级爱好者，但是咱们在这个每一幅的这个作品旁边都用标准的楷书给他写出来了，就是你到底这个任老写的是什么字儿啊，这点我觉得特别好。
0: 嗯，
1: 而且把这出处也都写出来了。
0: 对，是是是。
1: 嗯，
0: 我觉得就是这个观展的感受很重要。
1: 嗯，
0: 实际上您到我们展厅的时候，我们也做了一些牺牲，就是我们有个中庭花园很美
1: 啊，
0: 我们本来那边要支上展板的，后来想让大家有一个很轻松很开阔的一个场景，所以我们把那个地方也没有遮住，所以环境还是很好的。
1: 就是咱们可以漫步在树林当中，一点一点的看这个任老的这种书法作品。
0: 是的，
1: 由年轻一直再到中年壮年然后老年，
0: 对
1: 他的这个心路历程，他的笔锋的变化，
0: 对，
1: 完全不一样。
0: 是的
1: 啊。
0: 嗯，
1: 那咱们说这么多可能稍微有点深了啊。节目呢快接近尾声的时候，想针对咱普通的市民观众啊，尤其是完全没接触过书法的这些小白朋友，咱们逛这次展览的时候可能不懂一些专家的术语，那王老师有没有什么简单的这种小方法能快速的 get 到任老的书法的这种美感呢？
0: 我觉得如果分时间短和时间长，
1: 嗯，
0: 如果

0: 眼睛环顾一周，哎，你大概环视一下，实际上你发现整个作品的面貌是不一样的，也而且是一直变化的，而且这个变化是有迹可循的。所以呢，即便是我们没法用很专业的这个语言去评定它，用很专业的眼光去欣赏它，至少先把这个不要局限某个具体的作品，先扫一下，环顾一下，
1: 你能看到那种变化，
0: 对，能大概
1: 动态的流动，
0: 对对，能大概齐的去感受一下。那么到看完二层的展厅之后，再到三层去看一下，
1: 嗯，
0: 这样来说的话，你就会对它形成一个

0: 叫自己学习的话，也给你自己一个指导。哎，我看完之后，我最终我可能喜欢这个时期的，那我下次要学的时候，比如说喜欢早期的，我可能去领一些魏碑墓志，包括余额仁收藏的鸳鸯栖之斋的这些墓志，都是很经典的。这是时间短的，我觉得时间长的话，我们这在展厅放了一个这个纪录片，
1: 林肯，哦，我看到那个了，嗯，
0: 时间不长，您可以在那稍微坐下来去看一下听一下，因为这样来说的话，不仅是对这个他会对余额仁的一个生平会有一个简单的勾勒，那么也有些专家学者会对余额仁先生的书法做一些评定，您大概有个宏观的印象之后，再去像我们刚才说的这样去看作品，感受又不一样。
1: 那最后咱们也来一个金句吧，能不能用一句话，像我们这些还没有去看展的朋友，咱们招呼一下，让他们来看看我们的展，王老师。
0: 只有一句话，抓紧看展，我们时间已经不多。

新画新画，画的不是别的，画的是一颗不随波逐流的文人之心。那最后再次感谢我们王伟老师今天带着咱们走这一趟，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愿意花时间听我们聊聊这些慢悠悠的书法的事儿。

0: 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6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6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2: 梦回迈克尔·杰克逊巨星时刻，伦敦西区音乐舞台感觉，7月23日至26日亮相北京艺术中心，30余首传世金曲，太空步45度倾斜完整复刻，带您感受跨越时光的舞台震撼。
3: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4: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3: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4: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3: 那打完老虎呢？
4: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3: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2: 活动详询店内。
5: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6: 听京味儿播。

是北京市第八十中学教育集团成员校，可以招收一至十二年级。学校以遵循教育规律、遵循学生成长规律的双遵循理念为根，以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和世界襟怀的创新人才为目标。

历史学院的专业学位的硕士生导师。此外呢，我们小学的我们主要的负责人呢是来自东城区史家胡同的许爱华老师。我们初中部的副校长高军校长是来自于我们东城区的54中。54中呢已经有好几年在我们东城的中考中名列前茅。高校呢也是数学老师，东城区人大代表。然后我们高中的副校

有的这个特级啊、正高啊，这个名师顾问，我们呢，九大学科呢，每个学科都有一位正高、特级师古或者是学代。那这些特级教师呢，有来自于比如我的母校北师大实验中学，像我们数学特级姚玉平老师，还有生物特级的曹明老师，在我们这儿发挥特别大的作用。此外呢，我们也还有咱们朝阳区的教师发展学院的退休的一些正高特级教师。

教育集团之一，所以我们学生在成长路径上就有更好的平台了。我可以分小学和中学两个视角来说，我们小学生尤其是到高年级段的学生，五六年级，因为我们八十中教育集团有一个叫北京市朝阳区人工智能教育中心，我们依托这个载体呢，下设呢很多课程，比如说有人工智能课程，有数学思维拓展课程。

都是双语，都可以用双语受这个化学课。这些呢就是我们的化学竞赛团队，我们在小学阶段呢叫化学竞赛启蒙，初中呢我们叫化学竞赛基础，高中就是化学竞赛。那这些师资呢也可以在集团共享的，所以我觉得师资共享也算是，就是因为加入集团它是一个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对于我们来说是小手拉大手，也是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去共建我们80这样一个优秀的品牌，我们也是尽一份力。另外还有一呢，就是特别重要的，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加入80中所有的统测期末期中全部都在集团里，全部在集团统测，而且命题阅卷都是在集团统阅，老师们就都到80中去统一阅卷，所以孩子们的所有的卷子都是经受我们集团的统一考验的。那最后呢，在这个评价结果出来以后，我们也是虽然两年办学，但是也还是很欣慰的。比如说我们初中像初一，去年我们像统测的那几科最重要的学科，其实平均分已经。

0: 咱们有1800的同学，那肯定是有奖学金的，对吧？
1: 对对对。
0: 那奖学金的情况怎么样？您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奖学金呢，现在是这样，奖学金呢，因为现在呢，结合现在的这个时代特点，我们呢觉得教育还是要能够让

0: 课程，那是学生们必须要学的。然后科技素养呢，第二个层次呢，就社团。我们呢有很多科技类的社团，下学年呢我们可能还会进入一个叫做航空人才特色课程。那么这个航空人才特色课程呢，就大概有室内无人机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就信息技术上的社团类的活动。那第三类呢，就是数理化生信息这样的一些科技类的竞赛，它是三阶梯的。那么这种三阶第一是培养学生科学素养，然后第三个课程模块呢，就是你刚才谈到国际视野类的。国际视野这个主要就是国际课程。那国际课程呢，我们现在主要是初三有 A-level 课程，就是初三除了中考嘛，还有 A-level 课程班，就是叫 IGCSE 班，它是 A-level 一个前置课程。然后我们从十、十一、十二这三个年级，主要就是 A-level 课程和 OSD 课程，另外还有日本的这个 EJU 和 SGU 这两种课程。SGU 它是在这个上日本的国际教养学院，就是通过英文可以申请的。EJU 主要就是通过日语来申请，就这么一些核心的国际部的课程。那这种课程类别其实是满足绝大多数孩子各个国家的升学需求。然后第四类呢课程就是体育心理、体育艺术和心理课程。我们现在呢，尤其是像我们学校比较最为重要的场馆，像我们足球场，然后像游泳馆，这个都是孩子们很愿意去的，还有羽毛球室内馆，还有我们即将建成的这个气模馆，这都是孩子们很愿意去的。然后艺术类呢，因为我们的美术和这个像舞蹈声乐课，这都是孩子们特别喜欢的课程，这是课程体系。
1: 继续来关注啊，咱们的后勤保障条件怎么样？
0: 后勤保障呢，首先我们楼宇呢，六大楼宇，教学楼、实验楼，然后我们的体育场馆，还有宿舍，还有我们的小学部以及我们的国际部，都是非常完善的。我们校园占地近80亩，场馆呢，尤其大家特别喜欢的足球场、篮球场，还有我们的羽毛球场和这个游泳馆，都是孩子们最喜欢的。然后还有正在要建设这个气模馆，也是应该是将来是孩子们很喜欢的。此外呢，除了硬件设施以外，家长们很关心孩子的住宿条件。我们学校有500多个床位，所以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我们的宿舍是分3人间和6人间两种。我们6人间呢，一个月才800块钱，就是很普惠、很亲民。另外还有吃饮食呢，我们也是一日三餐都可以在学校，包括小学生、小学一年级的学生，我们是把餐直接送到孩子们的桌上的。就只要你定了。

0: 顶头盔，疑犯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1: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骑的那一秒。
2: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1: 低头一秒，忙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0: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3: 黄灯了，冲过去。
0: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1: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提灯定损的情况，这时候跟房东扯皮，到底要不要扣押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顾晓明顾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法律护航租房路。首先呢，要欢迎顾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顾律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来打个招呼吧。

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大家可以随时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同时呢还欢迎大家随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找到我们，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开通了听听 FM 的聊天室，在聊天室当中我们也设置了一个互动话题，就想问问大家租房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奇葩的事儿？大家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您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点击一下井号就可以带上今天的互动话题了，租房我遇到的奇葩事儿，大家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到底遇到过什么事儿啊，大家也一起来避避雷，也一起来吐吐槽。当然了，如果在租房的过程当中您遇到了什么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和帮助的话，也欢迎大家随时和

气。那这时候大家如果是游览公园的话，就建议大家做好这种补水的工作，谨防中暑出现。这说到公园啊，还有一个公园推荐大家去逛一逛，因为这个公园出现了并蒂莲。莲花池公园今年首株并蒂莲在7月1号的时候惊艳绽放了。这株难得一见的并蒂莲品种叫做国庆红，花型呢是重瓣型，饱满丰盈。目前植株已经从育种基地迁移到了公园的东广场精品荷花展区，面向广大游客开放观赏。截止到1号呢，莲花池公园今年一共是发现了3株并蒂莲。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莲花单期的这个花啊，单朵的花期只有3到4天。那如果你想观赏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到莲花池公园的东广场。想要邂逅这后想要邂逅这份夏日好运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那如果有去过的朋友，也可以给我们晒晒照片，看看自己有没有拍到这个莲花池公园今年的并蒂莲。最后呢，也要提醒大家，暑期将至，7月8号到8月31号，北京科学中心继续为青少年朋友打造了科学暑假，陆续推出了1175场科学教育活动。在活动当中呢，孩子们可以接触到人工智能通识内容，学习数理化生等基础学科知识，还有机会化身成艺人文创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科学暑假的相关信息在7月4号起会陆续在北京科学中心的微信公众账号上公布。7月5号陆续启动预约。我也帮大家查询了一下，北京科学中心呢，在西城区的德胜街道北辰路9号地铁到安华桥站的 B 北口，步行240米就可以到达北京科学中心。

搬走了这种情况，其实自己损失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这时候我们要告诉大家，在租房的过程当中，咱第一步首先得查验一下房屋的资质。对，那这时候就需

0: 对，
1: 而且现在我们的租房方式也是多种多样，有的是您刚才说的直接和房东来签这个租赁合同，有的是我们有一个比如说房屋的中介作为第三方，房东把房子租给中介，中介对这个房子进行整合之后，装修之后，然后

0: 对，
1: 但是和中介来签相对来说可能复杂一些，但是呢，这个也是很多学生朋友可能最常接触的一个形式，就是由房屋的中介公司进行一个转租。那这时候我们需要他给我们提供房本吗？因为很多的中介说他给我们签了这个授权书，这个房东的这个房本什么的我们都核验过了，你没有必要再核验了。那这种我们还需要看到真正的房本吗？
0: 啊，这种情况下的话，咱们租房的租客，也就是学生朋友们、刚毕业的孩子们，一定要大胆一些。像那个中介公司，不仅要他们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代理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原件核对以外呢，还必须要一下这个房子所有权人的这个房本复印件，以及他把这个房子出租给中介，或者说托管，有些是托管的情况，这种你都要查验一下合同。不仅查验，而且还要把他的这个，你要么就拍照，要么你就留一份复印件，因为防止以后有问题的话呢，你到时候维权呀或者什么，你至少能知道人家的地址信息到底是谁，以及他们合同到底是怎么签署的，甚至比如说是否有超期的情况，你都可以看到。
1: 就是比如说房东只租给了中介公司租了一年，
0: 对，
1: 但是他跟你签约签了2年或者是3年，
0: 对、这种情况你看一下的话就容易发现，要不然的话在半中央你还得重新找房子。
1: 所以我们帮大家总结一下，在租房第一步我们要查验一下房本、房东的信息，如果是和中介公司来进行这种转租的话，一定要看看他的资质以及他和原房东签订的这个合同，合同的周期是不是有正规的这种授权。
0: 对，这些都得看一看。
1: 好，这是我们告诉大家在租房过程当中的第一步，相中了这个房子想租的话，这些咱们先是第一步一定要核验一下，避免日后出现一些法律的纠纷。
0: 对，
1: 那很多的朋友还说了，这个我们选择直租，就是和房东签约或者和中介公司签约，这个从法律上来说，对于承租人来看的话，比如说法

0: 以及后续的维护啊，维修房子呀，或者破东西破损了以后修，这些都是和房东直接来处理的。那这种情况呢，其实是最建议的啊，你相当于就只是花了一个中介费，但是后续的烦恼可能你就少一些。那第二种呢，就是 像中介转租给你，这种情况下他相当于是权利义务是你和中介之间的，你需如果说出房间出现任何问题呢，那是你和这个租赁公司之间的这个权利义务关系。
1: 哦，就是跟房东其实你们之间是没有租赁义务和这个责任的。
0: 对，所以像这种情况下就是刚才问到的法律责任，原来你和房东直租属于你和房东之间的直接法律关系，权利义务呢也是跟他之间权利义务，但是你要和中介签了以后，

0: 前终止这样的租赁合同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1: 对， 对，比较麻烦，而且追责也相对来说很费劲，因为你找中介可能找不见了，尤其那个员工可能已经离职了，所以这个员工你当时如果说和中介签合同的时候还得要一下他跟公司之间的授权委托书，要不然的话他有可能说啊，我原来只是带一下，我不是这个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像这种情况的话你就很麻烦，人家不认账了，相当于是
0: 那是不是比如说我在签合同的时候，如果这个合

0: 会存在一些，比如说我们口头约定，哎呦，从师哥师姐这儿、熟人这儿，
1: 对，
0: 承租了这个房，给他交了房租之后，他其实并没有交给房东。
1: 这种情况的话，很多时候大家肯定是相信熟人啊。
0: 对。
1: 但是说你说口头约定有没有效力？口头约定其实也是有效力的。一般来说，如果要是承租的时间超过6个月的话，还是应当有书面合同才行。
0: 啊。
1: 像这种。

0: 其实我们寻求帮助的途径不一定是第一步就直接去法院起诉，我们可以先邀请这个社区啊、居委会啊进行初步的协调，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可以通过报警，这个时候让警察出警之后帮我们固定一些证据，
1: 对，
0: 然后如果还不行的话我们才涉及到法院的起诉。
1: 对对对，因为起诉的话时间比较长一些，可能有个半年多，你这个事情已经耽搁了很长时间了。
0: 嗯，好，这是告诉大家，如果我们在租房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纠纷，到底如何去维权，它其实是有一个步骤的。
1: 对，
0: 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邀请顾律师和我们一起来护航一下租房路，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节目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找到我们，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的

0: 啊，整改。
1: 因为这个时候可能比如说对于一些房东来说，这个对于高龄老人，他可能会担心老人在房屋当中出现了一些意外的情况，或者说老人在这个房屋当中他日常的生活如果没有人照料的话出现磕磕碰碰，可能他会担心自己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他可能不太愿意租给这种高龄的老人。
0: 对，他想规避自己的法律责任
1: 风险。但其实我们说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了老龄化社

0: 还要赔一个月的房租这种情况。那所以如果人家在合同里写了，而且后来房东在收房的时候也发现了有这个证据能举证的情况下，确实涉及到赔偿问题。
1: 嗯，所以这个一定要特别告诉大家，在签合同的时候，因为现在很多的合同啊其实是制式的条款，
0: 对，
1: 非常厚的一摞，很多的朋友就觉得哎呀
0: 不细看、
1: 不细看，
0: 对。
1: 然后呢，我跟这个房东，像刚才顾律师说的，我核实了一下他的身份证，核实了一下房本，没问题，我觉得后面签字了。但是其实中间确实涉及到很多，比如说我们的能不能饲养宠物，在这个房屋的租赁过程当中，比如说税费谁来承担，这些都有可能在一些非常详细的条款当中会有约定。
0: 对，而且有些那个房东他在一签合同的时候，他可能还会规定这个房子里至多能住两个人，还是说你几个人，又会涉及到比如说他给租给了一个人，但是呢实际上住个五六个人
1: 啊，
0: 这种人家会邻居可能会有意见，然后向房东投诉啊，或者

0: 别精美，让你进去一看呢，哇，觉得
1: 网红装修 ，ins 风，
0: 对，你眼前一亮，觉得呀，各方面都特别好看，然后住着吧，你感觉就是住着应该是很舒适的那种，
1: 嗯，
0: 然后呢，但实际上呢，它是通过这种赶工呀，或者是廉价的这种材料来装修的，让你看着好，但实际上呢，存在重大的安全以及这个健康隐患的这种房子就是串串房，
1: 嗯，那这种比如说短期之内装修，然后呢，用了一些劣质材料又快速出租的房子，它在合规性方面其实是不是我们法律做出了一些规定，它是不能够把这样的房子作为房源出租的？
0: 实际上我们合规上要求呢，首先第一个就是你这个房子本身出租它是为了住，那就得有这个合适依居安全的这个必须得合规，你得证明你是无毒无害的可以居住的，这种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种房子它涉及到赶工的情况，那就可能会用一些廉价的材料以及它在装修的过程中不合规呢，它把承重墙给拆了，
1: 嗯
0: 嗯，这种还有就是把那个水电管线燃气管线改了，这种极大的安全隐患也在里边。第三个呢，就是它有一些比如说那种易燃的材料，泡沫板呀或者什么的，它装修的过程中廉价可以便宜一点，但是呢会造成一些消防上面的安全隐患，这种呢对于尤其是刚毕业的孩子们，他们可能对这个材料装修的材料啊等等东西不太很清楚，那这种就很容易导致他在这个使用过程中，万一比如说插电的时候没有插好，或者说是充完电手机拿走了没有注意，就很容易引起火灾啊等等一些安全隐患。所以呢，就是这些呢都是合规的，还有就是涉及到他这个中介的这个资质问题，有些可能他就说他是什么中介公司的，实际上呢他可能并不是这个公司，或者说是这个公司资质不齐全。
1: 所以说其实法律对于房子的出租有一个安全居住的标准。

0: 租这样的房子。
1: 嗯，
0: 那如果已经像刚才我们案例当中的这样的于某宇一样租了串串房，味道也比较严重，那这时候我们就说一说后续的这种补救措施吧。那这时候于某宇是提出了要退租的情况，要求退还押金以及剩余的这个租金。那作为普通的租房者，我们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觉得它味儿挺重的。但是往往房东或者是中介机构会说不重啊，正常的呀。刚装修的房子怎么可能一点味儿都没有呢？我们这是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是不是其实这个时候就涉嫌到一个我们如何来评判它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有毒有害气体超标的问题？
1: 一般来说其实人体还是比较敏感的，你要是闻到有味道的话呢，实际上它这个房子确实可能就是已经有点问题了。如果说对方要是说，哎呀，不会，你把这个房子打开一下呀，就是窗经常通风啊等等，肯定是要劝你继续住下去的。那我了解到的呢，很多可能小女生们她们出来租房以后，可能劝几句以后就说，哎呀，
0: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算了
1: 算了。而且她涉及到有些可能她不敢跟中介沟通，不敢去跟房东沟通，胆子小一些。但实际上如果你感觉到不舒服，尤其是感觉到嗓子喉咙不舒服，这种是肯定是已经气体有问题了，那咱们肯定是果断的要进行退租的。这个那如果说要是要证据的话呢，你自己拿个那个检测条或者那种小检测盒肯定是不行的，最好有证据的话还是要有这个有资质的检测机构来做一个检测，然后出具室内的这个空气的质量报告，这种才是最有效的。
0: 所以我们告诉大家了，如果我们租到了房子之后，我们觉得这个有毒有害的气体超标了，我们住在这里面有刺鼻的味道，自己住着不舒服，想要退租的话，不是说这时候跟房东说了，我觉得我难受，我在这儿嗓子不舒服，房东就得给我退租，我得拿出证据来。
1: 对，
0: 这个时候不是说我在网上买的这种甲醛的测试试纸，或者是现在有这个甲醛测试仪，

0: 对于很多租客来说，我的损失不止这些啊，我还有比如说租房的押金的这个中介费的问题，甚至还有我搬家的搬家费的问题，这些我都能要求房东给我进行赔偿吗？
1: 这些都可以要求。如果说因为有些人他可能是敏感体质，还涉及到可能过敏了去医院就诊啊，
0: 我还有医疗费，
1: 医疗费啊，以及比如说孩子们他刚开始可能因为过敏很严重的话必须马上去医院，还涉及到可能打车啊、交通的这些费用，这些都是可以向房东主张的。但是你得确实得留存好证据。如果说要是你频次去，然后去医院比较次数多，然后呢你看的这个病又不是涉及到这个空气质量造成的那有可能就是不会涉及到赔偿问题了。
0: 好，那这些就是告诉大家我们在主张自己权利的时候有哪些是可以得到支持的。
1: 对，
0: 那这个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这些都是您需要保留相应的证据，比如说像这个医疗费啊、交通费啊，
1: 对，
0: 那你打车的这个比如说订单的截图还有发票，以及在医院我们需要开相应的这种报销的这种单据，
1: 对，
0: 才能够得到认可和支持的，
1: 是都得留存好。
0: 但是比如说像这种搬家费什么的，我们可以要求房东来对我进行赔偿吗？
1: 可以。如果说要是确实是因为他的这个房屋里头有这个有毒有害气体，造成了你没有到期就搬家以及搬家的时候你不是还得重新找房子，还涉及到中介费搬家费这些都可以主张。但是你要说重新租房子给中介交费了，那么你得有和中介的合同，你得有给中介付款的这个
0: 凭证。
1: 搬家也是，有些人可能随便从哪找一个搬家公司就支付了费用，这种有可能不一定被认可，所以还是要有这个搬家的合同呀，还有付费的这个回单这些东西你全有的话呢，法院如果说到法院这些证据都是认的
0: 所以说这些咱们得提前收集好。其实还想帮这个大家问一个问题，顾律师，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租房都是通过中介来进行这个房屋的租赁，我们也给中介交了中介费，那这时候我对房租这个房东提起诉讼要求他赔偿的时候，我可不可以把中介公司作为连带责任人一起提起诉讼
1: 也可以。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他可能负中介公司他的责任相对来说小一些，但是呢他本身作为中介公司他有义务给咱们带领到一些比较优质的房源，他比如说他明明知道这个是串串房他还带你去串串房了，那他存在这个主观上的故意和过失其实就已经是故意了。那么在这个判定的时候，尤其到法院的时候，那诉讼过程中有可能就是法院会让他承担部分责任如果说是串串房干脆是他们自己做的那有可能房东的责任小一些然后中介公司的责任就大一些了那他赔偿的就多一些。那在诉讼的过程中如果说把这个房东和中介公司一起告了呢，中介公司说不上钱还是更多一些账户上
0: 所以说在真的涉及到比如说这种老赖的情况要强制执行的话，如果中介公司作为连带责任人的话，其实可能法院会从中介公司会提前这个扣留出一部分的钱然后赔偿给我们的租客。
1: 对，至少你因为你官司赢了以后后边的执行你也得拿回来钱所以还是一起告还是可以的，合适一些
0: 可以把中介公司作为这样的连带责任人但是也有一个朋友在问说，如果在租房的合同当中并没有特别的约定说空气质量有问题的话可以提前退租，没有约定空气质量的条款，那在诉讼的过程当中是否会面临着败诉的问题
1: 这个没事儿，就是本身房屋它的性质就是得适宜居住那咱们民法典里头呢也是有相关规定的，比如说租赁的这个就是承租的这个物品它要是有这个安全隐患的这种情况下不适宜租赁，那么对于这个即使你签合同当时明确的知道它是有质量问题，那么也是可以随时解除合同的，就是它有这种兜底的条款就是你当时即使知道它有质量问题那你后边发现后边要是解除的话呢也可以随时解除
0: 就是一开始我觉得这个质量问题我能接受我可以忍，然后呢我跟他签了合同，但真住进去之后我发现
1: 不行
0: 我忍不了了
1: 对，
0: 那法律也是支持你去解除这个合同的，
1: 随时解除
0: 并不能够说你签合同的时候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你自己说能接受的你签了这个合同后续法律不支持你没有这个说法，法院是一定会支持你的权利
1: 的。是的因为这个涉及到人的身体健康的问题的时候法律都是保护的
0: 好，这是在租房之前我们需要了解的和

这个需要注意的一些法律问题。那说完了租房，咱们希望大家顺顺利利的找到一个合心的房子。但是租完房啊，其实只是第一步，还涉及到退房的问题。前一段时间我们也通过比如说一些网络的媒体看到有这种提灯定损的情况，国家呢其实也是出重拳去整治了提灯定损。而且我记得当时新闻报道了，说这个租客提起了诉讼之后，法院其实也是支持了他的这个诉讼请求，要求房东不能够提灯定损。

0: 大姐啊，你要决定退房了，那我就开始验房了啊。
1: 还叫大姐呢，马上就得改口。其实啊，我真实的身份就是
0: 250、啊、泡脚包用了10包，25一包，一共250啊。房间方便面香菜味的吃了8盒，啤酒喝了。
1: 小沈，这些东西都要我付钱呐。
0: 啊，大姐，那武松喝酒也得付钱呢。啤酒31瓶啊。
1: 30，跟 KTV 一个价啊。
0: 那咱这都是明码标价，这价目表不都在这呢吗？多明显呢。还有服务费15%。
1: 你都服啥了？哎妈呀，
0: 那我陪你喝，陪你唠，陪你闹，陪你笑的，这不都是服务啊？
1: 谁让你陪我笑陪我闹了？
0: 这都是小钱儿，大姐，真正需要花钱的在这儿呢。你看看这地板啊，咋造这么多坑呢？你在屋里跳踢他了啊？你说你跳踢他你就踢他，你踢他干啥呀？桌腿也给踢黑了。
1: 来的时候就黑的？
0: 来的时候是黑的，现在是全老黑的。咱再说这门。

0: 哲，你就再给我1200得了。
1: 我明白了，从我住进来那天开始，你就已经想好了怎么坑我了，是吧？
0: 这啥话呢？
1: 我还拿你当个好人呢，你真是啪啪打我脸呢！你
0: 哎，谁打你了？你可别讹人啊，老太太！
1: 你叫我什么？老太太。

0: 这虽然小品的演绎有夸张的成分，但确确实实也表现出了我们在退房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提灯定损的这种闹心。顾律师，我们也和大家来说一说这提灯定损啊，确实有的时候会给我们的租客在退房的过程当中带来各种各样的这种法律的纠纷和问题。在退房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哪些，先跟大家一个小的提示吧，因为还有半分钟这一段时间就要到了哈。在退房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1: 退房的时候肯定是首先要看看那个房子里卫生得给人家打扫一下然后第二呢就是得注意就是押金的退还问题别碰到这种提灯定损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在退租的时候看看有没有就是有些物品确实是损害了，到底是你损害的还是别人还是自然损耗的这个也要注意。
0: 好，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邀请顾律师从专业的角度跟我们说一说如何来界定到底是自然损耗合理的范围还是说是这种提灯定损。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入节目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同时呢，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找到我们，随时跟我们的顾律师进行交流。当然了，也不要忘了进入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您打一个井号，带上我们的话题词租房我遇到的奇葩事儿，然后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自己在租房的过程当中到底遇到过哪些奇葩的事情。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顾律师，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遇到了这提灯定损，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咱们刚才说到了，在退租的过程当中，您给大家的一个小的建议，就是在退的时候，最好是帮着房东打扫一下房子的卫生。这个话，为什么？有的朋友说，这退租了，那我什么样住着，我就什么样退给他吧。这打扫卫生应该是房东的事儿。为什么我们会建议他把这个房子要大概收拾一下？
1: 就是刚才因为时间的关系，还有一些没有说为什么要打扫一下卫生。就是一般来说你入住的时候他的房子是干净的。那
0: 他为了吸引你租嘛。
1: 对对，那就是你交还的时候至少以后大概要还原到大概还原一下，就是至少是干净的给他退还。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也说到退租的时候一个重要事项，一个就是你得有一个清单。退租清单。你要跟房东交接的时候说一下，在退租清单上把那个东西到底你还回去的

0: 这种行为、嗯、那这样的话房东也没有办法主张自己的权利吗？
1: 如果说是故意的，或者说确实是就是小朋友因为孩子他可能不太懂事儿、
0: 嗯、
1: 但是家长呢有些可能没有怎么干涉没有管、
0: 嗯、

0: 哦，也就是说我把这个视频已经发给房东了、
1: 嗯、
0: 那如果真的到法院上提交证据的话，是需要我本人来提供的。
1: 本人提供你的原始载体，原始载体就是你的手机和微信发的这个聊天记录，都可以证明是当时拍的、
0: 哦、
1: 当时发的、
0: 嗯、
1: 啊，这个就是涉及到证据的效力的问题、
0: 嗯嗯、这个特别重要，因为很多朋友觉得我发了微信，我在微信的聊天记录里面其实都有了、嗯、甚至有些

0: 居，这个房屋交接已经完成，没有任何其他的纠纷。
1: 对，
0: 让房东签字。这时候是不是其实不光房东得签字，这双方都得签字，
1: 双方都签一下，确认一下。
0: 这样的话，我们整个的租房流程才算是完成了，
1: 完成了
0: 退租。才给自己避免了后续的很多法律的纠纷和麻烦。
1: 是，
0: 那提登定损其实之前呢，法院也有过相关的判例，我们也通过一个真实的案例一起来了解一下吧。江西上饶大学生陈某暑期租房，租期届满后正常退租，房东郭某采用了提登定损方式，逐寸检查房屋，对墙面轻微污渍、床脚正常磨损、橱柜细微刮痕、地板轻微褪色等自然使用痕迹，全都认定为租客人为损坏，列出了高达10000多元的天价赔偿清单，强行扣除租客所有押金5000元，还要求租客额外支付赔偿款，双方协商无果，房东拒不沟通，拒不退还押金。陈某留存退租交接视频、房屋入住初始照片、沟通录音，向当地社区司法所申请调解，同时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房东不合理定损行为。相关部门介入调查后，认定房屋定损方式有悖常理，赔偿要求无法律依据，属于恶意克扣押金。最后，经过联合调查组督办及法制教育，房东全额退还租客押金，撤销所有不合理赔偿要求，双方纠纷妥善解决。后续司法判例明确，房屋正常使用所产生的自然损耗，租客无需承担赔偿责任，房东恶意找茬、过度定损属于违规行为。好的，顾律师，我为什么找了这样的一个案例，是因为他其实没有走到法院起诉的这一步，他是向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了举报，同时呢向社区和司法所申请了调解。咱们是不是也来说一说这个维权的流程，是不是也不一定非得走到法院起诉这一步，我们是可以像这个朋友一样申请调解，同时向市监部门举报。
1: 对，因为法律呢，它是咱们社会最后的一个维权的一个底线啊。你只有其他方式解决不了的时候，才走到法院这个阶段。那法院呢，它除了有这个你起诉有诉讼费，还有很多的时间成本在里边，不能及时的解决问题。所以咱们一般老百姓在生活中呢，如果说能以沟通协调或者第三方机构介入协给调解的这个方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呢，最好是以这种方式维权最好。那首先呢，你肯定是沟通，要是说确实不行，那你像住建部门呀，还有就是居委会啊，还有就是这个消费者协会

0: 其实也不冲突，就是我们在调解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向事件部门举报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同时走这种司法程序。
1: 也可以，就是说如果说你已经发现这个人根本就是不太好调解，
0: 对，调解不了，
1: 对，就是非常费劲的一个人的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你可以一边调解着一边先走立案的手续。
0: 嗯，
1: 等你立案了以后，因为立案到真正开庭还有好长一段时间，那所以呢一审程序基本6个月才能结案，从立案开始时间也比较长，那可以再同步进行。
0: 嗯，就是这边一边调解一边我们在等待法院到从立案到开庭的这个时间。
1: 但是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如果说你可能调解成功了但你也立案了，这涉及到还有撤诉的这个诉讼费的问题，所以建议呢就是先调一下，调完了以后

0: 费的，
1: 有这个诉讼费，因为一般来说都是折半收，但是他也还是要收的。
0: 嗯，好，这个就是咱们先协商一下，觉得这个人确实没法沟通的话，那咱们就同步走法律程序，再向相关的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1: 对对对、
0: 嗯、其实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在这个时候面临的提灯定损啊，就涉及到一个就是自然损耗还是真的房东故意找茬、
1: 嗯、
0: 肯定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咱们法律到底是如何来认定自然损耗，这个会有相应的这种法律的条款来规定吗，顾律师？
1: 一般的话就是根据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个常理来判断，如果说就是墙上或者说是厨房里有一些油污，或者

0: 一些，比如说你主观上故意的或者重大过失的，比如说洗衣机里头可能只能洗衣服，人家明确了不让你洗鞋子，或者不让你洗一些重的一些其他物品，你放进去了以后给洗衣机搅坏了，这种就是你涉及到你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况，或者生气的时候俩人吵架把房子里头电视机给砸了，这种的话你肯定是得赔偿了。
1: 这个因为有朋友就在问说，这个租房的过程当中洗衣机损坏了，房东说是我们使用不当造成的，让我们自己维修，就想问问您合不合理。这个还没涉及到退租的阶段，就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租。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晨曦啊，你听听，是不是我们的家里边的长辈，或者说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叔叔阿姨，早晨起来，哎，先在被窝里边窝个半分钟，不是懒，就是腰里边像追了块小石子，慢慢的翻个身才敢坐起来。比如说像下楼买菜，以前拎着上楼一点不费劲儿，但是现在得中途停一气儿了。或者是呢，我们的身体感觉年纪上来以后，身体哪儿都挺好的。

0: 然后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年份足够才有用。
1: 嗯，那怎么来判断这个海参的年份呢？哈，它到底几岁了？哈，从外观上看，年份长的这个海参，它的身体会更加饱满，颜色呢深，而且有天然的光泽。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两个组合哈，其中一个组合是25克的单根海参，然后还有一个是30克的

0: 人选择的话，我可能还是会选择那个999抢那前20个名额，然后买什么、哎、买90头那个
1: 更实惠哈，90头一天一头，您能吃上足足3个月。
0: 对，那个还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啊！当然就是随您自己选择嘛。有疑问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这个时候呢，好多人说吃海参，哎，你给我们带来了好的海参，非常非常不错，而且性价比很高。但是海参能给咱们到底带来什么样的营养呢？我告诉您，咱平常可能需求的就是两方面，一个是好吸收的营养，另外是不添乱的补充，就是没有什么副作用嘛。
1: 是的，
0: 海参这个东西呢，它真的是叫做慢工出细活，它里边的这些营养呢都是很实在的。比如说啊，蛋白，咱们年纪大了以后不是不需要蛋白，每天都得来点蛋白质嘛，对吧？但是蛋白吃多了以后，咱们怕的是不消化。辽四参里边这个蛋白就是不一样的，它是那种软乎乎的蛋白，身体不用费太大劲啊去拆它，它就能把营养吸收了进去。
1: 没错。
0: 另外比如说还有什么呢，咱们可能没听说过的，叫做海参粘多糖。
1: 这个海参粘多糖啊，它是什么作用呢？就是您可以简单的把它想象成哈，给我们的身体搭架子填缝隙的小帮手。因为咱年纪大了，身体就像老房子一样，墙面可能有点小裂缝啦，这个地板有些松啦，这个海参粘多糖呢，它就像细腻的水泥，能够把咱身体里这些小缝隙给填一填补一补。所以它就相当于给咱身体啊罩了层软乎乎的保护罩，我们能够从容的去面对。
0: 哎，里边还有什么海参皂苷，这个也是海参独有的，咱们平常吃什么羊肉啊、吃鱼肉啊什么的是

0: 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

长的一段时间，咱们国家始终缺少一份国家层面的系统蓝图。现在这个蓝图有了，那么蓝图发布了之后，各个城市包括北京应该怎么干？北京之前的探索能给全国提供什么样的经验呢？非常高兴

0: 运营。那么从全国来看，它意味着城市更新要从项目逻辑走向我们的城市发展逻辑，不是哪里破了就修哪里，而是要围绕着城市的功能、民生的品质、我们的发展的动能和治理能力来组织更新。这对地方政府，包括我们规划设计机构、国企平台、房地产企业运营主体，都会带来很大的工作方式的改变。
1: 嗯，新改变同时也是新的机遇。那我注意到我们这次规划呢，提出到2030年城市开发建设的这个方式转型要初见成效，里面有两个问题，就是转型具体指的是什么，初见成效大概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杨元，
0: 好，我理解这个转型，我们说的直白一点，就是从过去主要向外要空间，向土地要收益，向房地产要现金流，这种方式要转向在存量空间里提升品质，盘活资产，培育动能，长期运营。我们过去一个城市要发展，常常是建新区、修大马路、配学校，然后通过土地开发和房地产销售形成回款。这套逻辑在快速城镇化阶段起过很大作用，但是我们很多城市边界它是不能无限扩张的，房地产也不能再承担过去那样的发动机的角色，所以城市建设方式必须转。那这里面的转型呢，至少有几个方面啊。第一个，从外延扩张转向内涵发展，很多老旧街区、老旧厂区、低效园区、低效楼宇，其实他们不是没有价值，

0: 老厂房、老楼宇和这些低效的园区。北京啊，有些案例就很能说明问题。
1: 嗯，
0: 比如说中关村的顶好大厦，很多北京人都知道，它过去是顶好电子商城，是中关村电子卖场时代的代表。
1: 嗯，
0: 但后来随着中关村它整体的功能转型，它逐步从电子产品交易空间转向了叫科技商务综合体。这个变化的背后，其实就是中关村从卖电脑、卖配件的空间转向了科技服务、创新办公、产业生态的空间。
1: 嗯
0: 啊，再比如我们海淀永丰产业基地，它的加速器一区标准工房升级改造项目，原来就是一些小规模制造企业聚集的老厂房，总建筑规模大概3万多平米。2023年5月，他们开始启动改造，这不是简单装修一下，而是通过空间的优化、配套服务的提升、节能改造、开放界面的重新塑造等各种方式综合提升，现在它就能承载这些高精尖企业和科创服务。所以这次变化不是说民生补短板这个不重要，而是说啊，城市更新进入了更综合的阶段。前一阶段解决的是老房子安不安全、管网能不能用，下一阶段还要看老街区能不能重塑新的消费，老厂区能不能重新有产业，低效园区也能不能产生创新。这也对我们规划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过去我们做更新就懂工程、懂规范很重要，现在我们还要懂产业、懂运营、懂资产、懂消费，甚至还要懂一个街区晚上有没有人愿意来，一个园区企业为什么愿意留下来更加复杂。
1: 是啊，其实在十四五期间呢，我们已经对我们所谓的产业升级，在产业当中的提质增效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理解了。那现在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认为我们的这个城市发展也到了需要提质增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是
1: 啊，那我们这次规划的核心升级呢，也是从补短板走向预动能。那这个预动能应该怎么理解？跟我们刚才提到的老旧街区、厂区，还有这个培育新产业、新消费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其实补短板和预动能啊，它不是一个对立关系。补短板说的是底线啊，预动能是提升。没有安全设施和环境的改善，就谈不上高质量的发展。但如果城市更新只停留在修房子、修管线、修路面，那也很难支撑城市未来的发展。所以所谓预动能，就是通过城市更新把原来那些低效的、闲置的、衰退的那些存量空间转化为新的产业空间、消费空间、服务空间和创新空间。说的再具体一点呢，就是让旧空间重新产生人气、产生就业、产生消费、产生创新活动。而老旧街区和新消费的关系就很密切。你像老街区往往它有生活基础、有人流、有烟火气、有我们的城市记忆，它的问题可能是它的房屋老化了，业态比较低端，街道环境差，停车不方便，但它的优势也很明显啊，它有很真实的生活，只要步行环境、沿街的这个界面、公共的空间和我们的商业的业态组织的好，就可能变成我们的社区商业、我们的夜间消费、我们城市的漫步和公共文化的复合的这种场景。在北京，我们的这个亮马河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例子。
1: 对，
0: 它不是单纯的把这个河道两边修漂亮而是把我们的滨水空间、我们人的慢行和城市的滨河的夜景、游船、商业、公共活动，这些全都组织在一起，它形成了一个大概80万平米的高品质的空间。有18公里的滨水绿道和6公里的游船的航线。你会发现这个水岸空间，它一旦被有效地组织起来，它周边的消费和城市的活动都会被带动起来。而老旧的厂区和新产业的关系也很典型，像北京的这个卫星制造厂科技园，它的前身是有很强的航天工业历史，一些厂房和设备是被列入国家工业遗址，但更新后啊，它不是把历史抹掉，而是保留航天元素，同时导入新一代的信息技术、智能制造、 高端装备这些高

0: 精尖的产业空间，这也说明啊，工业遗产它不是包袱，处理的好反而成为产业空间的独特气质和品牌要素。所以我们说预动能它不能泛泛的去讲，它一定要回答四个问题，就这个空间未来它服务谁，承载什么功能，它靠什么形成持续的收益，然后怎么形成长期的活力。
1: 嗯，
0: 如果这几个问题答不清楚，城市更新就很容易变成表面政治。真正的预动能是把我们的空间更新和产业更新、消费更新、运营更新全部结合起来啊，这才是啊真正的预动能。
1: 您前面有一段话我印象特别深，然后也让我对于这次规划当中提到的规划引领下的骗局统筹有了一个新的了解。就是您举那例子我觉得特别好，比如说老旧小区，它里面就那么大的地方，
0: 对，
1: 它以前在设计的时候就没给私家车留车位，

0: 小车。那小区里面的空间就这么点，怎么办呢？当时您举的这个例子就是，如果把这个片区统一看的话，它可以停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那杨院您能不能继续的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片区统筹跟过去的单点更新最大的不同在哪儿呢？
1: 其实片区统筹啊，它和单点更新最大的区别是它不能只看一个项目它自己能不能改，而是要看一个片区的整体功能能不能优化，资源能不能在片区的范围内重新配置，价值它得到的是一个整体提升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过去我们很多更新都是单点式的，我们说小区改造，老小区基本上就在小区红线内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厂区

0: 往往就是不是一个红线内的问题了。我就刚才说的停车问题，小区内部没有地，单点看物件放在片区内，我们有周边低效楼宇闲置地下的空间，我们学校和单位可以提供措施的共享的车位，
1: 嗯
0: 啊，这些都能去解决方案啊。再比如老旧厂区的更新，我们厂区内部啊可能算不屏障，但是如果你把它改造成其他的这个服务周边的商业人群公共空间，它能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这个厂区的价值啊，或者进一步得到它的建设的。

0: 这些东西都不一样，您能不能结合一个实际的案例讲一讲骗取统筹到底是怎么统的呢？
1: 嗯，好嘞。那骗局统筹啊，其实听起来很抽象，但是我们放到项目里面是非常具体的。
0: 嗯
1: 啊，从工作方法上，我们一般把它理解为六个字，就叫做你先判断再组织，先判断骗局真正的问题、价值和机会，我们再来组织空间、项目、主体、资金和时序。比如说一个老旧的街区，里面可能有老旧的小区、沿街的商业，闲置的厂房、低效的市场、废弃的锅炉房、公共空间、地下还有老旧管网，还有停车问题。如果这些部门他们各自干各自的，住建我们改小区，我们的商务改商业，我们的街道整治环境，市政改管线，最后大家都忙了，但片区未必真正能够变好整体，所以第一步要做问题诊断，这个片区最突出的矛盾是什么，它是安全隐患、公共服务不足、产业衰退、交通拥堵，还是历史风貌破坏？不同的判断决定不同的更新路径。然后第二步，我们会给他做资源盘点，他哪些房子能改，哪些必须要保护，哪些能运营，哪些产业属于国企，哪些属于居民，哪些属于集体，哪些空间近期能启动，哪些要放到长远来协调。那这一步是很关键的，因为我们城市更新不是在空地上它画蓝图，是要结合现实的产权和利益关系当中去找路径。那我们的第三步基本上会来到项目组合，一个片区不能只靠一个大项目，也不能是一堆散的小工程，通常要形成安全项目加民生项目加产业项目加公共空间项目加运营项目，这种组合才能做到既守住底线又能形成示范的项目，再带动复杂项目。我们在北京副中心啊，有一个中仓社区，把它改造成家园中心，就是一个很小但是呢很有启发的一个例子。它原来是一个废弃的锅炉房，占地大概800多平米，内部挑高有14米，2011年并入了市政供暖后停用，后来改造成了城市副中心首个家园中心，为周边近3000户居民提供助老、家政、医疗、文化休闲等功能。这个项目不大，但它说明了一个道理，我们片区统筹不是只做大工程，我们要善于把闲置空间转化为社区生活圈的关键节点，在更大的区域的角度把这个小点发挥出它更好的这个价值。我们再来看看大家都知道的首钢园，它尺度就完全不同了，它不是单栋的厂房改造，而是把工业遗址的保护、冬奥场景的利用、会展活动、科技办公和公共空间开放，还有整个区域的转型，这些整体放在一块去统筹。所以片区统筹真正统的就是问题、资源、功能、项目、资金、运营和时序，要把这些要素在片区内整体统筹，把原来每一个单点它发挥不出来的作用集中起来，重新整合，发挥更大、更好的、更适合现代城市需要的功能。
0: 我听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就觉得这好像是一个攥拳头的一个过程，把各种功能攥到一起，然后就可以形成。

而后者是持续的收入，不能简单的混为就一次性的销售回款。我们在项目里经常会看到一个公共空间项目本身它不收费，但是呢，它把周围的商业、办公、文旅价值给

0: 融媒体专栏伴伴同心，三地对话理清舍与得，共议疏与扣，
1: 同题共答，同频共振，共谋中国式现代化区域协调发展新路径。
0: FM 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FM 107.7 通州广播电台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通州电视台，北京通州发布，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2: 欢迎收听今天的伴伴同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悦。就在六月初，国务院正式公布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这是咱们国家城市更新领域第一部国家级的专项规划。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杨军，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的新方向。欢迎杨院长。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上半时段呢，我们也聊到咱们国家的这个城市发展呢，已经从增量时代啊转向了存量时代。所以呢，在这个“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国务院也是正式发布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那在咱们国家城市发展增量时代啊，有大批的这个房地产的企业，当时他们也可以说是为咱们国家的城市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3: 对，
2: 并且呢也积累了一定的资本。那么来到了存量时代之后，杨院长，您觉得之前的那些房地产开发商，他们在往城市更新转型的过程当中，他们的角色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3: 这个问题啊，很现实。房地产开发企业过去在城市建设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传统模式主要建立在增量开发的基础上，我们说拿地开发、销售、回款，这是典型的增量时代的模式。但到了存量时代，城市更新不是拿一块净地开发，也不是建完卖掉就结束，所以这些开发企业必须要转型。那第一个变化就是要从开发商转向城市综合运营商。过去开发企业主要关心建设还有销售，现在参与更新必须关心改完以后空间怎么运营，业态怎么组织，租户怎么管理，公共空间谁维护，社区服务怎么持续。一个老旧街区改完，如果招商跟运营跟不上，那空间再漂亮也难以持续。第二个变化是从住宅销售主体转向存量资产管理主体。未来很多企业要面对的是老旧商业、办公楼、厂房、园区、工业、保租房、社区服务设施这些存量资产。谁能提升资产效率，形成稳定的现金流，谁就能在城市更新中找到位置。那第三个变化是要从项目的建设者转向片区的合伙人。城市更新啊，往往不是一个地块、一个产品，而是一个片区的长期的过程。开发企业要和政府、国企、产权人、社区、运营机构长期合作，可能既要做投资建设，也要做招商运营，还要参与资产管理和公共服务配套。那最后一个变化是要从高周转转向慢变量。过去房地产行业习惯的是快速拿地、快速快工、快速销售，城市更新恰恰需要的是耐心，产权协调要时间，我们的居民协商要时间，规划条件的稳定也要时间，业态的培育和品牌的形成更需要时间，所以规划提出促进房地产开发企业转型发展，重点在转型，不是让开发商把城市更新重新做成房地产开发，而是要让他们的建设能力、资金组织能力、项目管理能力，把这些转化成变化。
2: 好，谢谢杨院长。那在我们这次的规划当中啊，还特别强调了历史文化保护，提出了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及以用促保。那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过

很多的关于这种文物保护以及活化利用的成功的案例。那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觉得关于历史文物保护或者是历史文化保护，那保护跟

0: 改为保护和发展的对立。
1: 嗯，
0: 真正好的城市更新应该是在保护中更新，在更新中延续我们城市的文脉。
1: 嗯，
0: 保护第一，这是我们的底线。历史文化遗产它不是普通资产，它不能完全按短期经济收益它来判断。很多历史街区、历史建筑、工业遗存、传统街巷，它本身就是城市身份的一部分，一旦破坏了就不可逆。所以更新前必须先划清底线，哪些不能拆，哪些不能改，哪些必须保。
1: 嗯，
0: 那应保尽保这个讲的是个范围的概念。过去我们有时只关注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文化街区，对很多未定级但有价值的老建筑、老厂房、老市场、老字号，还有那些老的生活场景，其实重视的并不够。城市文化不止在文物里，也在日常的空间里，所以我们谈应保尽保。以用促保，那个讲的就是具体的方法。
1: 嗯，
0: 我们的保护不是把空间封起来，也不是把城市变成博物馆。我们很多老建筑、老厂房长期闲置，反而会加速它的衰败。
1: 嗯，
0: 合理利用，让它重新进入城市生活，形成维护资金，还有这种人气，
1: 嗯，
0: 才是更可持续的保护。在我们北京的首钢园四高炉，它就是个非常直观的一个例子。
1: 嗯，
0: 四高炉在2008年停产，更新改造中，整体保留了这个高炉工业遗存本体的结构和外观。
1: 嗯，
0: 啊，同时在东侧和北侧新建了风貌协调的这个展览，还有这个会议的大厅。2024年服贸会期间开放亮相，它不是把高炉拆掉，也不是把高炉封起来，而是在保留工业记忆的基础上植入了新的这种会展的功能。所以啊，平衡点不在于保护少一点，开发多一点，而在于它在真实性、适应性和公共性啊的平衡。真实性是不能把老街你改造成假古董，不能把工业遗存它变成一个装饰性的符号啊。那适应性是选择于空间气质匹配的这个功能，而最后的公共性是尽量要让我们的市民能够进入、能够感受、能够用。
1: 嗯，
0: 不能为了保护

0: 区的生长。
1: 对，另外呢，我觉得让大家更近的走进历史文化保护单位，实际上也是让大家对于那段历史了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你比如说像有很多的老房子，人如果要是一直在里面住，

0: 建设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那么这次呢，规划也是将增强城市安全韧性作为了重点任务之一。也就是说，在城市更新当中，我们也提出了增强城市安全韧性这样的一个要求。那么在城市更新当中，韧性建设应该怎么嵌入呢？就是在改造过程当中顺便去做呢，还是说一个硬性的指标，你必须要完成其中的某些任务呢？
1: 那谈到韧性啊，现在也是非常应对气候的变化，各种灾害，对于韧性也提到了非常高的高度。虽然它是一个新的要求啊，但它也是我们这次城市更新的底层任务之一。因为我们现在的城市面临的情况比原来复杂很多，很多时候需要专项的投入、专项的设计和专项的机制，才能保证这个韧性这件事真正的给它做成啊。所谓韧性，我们简单说啊，就是城市面对极端的天气、基础设施故障、公共卫生事件、能源供应的波动、人口老龄化这些风险的时候，我们城市能不能扛得住，我们恢复的能不能更快，运行的更稳。我们过去做城市建设更多的关注是在正常的状况下好不好用，但现在还必须再看它在极端状态下能不能支撑。而城市更新是我们补城市韧性短板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因为面对的往往是老旧小区、老旧管网、老旧厂房啊，这些地方是风险最集中的。比如说我们地下管网的老化、排水能力的不足、消防通道的不畅、电力容量不够、房屋结构老化，哎呀，应急空间缺失，这些都不是我们通过常规手段随随便便能解决的。所以韧性建设至少要嵌入几个方面。第一，房屋的建筑要做结构安全、消防安全、抗震性能的评估。

0: 时是更安全、更舒适、更便利的城市空间，急的时候能够转化为应急保障和组织的响应能力。
1: 嗯，是，北京呢可以说是咱们国家这个城市更新的先行者了，那官方呢也是把北京作为这个先行试点的重要城市之一。那国家的15五规

0: 公开报道当然提到了这个工具箱啊，分全面实施、试点推进、探索研究三大类，
1: 嗯，
0: 包括了七个方面、75项政策措施，其中41项全面实施类政策力求实现非深即响，这个很重要，因为城市更新最怕是政策碎片化。
1: 嗯，
0: 我们政策的这个项目的主体不知道哪些政策能用啊，怎么组合用，所以不用申请你可以就享受，所以在政策方面进一步加强集成，强调政策的落地性，它不只是一个口号，必须要能用。 那最后一个，北京的未来的更新会更加突出长期的运营，北京不缺建设能力，但很多更新项目真正难的是在后半程，老厂房更新后你的个产业能不能持续，你街区更新后商业和公共活动能不能持续，小区改造后物业和社区的治理能不能持续。未来啊，北京城市更新将从这个建成进一步走向这个运营见效啊，这是北京未来几个大的一个变化啊。
1: 另外呢，杨院，您所在的清华同衡也是深度参与了咱们北京的很多的城市更新的项目，比如说，北京副中心的城市更新的项目，
0: 对对对，
1: 还有海淀区以及首钢园等大量的，很具有标志性的北京的城市更新的实践。那您觉得结合国家的规划，咱们北京在全国超大城市里面做城市更新最大的独特性，您觉得在哪儿呢？
0: 结合我们参加这个北京啊，这个大量规划和更新实践的机会，我们觉得北京最大的独特性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北京是在各种功能约束、减量约束、文化保护、治理要求下做的这个更新。因为很多地方做更新主要是为了改善环境、盘活土地、带动产业或者提升房地产的价值，北京当然也有这些任务，但更重要的是它要通过城市更新服务首都功能优化和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这个很重大的一个时代命题啊。我们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就是一个

0: 流、生态环境、交通组织都联系在了一起。
1: 嗯
0: 啊，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中仓家园改造家园中心就是这样，它虽然尺度小，但它补的是社区的生活圈，而副中心整体的规划建设尺度很大，它服务的是首都空间格局。北京的更新往往就是在这种大尺度的战略和小尺度的民生同时存在啊。我们很多年前就开始了北京副中心老城区的这个整体的，当时还叫双修工作，后来叫更新工作啊。它一直就围绕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命题，我们怎么更好的服务于我们北京首都的战略，这是北京的很大的特色。
1: 嗯、
0: 那你像海淀，它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非常突出科技创新导向。
1: 嗯
0: 啊，我们刚才提到了顶好的转型、北京卫星厂的改造、永丰加速器的改造，包括我们金隅产业园这种啊，它都是围绕着一个叫科技创新在做。这就说明北京的城市更新，它不是简单的改善环境，它是我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这个目标啊，它寻找新的空间载体啊，这个是北京很大的一个特色。然后那首钢园，那就体现了我们的历史和未来的结合。我们在首钢园里，我们把高炉、冷却塔、制氧的厂房。

0: 北京整个西部的产业转型、工业的记忆、国际的活动和公共空间组织到一起啊，把历史和未来啊，它充分的融合。所以啊，北京城市更新的独特性不在于某一个项目多漂亮，而是它背后的制度组织能力和价值取向，在规模受控、功能受控、风貌受控的条件下，仍然要提升城市的质量，释放我们的存量价值，服务国家战略和市民生活。
1: 最后还想问你一个问题，杨院，就是北京此前的探索，比如说像北京城市更新条例的出台，比如说像

比如说规划引领、片区统筹、多主体参与、可持续的投融资、历史文化保护、安全韧性、市场主体转型。北京在现在

这个也走在国家谈区域统筹之前就提出了这个理念，这是高度契合的。他提醒我们，城市更新不是单点项目，要以片区为单元，统筹存量资源配置，优化功能布局，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第四，北京的城市更新政策工具箱的做法啊，也很有独创性。这个2026年北京就发布了这个城市更新政策的激励工具箱，这个做法对很多城市有启发，因为我们城市更新缺的不是原则，而缺乏可操作的，而且一定是多种政策的这种组合。项目主体最需要的是要知道哪些政策可以直接用，哪些可以试点用，哪些还需要探索。

0: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1: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2: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1: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2: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1: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2: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

0: 你家，
1: 你有
0: 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2: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3: 对对对，提醒得好。
0: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6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4度。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8: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9: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0: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1: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2: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8: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3: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抗日战争期间，无数的外国友人来到中国，成为中国共产党抗战的一份子。他们有的拿起手中的笔，真实记录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有的用手术刀救死扶伤。老年之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0: 所以呢我们会发现早期啊，抗战早期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党中央身处延安地区，那个时候的形势其实是比较糟糕的，因为我们属于在国民党的这个包围中。
1: 是的，
0: 我们的这个不仅仅是军事各方面有包围，而且在舆论方面也是有包围。比如说一个外国友人，他一来到中国，他首先可能读到的是国民党的报纸，国民党的报纸那个时候对

0: 为着中国的抗日和革命做了大量的贡献的，所以是宋庆龄给斯诺建议啊，从北平地区这样一路啊到达了我们的延安地区。
1: 嗯，
0: 所以呢，有这样一个契机，使斯诺成为了我党改变政策、改变决策之后的第一个算是受到邀请的一个记者吧。
1: 嗯，因为他是受邀请的，所以他到了延安之后，他也有这样的机会和条件接触到更多的我党我军的这种领导人，是不是？
0: 对，
1: 当然也可以跟普通的战士跟他们一起来沟通交流，所以他的视角其实就是比较全面的。
0: 是的，因为他的到访呢，不是作为一个民间记者纯粹的民间采访，他实际上是属于当时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一个

0: 这种风骨，
1: 没错，
0: 用自己的双脚，用自己的双眼，用自己的双手去了解整个我们说延安地区的这样子的一个抗战工作。尽管是中共中央邀请的，但他并不是我们所谓的一个御用的一个记者或者御用文人，
1: 那不是一回事。
0: 他用他自己的一些视角看到了很多地方，而且我们很多地方欢迎他去采访的时候，不存在所谓的我给你这个做好准备，你来迎检或者是怎么，他就是我们当地正在进行什么生产，进行什么生活，正在准备打仗，你就来吧，来了你就看吧，想拍你就拍吧，就是这么一个我们说很天然的很纯粹的当时的一个采访调研。
1: 那么经过了他的采访调研和他的观察之后，他得出了一些什么样的结论呢？
0: 他得出的一些结论啊，他认为啊，中国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他们有着坚定的信仰和不屈不挠的精神，这是他的评价。同时呢，他也认为啊，这是一群最自由最幸福的中国人，正献身于他们认为完全正义的事情，并因此充满希望、热情和人类不可战胜的力量。所以斯诺到了延安之后呢，实际上他自己就有了一个对比，对比之前国民党对于我们的延安地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的状况和他亲自看到的这些现实，立马就有了一个对比。
1: 他是都见到了对吧？
0: 他在国统区也待过，同时也阅读了大量的这个国统区的报刊，上面描述的中国共产党的形象，等到他亲自到了这些地方，他看到的这个现实，也是对他的一个教育，
1: 就是说他当时看到的那些记录跟他到现实当中看到的完全是一种颠覆，一种彻底的颠覆。

0: 延安的时候，他还把自己的这个加拿大共产党员的党证拿出来给毛泽东同志看了。
1: 嗯，
0: 所以说他是一个横跨了很多个国家，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参与了多次反法西斯战争的国际共产主义者。
1: 嗯，其实白求恩他也算是辗转多地。

0: 比如说聂帅曾经就提出过啊，要建卫生学校，专门就提出请白求恩当校长。
1: 嗯，
0: 聂帅的考虑是我们需要系统性的建立这样子的一个医疗机构、医疗体系，培养更多的人出来，能够更好的系统性的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1: 这样也对呀、啊，
0: 也对，这个也是有考虑的。
1: 对，
0: 但是白求恩他的说法是，他说什么呢？我是医生，要到前线抢救伤员，不能拴在后方。
1: 嗯，
0: 但我可以为办学做点具体的事情。每当我读

0: 话，保障好的话，其实这个也是有可能恢复过来的。但是呢，他要坚持给一位患有单独合并蜂窝组织炎的伤员做手术啊。这个单独呢，是一种非常具有传染性的一个疾病，这就使得他在做手术的过程中不小心啊，受伤的手指也受到了致命的细菌感染。很快呢，到了11月份，白求恩就开始发高烧啊，这个逐步的发了好几天的高烧，最后在他受伤的第15天，也就是1939年的大概11月12日啊，这个白求恩同志就这个牺牲了，非常遗憾。应该说他的这个去世对于当时我们的这个战场上的这个医疗救助的这种资源吧，这种支撑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1: 没错
0: 啊。当然同时对他本人而言

0: 你追过凌晨三点的直播，却没见过凌晨四点的京郊桃林。那里的露水正给每一颗桃子镀上金边。你收藏过上百个探店攻略，
1: 全程7.5公里，
0: 却忘了导航搜不到的京郊村落。那里的蜂蜜还保持着蜜蜂最嫩的野花香。你习惯。

0: 来啊，那可以说是一把药啊，甚至是一把一把的药直接往嘴里送。这药吃的越多是不是越安全呢？有些药能搭着吃，有些药是不是就得隔开吃呢？感觉好点了是不是我自己就能把这个药停了呢？接下来就是我们带着问题啊要追问的时间段了。
1: 为什么老年人属于用药不良反应的高发人群啊，李主任？同时服用多种药物，多少种才算是多重用药？多重用药会带来哪些健康隐患呢？
0: 这是一个最直接的问题。
2: 首先呢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老年人呢，他一般就是慢病，同时患几种慢病的人是比较多的。然后就是有一个数据啊，咱们国家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里，有超过80%的人呢，他是有一种慢病的，但是呢，有将近一半的人他是有3种以上的慢病的，因为他这个慢病合并慢病比较多的话，他同

0: 和一种降糖药其实结构是类。今天有没有看这个感冒发烧，我就不用跟大夫说不是的。你要把就是你过敏都要告诉大夫，他因为他同类的，他也会给你去避免去使用的。对，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咱们目前的这个身体状况要跟大夫说清楚，最好有一些就近的一些检查单子啊，然后都带好。然后还有就是咱们有一些生活习惯其实是影响用药和看病，比如说喝酒啊、抽烟啊，这些你最好都，当然我不建议大家就是喝酒抽烟啊但是就是说如果有的话你要跟大夫说，因为酒精的话它对咱们很多药物都是有影响的。然后还有就是你这次来看病的目的就是你哪里不舒服了，就这些要跟大夫说清楚。这样就会比较好的一个就诊，这样就不会有遗漏。
1: 你说谁想吃药啊？
2: 谁也不想，
1: 谁也不想吃药。它跟吃饭还真是不太一样，
2: 是
1: 它也不香也不甜也不辣的。就是说，很多老年朋友也挺烦吃药的。
2: 对，
1: 我说我这个血糖的指标啊、血压的指标啊。

积大量的这个乙醛，然后他这个面部潮红、头痛、眩晕、心慌、气促，然后严重的时候就有可能危及生命。然后除了头孢以外，可能还有甲硝唑呀，这些一些也会和他有这种类似的反应，不光是头孢，不光是咱们常听的这个头孢有这个反应。然后还有就是包括咱们可能会用的一些镇静催眠的药物，然后如果

0: 我早上起来8点吃了，然后12点又吃了，然后4、5点钟又吃了，那就是中间在4、5点钟吃完了以后，离第二天早上8点就会间隔时间比较长。那段时间的话，你的血氧浓度可能就达不到这个治疗的效果，所以就尽量抻长一点的。
1: 那如果平时不小心这个药。

0: 其实也分那个分家哈，就是有一些药物说明书，它会专门写我漏服了应该怎么办，写的特别清楚，哪个时间段怎么办。然后教大家一个常规的方法，常规的方法就是说，我比如说我一天两次的这个药，然后呢，我是应该早上8点吃，晚上8点吃，然后这个中间间隔就是12个小时，那取决于你发现你忘记的时候是什么时间点。如果说我早上8点吃的这个药，我比如说我12点钟想起来了，12点钟想起来的话，我距离上一次吃药是4个小时，然后距离晚上这个吃药这个时间的话，就还剩8小时，那我就是距离这个一半的时间是还多。然后呢，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补服一个。但是如果说我距离下一次吃药时间一半的时间还要更近了，比如说我到下午3点钟我才发现我忘吃药了，然后那我距离晚上吃药就还有5个小时，我已经过了一半的时间了，这个时候就不建议大家再补服了，而且晚上的时候也不要再加倍了，然后把晚上的时候正常吃了就行了，是这样的。所以肯定是不建议就是我下一次加倍服的，但是就是说如果什么时候我漏服了，什么时候可以补服的情况，可以根据时间点去判断一下，这是普遍的一个规律，但是有的药可能有特殊的一些说明，所以可以到时候大夫会交代您，或者是您看说明书上会有一些写法，是这样子的。
1: 吃药还真有讲究，你比方说像思思不爱喝水是吧，他吃药的时候早上起来就是咖啡，中午就是茶，下午呢就是这果汁，晚上就是牛奶，然后能行吗？就是这就是他不喝水
2: 旁边有啥用什么
1: 对，
0: 是咱们这个就是说一个普遍的那个规律的话，肯定是不建议这样做的，因为就是说这咱们这个药最好还是用这个温水然后送服，
1: 温水啊，
0: 对，温水送服，这样是比较合适的。因为是这样，咱们就先说一下这个牛奶，就是牛奶它里面含有大量的这个钙离子，然后有一些药物呢可能会和它结合形成一些那个不容易吸收的复合物，比如说咱们要吃那个补铁的硫酸亚铁什么的，它和牛奶在一起的话就是会影响它的吸收，还有一些药物跟牛奶也是有相互作用的。然后再说一下茶水，茶水里面它这个有这个肉酸和咖啡因，然后也是会和铁剂还有金属离子结合的，然后所以肯定也是不建议用茶送药的。然后第三个就说一下果汁，其实这个在很多很多科普里面都讲过，就是尤其是西柚汁或者是西柚，它其实是一个它是会抑制这个肝脏的一个代谢的一个酶，然后这个酶呢很多药物都是通过这个酶代谢的，你把这个酶抑制住了以后，然后这些药物呢都没法通过这个酶代谢了，然后就会在体内呢这个药物的浓度一下就高了，因为我代谢不了了，然后它就特别容易引起一些不良反应的风险，比如说就是他汀类的和西柚然后一起吃的话，然后它就会导致它这个他汀类的血药浓度一下高了，它有可能造成一些肌痛肌溶解这种比较严重的，所以说您肯定是果汁也是不建议的，就是所以说最好还是用这个温水，刚才也说过了，酒精肯定是也是不行的，含酒精的那种，
1: 那肯定，
0: 对对对，而且水呢大家就是一定要喝够，因为有的它这个药片比较大，你就喝一小口它可能都送不下去，有可能就贴在食道上了，而有的药物其实它是会刺激这个咱们的食道，有刺激性的，所以有

0: 半杯水把它送下去，这样是比较正确的做法，也是比较普遍的做法。就不管这个药大药小，你都这么吃肯定是没问题的。所以就是说就建议大家这么吃。然后还有一些特殊的药，它会要求比如说我半个小时之内都不能躺下，那是一些特殊的药品，它会在说明书明确标的。常规的话您喝水送下去，您再坐着或者干什么都行。
1: 那老年人安全用药的四大核心原则是什么？
0: 这个我们因为我们那个不是这回是宣传周嘛，我们还做了小彩页呢，然后就是这个小彩页，然后也教大家了，就是这个安全的这个原则就是说，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不用少用短用。就是如果在刚发现自己，比如说举个例子，就是血脂升高啊，或者血糖升高啊，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其实如果可以通过生活方式的干预，然后比如说我的饮食还有我的运动，然后这些去干预的话，可以能不用药就不用药。但是呢，就是说比如说如果这种情况呢是需要医生帮您判断，不是说我自己就觉得哎呀我就是不吃，我能不吃就不吃，但是咱们尽量能不吃不吃。但是如果说在您的生活方式干预完了以后，饮食也控制了，也运动了，然后比如改变生活作息了，我这血脂血压然后那或者血糖还是挺高的，那您这个时候肯定是必须要用药的。然后少用的话就是说，如果是同一类药能少用就少用。因为刚才我看就是有观众朋友提问，就是说哎有的那个奶奶说我用了两种降压药啊，两种降脂药啊。其实呢，其实咱们现在说多重用药呢，它其实有的是合理的，有的是有的是有潜在风险，有的是没有潜在风险的。其实您只要用的合理，然后没有潜在的这些不适当用药和相互作用，其实是合理的，就是可以用的。可以用的话，咱们就是说如果能尽量在一起吃的药没有相互作用，尽量在一起吃，这样子它还可以减少它漏服忘服的这种风险。然后所以呢，就是而且还有一些刚才说的第一个原则，不是不用少用短用吗？短用的话就是指我在有一些疾病急性病呢，是不是刚才咱说的那些慢性病，比如说我最近感冒发烧了或者胃肠炎了，然后在达到一定疗程的以后呢，咱们就该停了就把它停了，不要长期的用下去，这样子的一些急性病该停的停掉。然后第二个原则就是按时按量服用，不要自行调整。刚才咱们也说过那些误区了，包括一些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不能说咱们那个就自己停了，我感觉挺好的我就停了，这是一点。然后呢第三个原则就是注意识别刚才咱们说的那些不良反应，刚才也教大家了要有什么状况，然后可能是不良反应咱们就赶紧来就医，然后不要忽略这些不良反应，然后认为是因为我岁数大了可能有点头晕也很正常吧，这种就不要忽略它，如果新突发的这种症状不一样的。然后第四个就是要定期复查。

清单，刚才跟大家说了，然后也可以拍照，拍照也可以把自己药盒都拍掉，这是第一个。然后呢，第二呢是定期去医院复查，每3到6个月呢让医生和药师看看您的用药。然后第三呢，可以建议老年人呢用一些分药盒，因为呢，其实有时候我吃药的时候，我也会觉得我今天早上也每天都一样，我就感觉我好像吃又好像没吃，我记不清楚我自己到底吃没吃。然后呢，如果有一个小药盒呢，您给它分好了，然后呢您自己就能看见我今天早上到底吃还是没吃，我吃了这个小盒里也没有药了嘛。然后呢，第四药呢就是要主动告诉医生所有在吃的药，刚才咱们一上来就说了，这些药都包括什么，要告诉大夫，然后呢，第五个呢，就是要固定一个医生或者药师。

0: 药物的浓度一下的突释特别一下高，因为我这本来是一天的药量平稳释放的，然后您这一掰开，我一下就上来，那有可能一下就造成我的低血压或者低血糖，这都有可能造成的。所以呢，这种肯定是不能掰开和这个把这个胶囊，因为有的胶囊也是缓释控释和肠溶的，您把它打开，然后把那粉倒在杯子里喝了，那一下浓度就高了，对吧？这就有风险了。所以说，如果您真的咽不下去这个药片太大，咱们可以找医生跟他说说，我这个太大，我咽不下，给他让他换一个剂型或者换个药，不要自己去把它砸碎了。第三个是不要突然停药，第四个呢不要用茶和果汁送服药，第五个是不要觉得中药和这个保健品是纯天然没有副作用的，它其实也是需要肝肾去代谢的，也有可能和咱药有相互作用的。第六个就是不要凭感觉自己去调整药量。
1: 非常感谢李主任，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先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接下来是听见北京，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
3: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

0: 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3: 你知道长征吗？
4: 那当然，长征是红。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
1: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赏心院几乎所有的人都跑前跑后的忙个不停，不过最后收费时，薛传新也没客气，饭费和服务费加在一起收了18800，惊得暖暖张大了嘴。他原以为那两家人会嫌收得太贵闹起来的，不想楚老板连眉头都没皱一皱，打了个响指便让他的一个保镖付了款。这两家人住到第三天便说他们吃够了山珍和湖珍，要换换口味。薛传新问他们想吃啥，那位狗老板说，我这两天就吃的问题在你们这儿做了一个调查，你们这儿的山鼠个头很大，可以尝尝。另外你们南山西里的娃娃鱼可是非常出名，我们也想尝个新鲜。暖暖听见吓了一跳，忙回道，俺们这儿的人从来没吃过山鼠，那东西脏，厨师也不会做那东西，至于娃娃鱼，那可是政府禁止逮的东西，没谁敢吃。不想那人听罢笑道，越是没人吃过的东西，我们才越愿尝尝它的味道，越是禁止吃的东西，证明它越是值得吃。这山鼠你把它的皮一剥，内脏掏出，和红烧兔肉一样的红烧它就行。那娃娃鱼政府不让公开逮，你可以派人悄悄地逮嘛，我们出高价就是。既然你们一定要吃山鼠，我们可以派人去给你们逮，但娃娃鱼是绝不能逮的，那是国家明令保护的东西，逮了就会犯法。

况开田，出事儿了你可要自己负责。明给你讲，这笔卖鱼钱永远不准你带回家，我看见他们会恶心。暖暖回家就睡下了，而且一连两天没有到赏心院上班。待他再上班时，那两个老板和他们的夫人孩子还有保镖保姆都已经走了。总台值班的姑娘告诉暖暖，那位楚老板临走时很高兴，说他们两家在赏心院吃得非常满意，非常开心，他还给了厨师300块钱小费。暖暖听罢什么也没说，只是深长地叹了一口气。随着天气的逐渐转暖，来丹湖西岸旅游的客人日益多起来，有散客也有团体客人，有预先联系的也有自己找来的。游客中有钱的就住赏心院，钱少的就住楚地居。

0: 你这样对客人又吼又骂的，以后谁还敢住我们赏心院？一个度假地的声誉常常是靠游客们的口口相传形成的，你得罪了这八个人，就会有八张嘴在外边不停地说我们的坏话，这比一张报纸都厉害，明白吗？可他们怎敢这样朝我们要女人？暖暖还是满腹气愤，不过声音低下来了。他心里知道薛传新说的有道理，所有关于饭店经营的书上都告诉经营者，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对顾客发火，游客有提任何要求的权利，你也有拒绝的权利，但你没有对游客使横吼叫的权利。你可以和颜悦色地解释，咱没有按摩服务，没有陪夜的姑娘，不就行了？你刚才那副样子哪像个赏心院的副总经理，分明是一个村里吵架的妇女嘛。好好，算我错了。暖暖不好意思起来，想起刚才自己的那副样子的确和村里那些为琐事吵嘴的嫂子婶子和奶奶们没啥不同，自己如今是在经商，不能再像普通的村妇那样行事。走吧，和我一起去向他们道个歉。薛传新抬手示意。
1: 还要道歉啊？
0: 暖暖不太情愿。道歉是为了迅速消除影响，要不然这些客人明天要求退房怎么办？这在旅游饭店业的管理上叫做不放走一个客人。你今天不精心放走一个客人，明天就可能流失10个客人。你当初在省城中原大酒店学的东西全忘了？

0: 后便领着另外两个姑娘跟在暖暖身后，向那三个小伙的住屋走去。进了屋，见他们在小桌上已摆好了酒和几样简单的下酒菜。暖暖先开口说，
1: 俺们赏心院的姑娘平日爹娘管得紧，都不会喝酒，更没有陪生人喝酒的习惯。今天你们既是已经张开口了，我就让他们三个来，但请一定不要灌他们酒。
0: 那三个人就高兴地说，
1: 你放心你放心，这样好的姑娘你心疼我们也心疼。
0: 暖暖离开客人的屋子，又处理了几件事，正准备回家歇息，忽见想想他们三个姑娘惊叫着披头散发衣衫不整地从那几个客人的房子里跑了出来。暖暖见状，急忙把他们拉到一边，小声问是出了啥事儿。那想想就含了泪说，
2: 他们坏，不仅逼俺们喝酒，还硬要亲嘴，把手伸到俺们的衣服里，还想把人压到床上。
0: 暖暖一听火冒三丈，
1: 好你们这些胆大妄为的东西，在我们楚王庄还敢如此欺负人，这不是流氓，这是啥子？
0: 当即就咚咚地跑过去踢开了门，朝那几个还在喝酒说笑的年轻人吼道，
1: 你们这群流氓无赖，竟敢欺负我赏心院的姑娘，滚，现在就给我滚出赏心院，俺们不接待你们这些狗客人。
0: 那三个小伙子被吼愣在那儿，其中一个低了声解释，
3: 俺们付了钱，他们就该允许俺们动点手。
1: 放屁！
0: 暖暖越发生气了，正要继续骂下去，闻声赶来的薛传心急忙把他拉到了办公室里。薛传心冷着脸说，
1: 你这样凶蛮，咋还像个经理啊？我过去怎么给你讲的？要微笑待客，可你摸摸你脸上，看有没有点笑纹。天这样晚了，要赶走客人，全国的旅馆饭店也没有先例，传出去了，谁还敢来咱赏心院住宿？
2: 你是想让咱赏心院垮台呀？
1: 告诉你，五洲旅游总公司的老板每天都在电话上问我经营的情况，你不是想砸我和你自己的饭碗吧？
0: 可暖暖不服气，问：
1: 那依你之见，就让他们欺负咱的姑娘？
3: 当然不是，这种陪酒的事儿，只要两厢情愿就行。姑娘们不情愿，他们硬逼是不对。看来，在如今的情势下，要想吸引客人，要想延长游客在咱赏心院住宿的时间，咱们得想办法补上这些服务项目。
2: 想啥办法？难道还要专门找些姑娘来陪酒吗？
0: 暖暖瞪大了眼。薛传心叹口气说，
1: 这件事儿不用你管，我来办吧。
0: 暖暖听了薛传心这话，心中暗暗一笑，
1: 不用我管，你能在这楚王庄找到别的姑娘？
2: 在这楚王庄，相信你的人能有相信我的人多？
0: 这件事过去几天，没见薛传心有啥动静，暖暖就估计他只是说说而已。每个月的下旬，薛传心都要回省城五洲公司办事，顺便看望家人，这是他们五洲公司给他安排的。谁也没想到，他再次从省城回来时，会真的带来了六个穿得花枝招展的姑娘。那六个姑娘的服饰与楚王庄的姑娘们的穿戴相差太远，以至于他们在村边码头上岸时，所有看见他们的楚王庄人都惊得张大了嘴巴。六个姑娘一律穿的是颜色鲜艳的短裙，每个人都露着两条长长的白腿，他们的上衣胸口那儿开叉都很低，奶沟子全看得清楚。每个人都化了妆，两片嘴唇滴溜溜红，一人拉着一个提箱，还都有一个带畔的皮袋子挎在肩上。姑娘们嘻嘻哈哈地跟着薛传心身后向赏心院走，就像一

一个戏班子，引得男人们都把目光定到了他们身上。暖暖当时正在赏心院的总台前对几个服务员交代事情，看见薛传心领着这几个陌生姑娘进来，也吃了一惊。他先以为是他带来了一批女游客，直到薛传心把他们安排在员工宿舍住下后，暖暖才意识到什么，上前问他们是。薛传心笑笑答，这就是我在省城专为咱赏心院招的负责按摩和陪酒的姑娘，他们的工资与咱们的客房服务员一样，客人额外给的钱算他们自己的，他们每人每应招为客人服务一次，我们就收100元钱。暖暖哦了一声，没有再说什么。原以为不会有姑娘愿干这个，没想到还真有愿干这个的人。在今天这个日益现代化的社会里，我们搞旅游业的，要想迅速赚到钱，必须开展更多的人性化的服务项目，明白？薛传心看定暖暖问道。暖暖的眉头

就是从这天开始，赏心院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赏心院每天的收入明显增加。过去，赏心院的收入主要是房费、餐费和导游费，现在又加上了一项六个姑娘的服务费。暖暖一开始没有在意这项收费，以为靠它赚不了多少钱。没想到事情的发展大出她的意料。六个姑娘平均每天

仅这一项服务，上新院一月就多收30000来元。暖暖心里暗暗对薛传心生出了新的佩服。到底是你脑子好使，不再投任何资金就能收来现钱。

在听说赏心院里有按摩和陪酒的姑娘后，又特意提出换到赏心院来住，宁可多花些住宿费。这让暖暖很是不解，对于男人来说，按摩和陪酒就那么重要？还有一个变化发生在开田身上。过去开田都是在离别表演结束后进赏心院喝杯茶就走了，偶尔也问问收支情况，但时间都很短。院里的事情多是暖暖和薛传心两人来办。除了沾石凳写纸条子那件事后，开田和暖暖说话少了，来赏心院也更少了，有时一表演完离别节目就走了。可自从来了这六个按摩和陪酒的姑娘后，开田来赏心院的次数逐渐多起来，有时一天能来两次。来了常要问薛传心那几个姑娘的服务情况，有时和薛传心钻到屋里会说笑半天，这让暖暖也有些高兴。开田作为家长和村主任，多来赏心院总是好事儿。您刚才收听的是《湖光山色》。

0: 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0: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2: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3: 找京城帮帮团。
2: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3: 找京城帮帮团。
2: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3: 找京城帮帮团。
0: 如果你想感谢我，
4: 谢谢啊，
0: 就请去帮助他人。
1: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0: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1: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5: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6: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5: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6: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8: 经纬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5: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0: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5: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9: 我是陈光。
0: 我是静桥。
9: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周晓峰的散文《斑纹》。在文学主打性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三国演义》中的赤壁之战改编的戏剧故事。
0: 斑纹是生活中常见的图案，尤其在动物的皮毛上较为常见。看到斑纹，您有什么感觉？又产生了哪些联想呢？女作家周晓峰对斑纹图案特别敏感。
5: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9: 斑马与老虎的斑纹相近，逃亡者与捕猎者的谋划一致，不知道谁抄袭着谁。这种现象在昆虫世界里更为普遍。昆虫身怀非凡的拟态本领，把生存环境以极其精湛的写实笔法复述出来，伪装成枯叶、竹节或花朵，甚至伪造上面的破损和虫斑。拟态的核心词汇是使自己消失，逃亡者希望借此避开天敌的视线，捕食者希望接近时不引起猎物的注意，

在他光洁冰凉的肌肤上排列着优美的雪斑，消除万物界限，渗透到瓦隆间不易到达的地方。雪是一个脏着小脸的野外孩子洗净指缝。魔术毯覆盖之下，真相已经改变，荒秃的树枝被惊

他看到的东西震慑住了，那是标本盒的波面在反光，墙上竟然缀满蝴蝶标本，流光溢彩的花纹和眼斑，光线低暗，使金碧辉煌的美在效果上被削减，但依然令人震惊。气温低于零摄氏度的冬夜，烛光里， 地平线以下，在所有蝴蝶不会生存的地方，层层叠叠集中着无限的蝴蝶。

0: 让它们指代人类生产循环，从而展示出一定的哲学意义。作者的文字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富有激情，蕴含力量，体现了一定的功力。好，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经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三国演义》中的赤壁之战改编的戏剧故事。
1: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2: 东汉末年，曹操诛董卓，擒吕布，灭袁术，平刘表，纵横天下，不可一世。公元208年，曹操亲率83万人马从江陵沿江而下，屯兵赤壁，企图一举扫灭夏口的刘备和江东的孙权，独霸全国。东吴孙权兵少势单，派水军都督周瑜率30000人马御敌于三江口，又派鲁肃到江夏邀请诸葛亮过江，联合破曹。曹军沿江布寨，大小战船绵延数十里，兵多将广。不过曹军大部分是北方人，不习水战，幸有荆襄降将蔡瑁、张允正为曹操训练水军，一旦练成，以多击少，江东何以招架。周瑜为此事大伤脑筋，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这天，小军

说：“好久未与仁兄相聚，今晚定与仁兄知足而眠。”派人扶蒋干出帐后，嘱咐老将黄盖三更时分来帐中密报军情，如此这般。然后在两个小军搀扶下，假装深一脚浅一脚回到自己寝室，脱衣而睡，不一会儿假装打起呼噜来。蒋干悔不该在丞相面前说下大话，今不能说降周郎，回去怎么交代？翻过来调过去怎么也睡不着，索性起身下床到外屋看书消遣。公案上放着很多兵书战策，心想周郎惯习水战，倒要看看。随手拿起一本水战一翻，一封信掉在桌上，信封上写着周都督开差。抽出信笺一看，荆襄降将蔡瑁、张允拜上都督。蒋干吓了一跳，怎么是他们的信？侧耳静听，里屋周郎睡得正香，鼾声如雷，这才放心继续往下看。我等将曹非图世路，迫于世耳，今已转北军困于寨中，但得其便，即将曹贼之首献于麾下，早晚人到便有官报，幸勿见疑，先此敬赴。哎呀呀，曹丞相你好险呐！原来此二贼勾结东吴，里应外合，想杀丞相。我将此信带回献与丞相，除掉内奸，岂不是我蒋干大大的功劳？想罢把信揣进怀里，溜回内房上床装睡。风吹雕斗，鼓打三更，蒋干忽听有人闯进帐来，轻声叫着：“都督醒来，今有菜。”周瑜低声喝：“住口！”朝蒋干叫了几声：“子义兄，睡着了吗？”此时蒋干哪敢吱声，只有装着大声的打呼噜。周郎翻身下床，悄悄出去，低声问：“菜什么？”来人说：“蔡瑁、张允派人前来，言说暂不得手，过几天必有结果。”周瑜怒道：“此事本都早已知道，皆有江北客在内，倘被他听见，岂不误了大事？真是老迈昏庸，还不快快退去。”不一会儿，周郎悄悄进来，轻叫几句：“子义兄，子义兄。”自言自语地说：“幸亏没让他听见。”脱衣睡去。蒋干心怀鬼胎，难以入睡，好容易挨到五更，悄悄出帐，跑到江边驾船逃走了。不久传来消息，曹操果然中计，杀了蔡瑁、张允。周瑜心中好不得意，心想此事做得天衣无缝，谁能知晓，我可称得上天下第一能人。此时小军来报：“诸葛先生求见。”孔明一进帐便拱手相贺：“恭喜都督，贺喜都督。”周瑜假装吃惊：“何喜之有啊？”孔明笑着说：“那曹贼中了都督借刀杀人之计，杀了蔡瑁、张允，除了大患，岂不是一喜吗？”周瑜一惊：“他怎么会知道？”忙说：“略施小计，何足挂齿。”可心里却说：“诸葛亮啊，村夫，我不杀你誓不为人。”
落座之后，周瑜说：“曹军水寨十分严整，我有一计，不知可行。”孔明说：“我也有一计，不必言明，可写在手中，看是否相同。”于是二人在手心各写一字，请边上的鲁肃来观看。鲁肃一看，原来都是火字。两人相视而笑，真是英雄所见略同也。周瑜问：“既为火攻，请问先生，水面交锋，何物当先？”“自然以弓箭当先。”周瑜忙说：“先生高见，只是军中缺箭，我想烦劳先生监造10万支狼牙箭，想不会推辞吧？”孔明说：“都督委托，我自当效命，请献日期。”鲁肃插嘴道：“造10万狼牙箭，最少也得1年。

一年，先生，半月可成。孔明答道：既然军情甚紧，半月太多了，十天能行吗？曹军将至，十天还多，七天如何？还多。周瑜说：请先生自限日期吧。孔明伸出三指：三天足矣。啊，鲁肃嚷道：你是不是喝醉了？三天造十万狼牙，不是说梦话吧？孔明坦然答道：若三日无见，甘当军令。周瑜又惊又喜：君无戏言，愿立军令状。鲁肃扯住诸葛亮：写不得，写了就没命了。孔明微微一笑，不慌不忙走到案前，提笔挥就。

0: 这里赤壁之战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战役之一，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对这场战役进行了非常精彩的描写，但小说的篇幅很长，时空转换以及人物视角的转换很自由，改编成戏剧时由于有演出时间和舞台时空的限制，有增加了难度，但是作者运用巧妙的结构，
1: 通过舍弃之慢突出主要矛盾，反而更加紧凑好看。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晋桥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2: 比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

0: 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1: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2: 找京城帮帮团。
1: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2: 找京城帮帮团。
1: 物品交换，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2: 找京城帮帮团。
3: 如果你想感谢我，
4: 谢谢，
3: 就请去帮助他人。
2: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3: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2: 让我们携手并肩，
3: 共度
2: 有能量
3: 有温度的每一天。
0: 听风八百遍，方知是人间。
5: 行程8万里，鲜花

0: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客厅
1: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107.3 副中心之声， FM107.7 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2: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3: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1: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3: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食人间美味，看世间百态。要是说到做饭呀，这个饭还真的挺有说到的哈。
1: 嗯，
0: 现在咱们都讲究了，家里过的条件都挺不错的，这个时候买米不光说我们要买今年的新米，而且还要挑牌子挑产地。
1: 嗯，
0: 但是挑来挑去啊，

跟大家就闲扯几句啊，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它是两山加一沟，它是两山中间的一个大平原，而且就是您现在如果是去看它那个卫星图，您会看到就是搜索这个龙凤镇石庙子村，您会看到它所在的这个地理位置上，那个土地真的是黑色的，就是。

0: 长米，浑旺酒肉香。
1: 哎，这就是这个龙源五常大米，它真正的保持着手工种植。其实这一点，您刚才听了这个小麦的描述，可能有一个大致的观念。我再跟您说一下，就是我们去到当地，给我的直观感受啊，其实呢，我还是挺诧异的，就是接触到龙源的这个五常大米的种植专家以后，其实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先开始我以为是一些，很有这个经验的种植的
0: 老专家
1: 啊，老专家。

别特别的喜欢，但是啊，我跟您说，在外边买的这哈尔滨红肠真不一定是叫做哈尔滨的红肠啊，因为什么呢？现在大家都做，要知道有一个数据，说是每天在哈尔滨当地的销售红肠。

0: 孟家乡红旗村啊，所以说这样的红肠才叫做正经的哈尔滨红肠。
1: 对，而且哈尔滨红肠为什么那么好吃？
0: 哎，
1: 为什么它味道有一种独特性呢？跟它的选料是有关的。
0: 哎，比如说它的肉，
1: 没错，比如说它的肉呢，它都选择的是散养的黑猪里脊的部分的这个肉。
0: 要知道猪里脊呢，一只成年猪里脊只占2%左右，
1: 非常稀有。
0: 哎，
1: 所以它的味道呢也非常的好吃啊。
0: 哎，同时呢，它里边还加入了非常多的这个蒜，所以说您吃的时候呢有这种蒜香味儿。另外又经过了果木的熏烤，才有这个果木的香味儿。
1: 没错，
0: 哎，
1: 其实刚才你说那个肉啊，不仅是选的啊，是这个里脊肉、黑猪肉啊，但是呢，它用的那个比例也是特别讲究的，
0: 特别特别的讲究的。比如说什么瘦肉要取9份，
1: 对
0: 啊，要保证它这个红肠比较紧实，哎，有这种嚼的口感。同时呢，里边还得加入2份的五花，2份的肥肉。这个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它有一个熏烤的这么一个环节，所以说里边稍微有一点肥的，能够让这个肠呀更有香味儿。
1: 对，
0: 它熏烤的温度是很高的，把这个油逼出来了。您吃的时候，里边有点肥的那个肥油都已经告出来了，这个肠的香味儿上去了，但是又不会影响您的健康，
1: 有一种融合的那种粘合的作用。
0: 哎，另外呢，您拿这个肠的时候，吃完了以后手上可能有点发粘，这个是肉汁的那种粘性。而且再跟大家说一点，就是御品轩辕他们家呀，为什么说特别正宗呢？用的还是老式那种天然的猪肠衣。天然猪肠衣有什么不可替代性的？就是它脆。哎，烤制熏制完成以后呢，您吃这个肠一口咬下去以后，您拿门牙刻一下，就会有一种咔嚓的这么一个声，
1: 脆脆的感觉，
0: 特别特别的脆，拿手一掰它能崩开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
0: 哎，这个就是天然猪肠衣给它带来的独特的口感和独特的这种制作的技艺。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刚才跟大家说了，是正经的正宗的哈尔滨红肠，而且这样的红肠您在市面上尤其是在北京不太容易买到。
1: 是，今天的我们这个组合呀，价格呢也非常的诱人，
0: 跟大家说说吧。
1: 咱们是80克一根，挺大一根。市面上的这一根是15.9块。那么今天我们主品赠品呢一共加起来是21根。
0: 21根
1: 15.9块的话呢，那就是333.9块。但是今天呢，我们已经给大家的价格达到了199元，这个合一根的话呢
0: 6-7块钱。但是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大的折扣，是什么呢？您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期间，就是现在啊，打电话进来的时候，我们给大家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就是买一赠一。
1: 哎，买一组赠一组，
0: 199块钱，价格不变，21根变成42根。那么42根199块钱，和每根多少钱呢？4.7块。

0: 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

0: 大家好啊、我是老房房思宁，跟大家又见面了。
1: 是啊，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好蜂蜜哈。蜂蜜其实从古人开始就对它有很多的赞美哈，说它是好东西。那从很多的这个诗词当中也能够看出，比如说散丝甘露、宁如歌房、冰鲜玉润、水滑兰香，都能够看出对于这个蜂蜜的甜、它的美还有它的作用的一个赞美。那像我们记忆当中哈，像小时候，比如说给小孩做吃的，可能会放一点蜂蜜，包括牛奶里放点蜂蜜。那老房呢，平常是怎么用这个蜂蜜？
0: 我的记忆里啊，就是我家小时候啊，人家家里都吃那个。

0: 请老房给我们单独介绍介绍，其中第一你今天老房也给我们带来到现场了。
1: 对，这个我手里拿着这一罐蜂蜜，就是这个俄罗斯产的西伯利亚产的蒲公英的这个蜂蜜。首先我说这个瓶子就特别好，它不像螺旋开的那种蜂蜜罐，螺旋开这种蜂蜜罐它总会有那个糖分呢留在那个壁上和盖之间，你下一次再开的时候啊就凝住了，特别费劲。这次我们等于是个原瓶来进口的蜂蜜啊，记住原瓶进口。这个瓶子呢啊大概有我两个拳头那么大，它是固态蜂蜜，它不是水蜂蜜。什么叫固态蜂蜜？你拿勺崴起来一勺之后，你抹在这个面包片上可以直接吃，哎，它的口感是不错的。再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说它这个开瓶开启的方式，它这个瓶子特别像密封罐，哎，整个的这个右侧呢是一个铁的这个整个的连接这个环节，左侧呢等于上面

0: 花了。
1: 是，
0: 因此这样分泌出来的花蜜在活性在营养成分上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也就是说你一剂蜜是比那个二剂蜜三剂蜜一定要有营养价值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高加索的这个黑蜂，它这高加索黑蜂一是身体强壮，第二呢它自己呢

0: 喜欢喝点带甜味的带酸味的。
1: 嗯，
0: 很多家长呢为了健康不让小朋友喝，但是为人父母的其实与其说对于孩子控制，不如找健康的饮料给家中的自己，给家中的老人和孩子。那么蔬菜汁水果汁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番茄汁呢，就是一款非常典型的叫做什么健康型的饮料。不同于别的果汁啊，番茄本身呢就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元素，比如说富含着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B2 以及胡萝卜素。这个胡萝卜素对于老人孩子来说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对，
0: 然后呢之前有家里边的这个家长给孩子说平常吃点胡萝卜，但是我相信家里边有一些的年轻人，包括我自己，然后家里边的小孩不爱吃胡萝卜，不爱吃西红柿，不爱吃番茄啊。这个番茄汁里边呢还富含什么呢，钙、磷、钾、镁等多种元素，还有蛋白质啊、有机酸啊、维生素啊等等，对于成长期来

0: 土壤特别特别的肥沃，而且新疆您知道，
1: 嗯，
0: 幅员辽阔，
1: 对
0: 啊，所以说呢，它远离城市的污染，空气也特别新鲜，特别适合种植番茄。
1: 对，
0: 而且有一点，新疆的番茄啊，由于它早晚温差比较大，
1: 嗯，
0: 所以说呢，它这个新疆的番茄糖分沉淀呢还是比较多的。
1: 对，
0: 哎，稍微的带点甜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番茄汁的原料，它是甄选的优良品种。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番茄的超健康的这个番茄汁呢，它是来自于新疆本土的，叫做原生种。
1: 嗯，
0: 第一，非转基因；第二呢，种植出来的那个味道和小时候那种浓郁的西红柿的味道特别特别的一样，
1: 好吃的西红柿。
0: 哎，果实成熟之后呢，吃下去第一口感叹，原来西红柿的这个味道还是以前的那种传统的味儿，
1: 这么好喝。
0: 哎，它不是纯甜的，而且呢，它也不是那种新奇的这个西红柿味儿，它是那种传统的西红柿带一点酸口的，所以说呢，榨出来汁以后特别特别的窜，特别特别的好吃。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的西红柿汁啊，它还是经过高温熟制的，这番茄红素更容易被人体所吸收。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的这个番茄汁，因为它大榨汁以后呢，同时进行了浓缩。要知道一盒125毫升的这番茄汁，您知道相当于吃了多少番茄吗？哎，相当于吃62个小番茄，小西红柿啊，吃了大西红柿不到4个。
1: 嗯，
0: 咱就说每天的这个番茄红素和各种营养的补充有多么的全面，而且多么的充足。这样的浓缩的西红柿汁番茄汁是特别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的，就是一杯下去以后补充一天的营养所需。而且呢，咱们这个说的这个数据啊，是有检测报告的。这个番茄的超健康的番茄汁里边，每一

0: 质，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B2 以及各种各样的矿物质、蛋白质、有机酸和纤维素，这些对于老人和孩子来说都是特别营养的补充，尤其是急需补充营养的这个青少年，对于他们的身体是非常非常有益的。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您日常饮料上的新选择，对于家里边的孩子、对于家里边的青少年、对于家里边的老人来说特别特别适合的一种佐餐的饮料，那就是来自于番茄的超健康的番茄汁儿。
1: 哎，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性价比高。
1: 哎呀，真的是啊，你这么一说的话呢，大家对于今天这个番茄汁儿啊是充满了向往啊，但是就怕钱贵。刚刚我看了一下这个组合呢，价格还真的是性价比蛮高的啊。咱们给大家呢主品呢是番茄汁儿125毫升。30盒，
0: 哎，这个30盒呢是在外边卖的这么一个组合，一般呢这30盒卖多少钱呢？299块钱，
1: 10块钱一盒
0: 啊，10块钱一盒，因为什么呢？它里边浓缩的这个科技含量特别特别的高。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的组合呢，在299块钱的基础上，不是让您拿走30盒了，让您拿走更多。
1: 没错，我看了一下啊，后面呢再赠给大家10盒、啊，跟那时一样，也是125毫升的，给大家10盒，这40盒了，
0: 40盒了。
1: 另外呢，如果今天呢在节目播出期间打电话的话呢，又是我们新品的首发，所以今天呢我们组合翻倍啊，那么刚才40盒了吧，再给大家40盒，那大家拿到手的应该是80盒，
0: 但是价格依旧是299元
1: 啊，所以呢价格真的是非常合适。那如果大家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现在呢也就是合一盒不到5块钱，
0: 哎，不到5块钱，4块钱多一点儿，
1: 是，我们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咱们经常说是北广购，放心购啊。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呢番茄两个字就能收到呢购买的链接了。那如果你想购买的话呢，还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再次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番茄汁儿，是因为呢目前来说，我们的家庭里边无论是老人和孩子还是女性朋友，可能日常对于饮料的需求都不少，
1: 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选择一款健康的饮品是特别特别的重要，也是非常必要的，也就是我们的生活的必需品。那么这个时候，番茄汁儿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番茄的超健康的番茄汁儿呢，它对于健康来说真的是下足了功夫，因为它里边有一种浓缩番茄汁儿作为它的原料。首先，它的原料产自于新疆，这个是在它的盒身上已经明确给大家写明白了。而且呢，第二点就是什么，它因为浓缩了以后，您虽然看到的是125毫升的这样的一个小盒，但是里边的健康的营养是特别特别高的。就像我刚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来说啊，从番茄红素这个角度来说，喝一盒125毫升的番茄的番茄汁，相当于您一天吃了62颗左右的小番茄，相当于吃了不到4个的大番茄。那么对于孩子和老人来说，一天吃4个西红柿，那对于这个负担呀，包括咱们日常也没有说天天坚持说每天吃小4个西红柿的。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选择一杯番茄汁，它其实营养就特别特别的合适了。
1: 其实在这点上我印象特别深刻，比如这个多吃，那个怎么怎么样，但你多吃的一定程度才能达到，比如说对你身体有好处这样的作用啊。
0: 您说的没错。
1: 但是说你说那个拿到这个番茄来讲，4个大番茄谁吃了啊？
0: 哎，
1: 吃完以后撑得不行了。
0: 哎，
1: 但是今天这一盒里边就相当于62颗小番茄，而且4个大番茄，所以说这个呢是一个特别好的，既好喝，同时对于你的身体呢有很好的作用的一个饮料。
0: 哎，另外还有一点，就这个番茄汁里边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是不添加防腐剂、色素和增稠剂的。您喝到的番茄汁虽然入口以后浓浓的、稠稠的，但是里边没有增稠剂，它全是一个一个的小番茄、大番茄给大家压榨出来的，所以说这个汁就是特别的天然。
1: 是，
0: 要知道它的配料表里边非常的纯粹，水、浓缩番茄汁儿，还有一点点葡萄糖，没有了，就这三样。这样的番茄汁儿，我告诉您，特别特别的健康，而且执行标准特别高。侧面用一个数据说明，它这个生产企业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的航空食品分会里边的单位成员。也就是说您平常坐飞机的时候吃的那个航空餐
1: 啊，飞机餐，
0: 哎，它给您的就是这个番茄汁儿，补充您的营养。另外还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家里边的老人 大人一定听清楚了，这个番茄汁儿是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会员单位。
1: 哦，这个挺重要啊。
0: 哎，嗯，这个营养餐协会就是您平常在学校里边
1: 吃的那个营养餐，
0: 吃的那个营养餐，有的学校会给大家配一个这个番茄汁儿，嗯，保证咱们学生的营养。
1: 就他有资格提供这个。
0: 哎，这就是为什么从侧面说明了它的这个东西有多营养、多安全、多健康。
1: 嗯，
0: 而且呢，它在包装上有明确的标注，就是它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的航空食品分会的会员单位，以及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会员单位。
1: 嗯，
0: 这是他给您写明了的。哎，我说这样的这个番茄汁儿拿回家，无论是老人去喝，还是给家里边的学生孩子去喝，咱们心里边都特别特别的放心，
1: 可信度非常高，
0: 对于营养的补充也特别特别的充分。
1: 是，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番茄的超健康，对得起这仨字儿，叫超健康的番茄汁儿，而且组合价格特别特别实惠。
1: 对，今天呢我们是125毫升一盒，给大家呢是30盒，另外我们又赠送大家10盒，是40盒。
0: 嗯，
1: 那今天呢我们又是第一次跟大家首发见面啊，同时呢也给大家呢鼓励嘛，所以呢又在原来的基础上40盒基础上翻倍，现在大家拿到的首是80盒，那么价格只要299元，价格非常合适。那如果大家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4: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4: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

0: 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2: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3: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你已超速。
2: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4: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2: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

0: 今天你读书了吗？
1: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0: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1: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3: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2: 江村入夏多雷。

0: 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1: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2: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3: 找京城帮帮团。
2: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3: 找京城帮帮团。
2: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3: 找京城帮帮团。
0: 如果你想感谢我，
4: 客气，
0: 就请去帮助他人。
3: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0: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3: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0: 健康投资家，解锁

0: 名医访谈，
1: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2: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3: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4: 每天。

0: 在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

设，作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基础性工程，抓紧抓实抓好。清正廉洁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其永葆生机活力的力量来源。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清正廉洁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成为自身最鲜亮的底色和世代相传的红色基因。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涌现出无数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留下了感人至深的先进事迹。他们是有形的正能量，鲜活的价值观，是最直接、最直观的言行楷模，是每一名党员干部都应当学思见悟、细照笃行的好榜样。党的历史是党性教育最生动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营养剂和清醒剂。为了使广大党员干部学有榜样、做有标杆、干有方向，我们精心遴选了69位优秀共产党员的清廉故事，编写了《清风北京党史中的清廉故事》一书，力图从不同侧面展现中国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和高尚情怀。本书的特色之一是从故事中重温优秀共产党员公而忘私的历史记忆，从李大钊一块大洋的遗产到方志敏没留下一个铜板，从张云逸用一生践行初心使命到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这些故事记录着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峥嵘岁月，讲述了革命前辈的忠诚、信仰、奋斗和牺牲。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伟大征程中，已经成为教育人、培养人、鼓舞人的红色故事，是我们在党员干部中开展清正廉洁教育、陶冶思想情操的生动教材。

馆，珍藏着两件镇馆之宝，分别是1920年8月出版和9月再版的首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泛黄的封面上印刷着马克思的半身像，虽已跨越百年历史，但书中所阐述的内容依然振聋发聩。这本书的译者就是著名翻译家陈望。

0: 这本不到3万字的小册子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确立革命信仰的思想起点，它让无数仁人志士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并志愿加入到共产党的队伍中来。
1: 专业报国，影响长远。
0: 陈望道一生坚信马克思主义，不忘真理的味道。当时代的浪潮席卷而来时，他参与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与发展，并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投身左翼文化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即便在这样

在谈恋爱呢？有一天，矛盾的同事郑振铎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趁矛盾不在时，悄悄地拆开了一封信，结果却被吓了一跳。原来这是一封共产党福州地

但毛泽东征求他的意见，想让他承担起文化部的领导工作。茅盾考虑到这是革命工作的需要，便听从党的安排，放弃了原来的创作计划，

0: 彩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八点晚八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2: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3: 哎，汽车有什么？哎，看车，看车，看车，
2: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3: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2: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3: 来，直接可以走绿灯，注意安全。
2: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

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百年党史，浸润清风，时代风骨，代代相传。清廉不只是笔墨书香里的初心坚守，更是各行各业先辈志士扎根国家、立身行道的崇高底色。岁月流转，初心不改，不同岗位、不同领域的先辈楷模，用各自的人生选择诠释清正本色，用一生坚守筑牢品德丰碑。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品读党史中的清廉篇章，解锁跨越领域、直抵人心的清风故事，汲取榜样力量，涵养

腔义愤，以义演来表示抗议。他根据《三国演义》中的故事排演抗战戏《王蜀剑》，以表达绝不卖国求荣、宁死不做亡国奴的思想。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于侵华日军的铁蹄之下，日本人为了笼络人心，常常胁迫一些有影响的社会名流、学者、艺术家出来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程砚秋怒火中烧，庇护不出。遇有文艺界举办的各种茶会、酒会等请他参加时，他先问有无日本人到会，如果是日本侵略者出面主持或参与的场合，他一概拒不出席。日本人让他唱《献飞机》一舞

场义务戏，并将演出收入全部捐了出去。1956年，程砚秋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访问苏联，在返程时，他恰巧与出席布加勒斯特会议后取到莫斯科回国的周恩来总理乘坐同一列火车。周总理问他，你表现得很好啊，为什么不写入党申请？他说，我还很差，不够党员的这个资格。周总理就对他说，你现在做得很好，你可以写，我做你的入党介绍人。于是程砚秋就写了入党申请书，他的另一个入党介绍人是贺龙元帅。1957年10月，程砚秋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这让他很受鼓舞，在给周恩来总理的回信中表示要永远忠于党，永远为人民服务，不会让党和国家失望。当时程砚秋在北京有7处房产，他打算全部

作风所打动，本学习很快成为制枪造弹的行家里手。1941年秋，新四军二师决定建立一个能年产60万发子弹的兵工厂。当时的条件十分艰苦，一无资料，二无工具。吴运铎接到任务后没有丝毫犹豫，带领八名技工立即行动起来。他们第一步就是要手工制造生产子弹所需的机床和工具。首先设计的是子弹厂的心脏设备，冲压子弹的大冲床。根据当时的条件，他设计出一种螺旋冲床，既能以人力做动力，又便于拆装转移。但是他们没有起重机，更没有大型锻压设备，只有打铁的铁锤。怎么办？只有用笨办法，在屋外的空地上临时砌一座大炉，支起风箱，安上铁针，装上木滑轮车。等杠杆烧红了，吴运铎就和大伙儿一起硬是用钢凿一下一下地将零部件凿了出来。就这样，吴运铎带领大家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制造了生产子弹的全部设备。新的子弹厂迅速投入生产，并由最初生产子弹发展到生产迫击炮、地雷等，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前线部队。在革命战争生涯中，吴运铎随兵工厂走遍祖国各地，每年为前线生产大量子弹。为了研发枪

0: 样炼成的，从中得到极大的鼓舞。
1: 生命不息，奋斗不

只要我活着一天，我一定为党为人民工作一天。这是吴运铎的铮铮誓言。

德东主席。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专题报道《钢铁是这样炼成的》，介绍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兵工功臣吴运铎。从此，吴运铎的名字传遍中华大地，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1953年，吴运铎拖着伤残的身体写下了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这本书讲述了他为了党和人民坚韧不拔、奋斗不息的人生经历，成了那个时代鼓舞人们奋发向上的教科书。该书一经发行，立即在全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出版不到一年就四次印刷，总印数达500多万册，并被翻译成俄、德、英、蒙、日等多种文字，创造了我国出版史上的奇迹。

北京航天发射技术研究院前身主任所长。期间他受命组建了导弹地面设备研究室和专业实验室，开展了我国最早的导弹地面设备研究工作，为航天发射技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吴蕴铎用他的一生彰显了共产党人对理想信念的坚守和执着，那就是把一切献给党，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直至生命的

0: 清风小档案，吴运铎，1917到1991，男，湖北武汉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南兵工局副局长、第五机械工业部机械科学院副院长等职。新中国第一代工人作家，获全国特等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1: 清风沐京城，正气启新城，这些藏在党史里的清廉篇章，是跨越百年的精神馈赠，是砥砺前行的精神力量。愿我们以先辈为镜，涵养清廉之风，坚守初心本色，让清风正气浸润万家，更续传承。以上就是今天读书俱乐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1: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2: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3: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4: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1: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5: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6: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5: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6: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0: 回家。
1: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0: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2: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这人啊，一上了年纪，很多时候都喜欢吃点天然养人合口的吃食哈。那其实呢，有一个东西都特别好，就是栗子。它是很多人，尤其是咱北京人的心头好啊。第一，栗子这个软糯，适合牙口不那么好的人群，比如说老年朋友啊。那第二呢，就是栗子它比较甜，味道浓郁。很多人喜欢栗子，就是因为它有那种不可替代的栗香味儿。
0: 哎，但是晨曦你发现没有啊，就是现在咱们北京的街边说能买到炒栗子的是越来越少了。
1: 没错，
0: 而且呢，尤其是像以前那种就是沙炒的，
1: 哎
0: 越来越少了。而且呢，另外就是这个栗子啊，它放不住。我就记得小时候我们家里边家长给我买栗子特喜欢吃。但是这个就得就着那热乎劲儿，
1: 对，
0: 尽量的多吃。但是放到第二天甚至第三天的时候，剥壳特别难。
1: 对，
0: 然后里边的那层带毛毛的那个绒的膜，
1: 对，它就不好抠下来了。
0: 哎，
1: 而且口感也会受影响，
0: 而且吃的时候就这个指头尖啊老弄得黢黑黢黑的，
1: 对，
0: 炒的嘛。而且呢忙活半天吃不上几个整的那栗子仁，而且放几天就不甜了。
1: 没错，
0: 哎，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就给大家找到了一款您在一年四季都能吃到的新鲜的栗子，而且不费事儿，口感软糯，没有添加，味道正，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它的甜度特别特别高的栗子仁儿。
1: 没错，那这款栗子呢是来自神栗集团的，叫做即食宽城板栗仁儿。它里面呢是开袋即食的，而且全是小袋独立包装，不用咱们自己亲手挨个去剥这个栗子仁儿了。
0: 那这就挺好的，你就不用担心，哎，说放凉了以后它就不好剥了，对吧？
1: 对，
0: 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宽城板栗仁儿啊，今天得跟大家聊聊这宽城板栗。我先开始不知道，后来一了解才发现，就是咱们北京普遍吃的还都是东北地区的，尤其是这宽城的板栗仁是非常非常好的。它属于哪儿的呢？属于承德，而且是典型的咱们北方的叫做什么山区县。就是这个县里边大部分全是山地，而且人家当地呢山林覆盖率达到了65%以上。是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域。但是就是这栗子它做的非常非常的出彩。
1: 没错，
0: 也是咱们板栗的优质的核心产区。因为有山地，因为有沙质土壤，能让这个板栗呢根系充分吸收营养，再加上山区嘛，这个昼夜温差大，就是因为这个温差大，所以栗子生长的时间就长，而且长得甜度啊特别特别高。所以说这宽城板栗从源头就具备了什么，您记住，糯、香、甜这三大的先天特质。
1: 没错，而且呢因为李红是北京人啊，就之前咱们北京

0: 40袋左右，因为它是按重量分装的，
1: 没错，
0: 每一袋可能稍稍的这个多一点，那个少一点，但是总量跟大家保证了。今天是买一组赠一组，一共到手4斤，市场售价4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宽城板栗，同时它还是栗子仁儿，
1: 没错。
0: 为什么要把它做成栗子仁儿？告诉您几个原因。第一个，彻底告别剥那个栗子壳的烦恼。
1: 对，这个我真的太有感触了。之前不喜欢吃栗子的原因就是不喜欢剥壳，
0: 不会嗑。
1: 所以说板栗仁已经完成了去壳去内皮，我们能干嘛呢？撕开那个小包装，我们就能直接开吃。
0: 您还记得以前买那板栗吗？栗子炒栗子得快点吃，只要一凉了以后就不好剥了，这个您不用担心了。
1: 我过去都是把它剥好了然后统一储存起来，
0: 但是你放凉了以后它就没有那么多甜味了吧。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栗子仁呢，还适合什么？就是跟您说，这个炒板栗它容易硬，但是呢，因为经过了这个精细化的蒸制工艺之后，既保留了甜度，同时让这个栗子又有软糯的口感。
1: 是的，
0: 哎，所以说呢，牙口不好的您也放心吃。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做成栗子仁它能标准化。
1: 哎，没错。
0: 就是它得是工厂出产的，它不是人工手工包的啊，全程清洗筛选杀菌剔除坏果碎果什么的都是有步骤的，同时高品质的得有人工去精选，也就是说它变成栗子仁以后人还得再筛一遍，就是保证无虫无蛀个大均匀的是您拿到手的栗子仁，然后再经过300度左右的这个高温炒制去皮后再选，也就是说您拿到手的基本上都是好的，
1: 哎，啊，
0: 都是没有什么看着歪瓜裂枣的，这一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1: 是的，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精选过的，甜度非常非常高，真的您吃一口就能感觉出来，或者说您不吃您就收到袋以后拆完那袋
1: 闻一闻看一看
0: 看一看，您就知道哟，这栗子仁确实甜啊。然后给大家吃一放心丸，就是因为它有权威认证，因为咱们选吃的啊，安全是第一位的。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板栗仁，不添加香精、色素、调味料和绿色种植都能达得到。然后它有什么跟大家说。

0: 爱国神力集团的这个宽敞板铃，所以说呢，买一组送一组。
1: 嗯，
0: 咱们今天到手一共是四斤，它是按量去称的啊，每一袋小包装呢，可能不太一样。啊，各自不太一样，但是保证您到手是4斤39包40包左右啊、这个量。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
1: 是的，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吧，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经常听众。

去腥，您吃这个肉的时候还比较嫩。另外里边按一定比例放入花椒、大料、茴香籽、桂皮、肉蔻、丁香、白芷、姜块等等这些天然的调料，武火煮沸40分钟左右之后。

0: 红花椒做成复合的麻杆，而且这样的椒麻鸡您吃出来以后是有这个青花椒独特的具有草本味道的清香味儿。
1: 对，而且我觉得它的那个口感是比较有层次感的，先是这个咸鲜味儿，继而是这个麻辣味儿，它会在您的舌尖留存一点点酥麻感，所以这种感觉是挺上瘾的一个事儿。您吃了第一口还想紧接着吃第二口。
0: 对，这个椒麻味儿啊，一个是它比较窜啊，另外呢它还不是特别的常见，您去吃这个椒麻鸡的时候就感觉什么呢，一口接一口撕一块鸡翅膀，接着再来一鸡腿，
1: 停不下来了，
0: 然后再来点这鸡胸肉什么的，味道是特别特别爽净的。
1: 是的，
0: 而且这个椒麻鸡突出的就是香啊，和烧鸡那种厚重的香不一样，它是比较窜的啊。刚才跟大家说了，它是麻椒的芳香再加上鸡肉麻油的交融，形成清香四溢的复合香气。他们家做这个椒麻鸡啊，就是体现的麻辣中带清爽，区别于平常咱们在外边吃的有一些辣就是特别过。
1: 哎，对，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椒麻鸡，它这个麻有了，辣有了，但是突出的还是草本的
1: 香味
0: 儿。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非遗武训的精品烧鸡的组合呢，哎，要加上一个词儿了，叫做椒麻鸡。
1: 是的，
0: 而且呢，我们这个组合的这个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
1: 主品加赠品一共是6袋精品烧鸡，外加给您加赠2袋非遗武训椒麻鸡，重量都是每袋是500克1斤的重量哈。平常这一袋要卖到47块钱，今天呢，我们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块钱。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真正的下饭搭档，下酒神器，夜宵救星，连骨头都能嚼出汁水的，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武训这个牌子的用非遗技艺制作的烧鸡和椒麻鸡这两种鸡肉。
1: 对，而且都是整鸡啊。我们这个包装我看也非常用心，它是那种360度无死角的透明真空包装。
0: 您撕开外边的这个包装袋，哎，看到的里边又是一层这叫超真空的透明的包装，这样呢，第一保证它干净，第二呢，咱们能看得出来这是一只整鸡，
1: 哎，
0: 而且这个一斤的鸡肉都是进过糖的，所以说这个鸡肉的量还是挺大的。开袋计时省时省事儿，您在家里边，比如说老两口今天晚上我就不想做这个饭了，哎，把它拿出来以后切一半凉菜，可以用它当做下酒，
1: 哎，
0: 另外呢，把这一半热热。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吃的热菜，而且呢热完了以后香味更浓了，同时口感呢更加的软烂烂乎，但是不是面啊，它是有弹性的。
1: 对，自己家里人吃，包括我们可以招待亲朋好友，都是一道非常好的主菜。
0: 哎，这就是您的好选择，一个熟食，特别特别的方便。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非遗技艺制作的武训的精品烧鸡加上椒麻鸡的这么一个组合，6袋烧鸡，每袋烧鸡是1斤，再加上特别加赠的啊2袋椒麻鸡，每袋也是1斤，都是散养鸡去给大家做的，您上嘴第一口就能吃得出来，
2: 价格只需要199块钱，
0: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没广告，
1: 放心购。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5: 找京城帮帮团。
4: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5: 找京城帮帮团。
4: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5: 找京城帮帮团。
6: 如果你想感谢我，
7: 客气，
6: 就请去帮助他人。
8: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6: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8: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9: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10: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9: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10: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9: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10: 行人走。

0: 越成长。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

0: 两次。另外呢，对学龄前儿童也要一个屈光的筛查，特别是对幼儿园大班的孩子要进行常态化的屈光的筛查，远视储备的一个评估。当然呢，还有其他的，包括户外活动啊，日间的户外活动每天自然光不能少于一个小时，要减少视频类电子产品的使用等等。
1: 其实听您说的这个硬指标啊，大家会觉得哎呀，这指标听起来好像没有特别的难嘛，

0: 这样的话你以后再注意它就不能太快，它的远视消退的太快，它就很容易就变成一个近视。
1: 所以说孩子在一个生长发育的阶段，他的这个眼轴呢是随着孩子的增长，随着孩子的这种发育，他也是在不断的增长。
0: 对，是。
1: 但是如果他和孩子生长的速度没有匹配上，他长得比孩子长得更快的话，那很有可能孩子就会出现近视。
0: 对对。
1: 但是

0: 据孩子的年龄，根据他不赞同的验光的度数，还有包括他有没有斜视的情况，来最终的综合的判断他到底是不是需要散瞳检查。
1: 哦，这个提醒也特别的重要，就是告诉家长不要觉得孩子只要没成年的阶段去验光的话就一定需要散瞳才验得准，不是这样的。
0: 不一定，不一定啊，有的可能就不需要散瞳，有的可能只需要观察就行了。
1: 这个咱们遵循医嘱，听医生的建议。
0: 对对，
1: 医生先会通过一些这种检查，甚至让孩子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视力的这个眼镜什么的，然后来判断他需不需要进行散瞳。
0: 对对对，
1: 好，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暑假期间啊，其实是我们一个防控近视的黄金期，就是因为孩子有很多的时间可以进行户外活动了。但是你也提到了，有很多的孩子在暑假的时候反而近视出现了，这是不是就和我提到的生活当中的这些诱惑挑战太多了有关系啊？
0: 是的，是的啊，因为现在确实是电子产品特别的多啊，还有的孩子他不是玩电子产品，他有些玩一些小拼接游戏，像乐高，特别小的那种，特别小。
1: 现在还有拼豆呢，
0: 对，拼豆啊什么的，就这种特别小，它也是一样很费眼的啊。电子产品是费眼的，但是只要是近距离的这种活动，如果连续看的时间太长了，它都会加重近视的一个进展。
1: 所以说近距离用眼其实是孩子出现近视的罪魁祸首。当然了，不能所有的近距离用眼咱都归咎到手机，归咎到 pad 上。
0: 对对，
1: 像现在孩子们特别喜欢的这种拼豆啊，一拼拼好几个小时，这肯定对于眼睛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0: 对对，是的。
1: 清茶思语在我们的聊天室提醒了，用眼20分钟，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就要让眼睛休息一下，远眺20英尺，休息的时候让眼睛看向20英尺，也就是大约6米外远眺一下，有助于眼睛睫状肌的放松，缓解长时间看近处导致的肌肉紧张。同时还提醒了要持续20秒的时间，也就是远眺的时间至少要持续20秒。其实这朋友说到的就是20 20 20。
0: 对， 对，
1: 我看到不光他说了，还有好多的朋友都在我们聊天室提到了这个20 20 20原则。
0: 对，
1: 这是不是其实也是咱官方倡导的呀？
0: 对，是的，是的，就是这是一个国外的一项的研究，他发现这个20 20 20原则对于那个防控近视还是有用的啊。所以说一般的现在我们啊眼科医生也是倡导这个。
1: 对于孩子来说20 20 20，但是确实有一些学生上课起码一节课是40分钟，这超过20分钟了，
0: 是的，是的，
1: 这咋办呢？
0: 是的，这确实是一个矛盾啊。当时我们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它是两个原则，一个是20 20 20原则啊，这个孩子呢自己在家写作业的时候啊可以做到的啊，我写作业写20分钟，看书20分钟，我可以看他20英尺，相当于6米吧，就是看远处的东西看20秒是可以的。但是对于上课的孩子，这个就很难做到啊。但是还有一个30到40到30 40 10法则，就是上课40分钟，然后可以在户外看远处10分钟。
1: 这就是课间休息，
0: 我
1: 们的时间。
0: 对对对对，所以说课间休息看远处也是非常有用的。
1: 所以说课间休息的时候，孩子们多到操场上去跑一跑，玩一玩。
0: 对对，
1: 这时候其实不光是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好处，对于我们的视力健康也有好处。
0: 是的，
1: 多看一看远处，这个也就是刚才我们俗遵循的这个20英尺的原则吧，就是看6米以外的
0: 对
1: 这个物体就可以。
0: 对对对，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还有好多的朋友提到了这个孩子应该补充一些叶黄素，菠菜啊、西兰花啊、玉米啊、蛋黄里面都有很丰富的叶黄素。还有燕林提醒大家说，多补充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他说像胡萝卜、南瓜、动物肝脏、橙子、猕猴桃、坚果，都让孩子多吃点，这些对于眼睛都有好处。这里面还有一个，这个他没提到的，但是现在很多的广告会提到。

0: 他六岁之前生长的过程当中，比如说缺乏了某些微量元素啊什么的导致的？
1: 一般不是缺乏微量元素引起来的，弱视就是因为视力发育，它需要靠清晰的成像，就是看东西看清楚了，才能刺激他的视力正常的发育。如果在六岁之前，他因为各种原因引起来他视力不

0: 啊、散光，还有一些屈光参差，就是两个眼屈光度数差的特别的大
1: 啊、
0: 啊、包括还有一些一些像先天白内障啊，严重的上睑下垂呀、啊，都有可能引起弱视来。只要影响他看东西不清楚了，他就有可能导致弱视。
1: 嗯，那这些原因，尤其是刚才我们不是提到了吗？孩子其实有远视是一个正常的，因为这时候他本来就有远视储备。
0: 对对对。
1: 那什么样的情况会导致弱视？啊、因为都有远视的话，为啥别的孩子不弱视，我家孩子弱视了呢？
0: 对对对，您是思考了啊，确实是。远视呢，生理性的远视一般不导致弱视、
1: 啊、
0: 就是如果散瞳以后300度以内的远视绝大部分都不会导致弱视、
1: 啊、
0: 弱视呢一般到中高度的远视，就是300度以上的远视，像散光呢200度以上的散光，或者是屈光参差，比如说一个眼是200度的远视，另一个眼是400度的远视，那400度这个远视这个眼呢就容易出现弱视。
1: 哦，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嗯，比如说它追根溯源，它的最终原因就是因为遗传。

0: 这么问，因为咱们既然说到了法，现在特别会自我检讨，哎呀，是不是我没给孩子注意，这个他发育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我对他的视力刺激不够啊，是不是给他的营养补充不全啊，其实和这些关系都不是特别大，
1: 关系不太大，
0: 就可能更多的是由于先天的遗传和生长发育过程当中，咱现在也没有找到具体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造成的这个结果。
1: 对对对，是的，
0: 对，但是我就想问问，这有的治吗？
1: 有的治，弱视是可以，绝大部分弱视都是可以治愈的一个病啊，所以说家长也不用太担心啊。但是他这个治疗呢，他有个最佳的窗口期。

0: 明显的斜视引起来的，或者上睑下垂、眼皮睁不开引起来的，家长能发现。但是像远视、像散光、像屈光参差，它都是从小就有的。就是他这个孩子呢，就从小没有很清晰的体验，他也不知道他看到的世界不清楚。
1: 就他没看过清楚的世界，
0: 对，
1: 他就更不知道自己现在看的是不清楚的。
0: 不清楚的，对，就靠咱们体检查视力呀、查屈光啊，然后才能发现这个弱视的。可能性啊，
1: 对，所以这个弱视的发现确实是有点门槛的，家长很难自己去发现，一定得遵循这个我们说日常的检查。之前网络上一直流行着说要看绿色的东西对于眼睛是有好处的，甚至有很多的朋友会把自己的电脑屏幕调成那个偏绿色的，这到底有

0: 这个矫正的这个手术啊，其实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弱视的问题。但是呢，也告诉大家了，别担心，咱现在有治疗的方法。这治疗的方法具体是啥呀？
1: 嗯，是，弱视呢是在6岁之前，根据它的原因来治疗。
0: 嗯，
1: 比如说它是远视、散光啊，或者屈光参差引起来的，那就需要配眼镜。就戴上眼镜以后，他看东西看得相对来说清晰了，才能刺激他的视力慢慢发育上来。视力发育上来了，弱视就治疗好了。他长大以后戴眼镜什么的都没问题，都能看得清，然后他职业选择也

0: 基本上恢复差不太多了啊，但是它长期的是一个恢复的过程啊，还要咱们要定期的复查，看斜视的效果啊，怎么样？
1: 嗯，那除了斜视还有很多，比如说眼部的问题，像我们刚才说最常见的就是近视，很多的家长也是想趁着这个假期给孩子来解决这个近视的问题。咱们说了，首先咱得明确是不是真的近视，
0: 对，
1: 这医生可能是需要散瞳。一般散瞳我们知道好像看东西有点费劲的，得戴着眼镜，基本上到第二天是不是就恢复差不多了？
0: 对，那要看他用什么散瞳，
1: 快散还是慢散，
0: 啊，
1: 是吧？
0: 因为散瞳的药啊，现在其实有三种，有快散，有慢散，还有中散。中散就介于两者之间，

0: 不重视，不给他矫正，不给。
1: 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节目的精编版，带您回顾本周节目当中的精彩内容。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广播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6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4度。
6: 身体有不适，
7: 我爱问医生。
6: 养生好习惯，
7: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8: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7: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9: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
10: 儿童

0: 比如说像这种体重猛涨主要集中在什么样的年龄段呢？
1: 其实从六七岁开始啊，有些孩子啊，他就具备了这种自主支配、这种零花钱呀，在家里独处的这种机会就有了啊。那个暑假的期间，但是他这种，自我约束还有健康的这种判断力啊，还是不太成熟的。而且他脱离了学校的这种固定的作息、三餐，还有这种课间活动的约束之后呢，他可能就是在饮食、作息还有运动方面都全面失控了，所以就体重呢就会快速的飙升。一般我们见到的这样的孩子可能是在青春期啊，就是上小学，还有这种小学刚毕业上初中啊，这部分孩子啊，青春期早期的这部分孩子还是比较多见的。因为这个青春期的时候，他不光长身高啊，他体重也会跟着猛涨。
0: 如果这个孩子他打小就是个小胖墩儿，比较胖的话，那成人之后他同样体重超标的概率是不是就更高呢？
1: 对，我们很多儿童的肥胖都会延续到成年，而且咱们儿童期的肥胖到了成年之后会引发各种各样的一些并发症，比如说脂肪肝呀、冠心病呀、高血压呀，这些都可能是从儿童延续到肥胖成人这个期间的。
0: 很多的这个孩子都是由这个隔辈儿，我们说爷爷奶奶或者是姥姥姥爷这代给带大的。那么老人他们会觉得孩子胖点有福气吗？但是预告当中刚才我们已经特别提到了，说这个儿童肥胖呀，他也会直接引来一些成人病。那在这儿我们得问一下尹辉主任，就是比如说一般到几岁，胖到什么样的程度的孩子就有可能需要警惕这个脂肪肝或者我们说到的胰岛素抵抗这些问题的出现了，可以结合临床案例来跟我们说一说。
1: 首先呢，可能要纠正啊我们老一辈的这个观念啊，就说胖一点啊、壮一点啊才是健康啊。其实首先胖肯定是不等于是健康啊，儿童肥胖其实是一些代谢疾病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诱因。那我们衡量一个孩子胖不胖呢，首先我们有自己的一个专门的啊，然后有一个科学的评估的标准，就是我们的这个体质指数，也叫 BMI。这个 BMI 其实很好计算啊，我们家长可以就自己在家里给孩子就计算一下啊，用孩子的体重啊，这个体重的单位是公斤啊，千克啊，除以他的身高的平方啊，比如说一个50公斤的孩子，他的身高是1米5啊，然后我们就用50除以1.5。

0: 这个血糖用使劲分泌的胰岛素也控制不住，就打破这个平衡了，那我们就会出现这种血糖的升高呀，二型糖尿病的一个发生。
1: 嗯，也就是说，其实一旦出现这个胰岛素抵抗的情况，家长就要关注孩子的血糖是不是已经异常了。那这个时候，他是不是已经确诊了糖尿病？其实这是特别可怕的事情。
0: 是的，是的，
1: 就发现这个糖尿病越来越年轻化。

0: 这种大量的脂肪的一个堆积，它就会挤压你的气道，所以才会睡觉的时候这种气流的狭窄啊，气流通行受阻，会出现这种打鼾的表现。然后这样打鼾呢，其实夜间呢可能会出现缺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造成这种全身的慢性缺氧之后，它会就是白天的时候啊就会没精神呀，犯困呀，然后注意力下降，记忆力也减退啊，直接影响这种学习的效率。而且长期的这种张口呼吸啊，会影响孩子的一个面容啊，有的孩子就会出现一种腺样体的面容啊，嘴撅着啊那种，还会影响到血管啊，有的孩子还会诱发一些高血压呀啊这种疾病的发生啊，为以后的这种心血管的疾病埋下了一个隐患。这是可能会出现的啊第一点。第二呢，就是刚才我刚才提到的这个黑棘皮，就是怎么清洗清洗不干净的这种腋下或者脖子颈后的这种发黑，它就是一个胰岛素抵抗的一个
1: 早期表现，
0: 早期表现啊。然后出现那种表现呢，可能会预示着以后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如果我们不改善现在的代谢紊乱的状态，就会出现早发的一些糖尿病呀、糖耐量异常呀、空腹血糖受损呀这些临床症状。
1: 包括说到打呼噜，其实在这个孩子当中哈，现在那个叫腺样体肥大的它比较多。然后但是这个腺样体肥大和我们说就是单纯是因为我胖了，像您刚才说了有点头大脖子粗的那样子的引起的这个打鼾，那是不是在临床上咱们得先区分一下呀？
0: 对，它不是一比一的。因为我们见到有些肥胖的孩子他腺样体不肥大，也有一些腺样体大的孩子他并不肥胖，他不是一对一的。所以我们如果孩子出现打鼾，首先啊我们要判断一下他到底是因为什么，
1: 什么类型的。
0: 对，他有的是因为鼻炎啊，单纯的我鼻子有炎症啊，我的呼吸不畅啊，还有呢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胖引起的啊这个阻塞，还有的呢其实就是腺样体肥大啊，这个可能需要我们专业的医生去判断。
1: 所以面对打呼噜这件事儿，刚才说了它其实对孩子的这个整个身体的发育影响都是特别大的，直接影响到了他这个脑的供氧，然后第二天他整个人的这种精神状态，那能否很好的去工作或者说这个生活学习。因此出现打呼噜，还有说这个脖子上出现黑的这种怎么洗也洗不掉，它就是属于我们说可能是因为肥胖的一些早期的预警信号，那家长就要关注了。暑期在家其实最难管的呀，我们的家长反应就是孩子的那张嘴然后就是很多家长说了，我在网上学了什么怎么样做加法，怎么样做减法，就是做减法就怕缺营养，做加法呢就怕孩子又长肉，所以这个一日三餐就是咱们临床上会教着他们如何去搭配才比较科学吗？
0: 是啊，家长的这个担心我们特别能体会得到啊，因为很多家长会说，我们家孩子现在正在长个儿，你要不给他吃饱了吧，又怕他不长个儿如果吃多了吧，又怕他肥胖啊，这个确实是一个比较难控制的这样一个点。我们可以大概掌握一下，因为我们这个饮食啊，它分三类，一个是碳水化合物啊，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蛋白质。还有脂肪啊，主要是分这三类。我们如果啊，我们简单一点啊，我们这个就是说，我们有一个膳食宝塔，可能我们的这个最重要的啊，可能是个碳水，还有上一层呢就是一些蛋白质，再上一层是脂肪啊。我们可能有一个这样的金字塔的这个三角，让大家来掌握一下。但是比较简单的方法啊，可能我们可以把这个餐盘分为四份啊，固定一下，二分之一呢。放蔬菜，然后四分之一呢放优质的蛋白，四分之一呢放主食。如果是这样吃的话啊，可能就会避免孩子因为吃的这个脂肪呀，还有这些油炸的东西过多，还有吃的肉类。

0: 很难受啊，
1: 有的时候越不让他越想。
0: 对对对，偷偷的暴饮暴食也不行啊，所以给这个孩子呀，家长给孩子明确哪些可以吃，哪些少吃，哪些不能吃啊，这样管控起来也比较有依据。比如说我们的绿灯的一些零食，比如说这种低糖的水果，苹果、蓝莓、桃子、柚子，这些都是低糖的水果。
1: 好，
0: 还有坚果，坚果热量很高，但是我们要限量，每天就是一小把，自己手里的这样的一小把。
1: 孩子的手心儿，
0: 对对对，孩子的手心儿的啊，这种坚果，还有无糖的酸奶，刚才我们说到了啊，纯牛奶，

就还有就是这个跳绳的这样的运动，对于体重基数不是特别大的可以啊，但是如果基数大的话，一定要注意啊，我们这个膝盖啊，保护这个膝盖，还可以做一些这种抗阻训练啊，就是比如说是这种深蹲呀，还有俯卧撑啊。

0: 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
1: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2: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3: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1: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3: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1: 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3: 新征程。

0: 河道生态卫士，兼具净水、灭蚊双重功效，无生物入侵风险。鱼苗入河繁衍后，可完善河道生态链结构，激活水体自净能力，持续净化河道水质。
1: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人脉，自古以来。

0: 到蛇类。他说，
1: 我们园区的蛇类呢一共有七种，其中短尾蝮是一种有毒蛇，其他的都是无毒蛇。但是蛇类主要分布在公园的森林生态保育区以内和一些非游览的区域内，建议游客不要偏离我们公园的主要游览区和主要游览道路，不要钻到密林深处，比如说天成湖区域吧。
0: 有着充沛水草环境的颐和园同样面临蛇出没的考验。不过颐和园安全科科长龚丕宏说，这种情况是偶然的，不是普遍现象。
2: 主要是在西部草丛跟树林比较茂密的地方，或者一些湖岸边偶然会有出现，其他部位目前呢还没有发现。据我们判断是无毒类的一些蛇类。我们一个是加强我们日常的巡查巡视，一旦发现蛇类进入游客活动区域或者存在一定的潜在风险的时候，会及时进行干预，设置安全隔离区，劝阻游客的不要轻易靠近，来保障我们游客的人身安全。对于需要专业处置的一些情况呢，我们颐和园呢会与属地的一些消防救援站建立一个联动机制。
0: 北京的蛇真的变多了吗？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救护管理科饲养主管张璐阳给出了专业解读，这并非蛇类种群大规模扩张，而是生态向好和信息传播方式改变的双重作用。
3: 北京的气候确实是在有一定的变化，降水量逐年在上升，而且整个的生态环境逐渐的在恢复，在变好，物种的数量，它的种类种群的数量都在不断的增加，不光是蛇，其他包括鸟也会多，兽类也变多了。第二方面呢，现在传播的方式实在是太快了，一个很小的点让大家很迅速的都去知道，所以感觉就是蛇变多了。
0: 北京地区目前发现有17种蛇，其中有3种毒蛇，短尾蝮、华北蝮、西伯利亚蝮，后两种多栖息在海拔800米以上的高山地区，城区几乎不会出现。张璐阳指出，北京地区所有的蛇类都不会主动攻击人。
3: 我们在公园浅山的地区游览的时候，尤其像水边也好啊，或者突出的岩石的这种环境里面，多注意观察四周。如果一旦遇蛇，不要上去挑逗蛇，也不要上去抓蛇。5米的距离是一个比较安全的距离。爬山的时候千万要集中注意力，不要看手机，没有看路，因为像这些蝮蛇，它很容易会在一个台阶状的一个地方晒太阳休息。如果被咬伤，第一点是尽量拍下咬伤我们的蛇类的照片，这非常有助于我们在后续判定到底是否是被毒蛇咬伤的。其次就是洁净的水给伤口进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1: FM 107.3，
0: 教育面对面。
2: 权威专家解读最新中招政策，名师校长全面指点冲刺备考。
3: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2: FM 107.3 FM 100.6，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助力升学路。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2: 教育面对面，

0: 以学促用，推动安全意识在学生心中生根发芽。据介绍，此次专项行动会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将集中排查中发现的问题纳入常态化管理台账，推动校园安全管理从突击整治向长效治理转变。下一步，北京市教育系统将持续开展形势多样的安全宣传应急演练系列活动，不断拓宽安全宣传覆盖面，筑牢校园安全防线。近日， 大思政课程铸魂中轴线实践育人，北京市中小学课程整体育人研讨会举行，活动设置成果市集、课堂观摩、主旨分享、圆桌论坛、专家点评等多元环节，打造城区中轴线郊区绿谷乡土城乡双育人样板，朝阳区平谷区以跨区域联动探索出跨学科整体育人新路径，有效破解思政教育碎片化、说教化难题。 近日，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教育集团携手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理化技术研究所、微生物研究所、植物研究所、起动集团未来科学家项目，揭牌成立科教融合基地及集成电路、理化技术、生命科学三大联合实验室，开启双方在协同育人领域的深度合作。
1: 黑利珀瑞作为百年名校，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先进的育人理念，是全球QS排名前100大学的摇篮和直通车。它穿越时空隧道，

0: 与严谨的办学宗旨，培育出众多优秀学子，成功就读全球大学，遍布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亚太地区、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地处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学校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的中外籍学生，热线电话400-013-6060-022-6012-0600。
1: 以上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姚迪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今天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我们将会共同走进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教育集团，有针对实验中学教育集团本部、国际部以及159中的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 BRTV 教育面对面随时提问留言。那接下来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
2: 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2日全面开启，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与你并肩同行，助力中考升学每一步。
3: 五高学位持续扩招，登记入学试点扩大，
2: 中招贯通项目归入普通批次，选择更自主，
3: 综合高中班首推自主招生，升学路径更多元。
2: FM107.3 城市广播每晚5:45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哎呀，这个两天前还是做高招，然后今天就开始做中招了。嗯，挺好。那个今天我们在中招节目里边会走进一所西城家长，包括北京市以及很多区县的家长都非常关注。

0: 希望大家了解一下西城区的一些腰部学校，他们在做教育教学的时候是采用什么样的一些风格，以及我们应该把什么样的孩子放到159中学类似于这样的这一段的学校里面来，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给孩子选择一所适合他的学校。我觉得这是我非常希望家长们在这期节目里面能够认真聆听并且感受到的。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都是新朋友。那首先呢，介绍的是北京市第159中学的副校长赵彤。赵校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的教学处的副主任高思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2: 杨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高老师也是实验中学本身的毕业生，
2: 对，
0: 然后这个读完大学又回到母校任教，这是多少人最羡慕的这个状态啊，
2: 非常荣幸。
0: 对，其实我最大的梦想也是回母校当老师。好，这个今天呢我们要说到两所这个学校，然后几块内容。我觉得这样吧，咱们还先从实验中学本部的整个的一个情况来说起。因为您是实验的毕业生，其实这个比之前来的好多这些校领导，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更兴奋了。我特别好奇，就你在实验上学的这几年，然后包括回实验教学以后，你感受到的实验中学目前的特点是什么？
2: 我其实觉得实验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学生为本，每一个老师都特别的爱学生。那其实像我这一届毕业生回到实验教书的就有四五位老师，然后现在我的第一届学生也已经回到实验来教书了。所以为什么实验会有这样的一种传承，我想其实就是老师对学生的这种关爱，其实从孩子们来讲他其实是能够特别真切的感受到的。那么从我们整个学校来讲，我们的育人目标叫做全面发展学有特长的英才。那其实全面发展就是实验中学讲的四会，会做人，会求知，会办事，会生活。这个希望我们希望孩子们是能够全面的，不仅是分高，而且在生活当中能够过得更好。那么所谓的学有特长其实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以学生为本，因为我们相信每一个学生都有自己的亮点，都有自己的特长，都有自己特别希望能够去成长的这些不同的点。那么实验呢，就是针对不同的孩子，会给他们在课程方面，在教学方面，在甚至是日常老师和他交往的每一天当中，都把这样的孩子的特点给兼顾到。那么最后希望他们能够成为所谓的英才。那么这个英才其实不只是结果的拔尖，而更多的是一种过程的拔尖，就是能够在过程当中让他们不断地超越前一天的自己，最后变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一个拔尖的状态。这是我想说的实验中学的第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以学生为本。然后实验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这两年很流行的一个词儿叫做加工能力，加工能力特别强。
0: 哦呦，这个太难了，这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啊。这个不是说我进来的时候还是小白，然后一张纸随便我涂抹，这个在实验的这些孩子其实在我们眼里都是小学霸，对吧？这些小学霸怎么能够更好的走出自己的每一步，这个其实很难的。
2: 因为小学霸们其实每一个人也有自己的擅长和自己不擅长的地方。比如说我们这届高三有一个孩子，他在这个高三摸底考试当中，其实语文只得了90分，因为我是个语文老师，我大概知道一些这样的情况。他最后的高考是124，所以就按高三这一年特别显性的成绩来看，其实实验的这种考试的加工能力是很强的。然后当然在其他的方面，就是我们在学生日常的这种成人的培养上，成才的培养上，这个加工能力也确实很强。那这个加工能力，我想一方面是来源于我们老师专业团队的这种深度的教研，以及我们日常当中所有的教学资源的共享，大家是集各家之所长，最后汇聚成我们集体的成果。然后另一方面其实还是回到老师对学生是关注的，所以每一个孩子的这个发展的最近发展区，这个发展的提升的点是能够被老师看见，能够助力孩子们成长。
0: 因为时间原因，我们就先把实验中学的介绍呢，我们先简单就在这儿告一个段落。但是我一直想说，实验中学在我的心里，从2018年我开始接手教育面对面，开始做节目以来，我越来越喜欢这所学校。它就像是一个特别缜密的一台机器一样，它会照顾到边边角角每一个角落，然后也不辜负大家长对于学校的一个期待。
3: 梦回迈克尔·杰克逊巨星时刻，伦敦西区

0: 音乐舞台感觉7月23日至26日亮相北京艺术中心，30余首传世金曲太空步45度倾斜完整复刻，带您感受跨越时光的舞台震撼。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

0: 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

0: 阴转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度。
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坐享成长。

0: 直播咨询
1: FM 107.3 FM 100.6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助力升学路，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1: 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作战，共赴梦想。
0: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那马上这个中考就要出分了，还有几天的时间，我们可以提前了解一下你心仪的学校。那我们今天将会一同走进的是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教育集团实验中学本部、国际部、住宿部以及我们实验中学集团校159中学。再来介绍一下两位嘉宾，来自于北京市第159中学副校长赵彤。赵校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实验中学的教学处的副主任高思高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刚才呢在上一时段高主任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他心目中的这样的一个实验中学，我觉得挺好，就是以后你应该常来。为什么？因为你是实验的毕业生。
2: 谢谢。
0: 我觉得你刚才说到说你这一届就四五个五六个人然后回来教书，我还挺震撼的，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一届孩子，尤其是这几年的一届孩子能有这么多这个回来的。因为大家选择很多，老师当然是所谓的铁饭碗，但并不是说这就是一个绝对意义上最好的工作选择。愿意回到母，愿意当老师，愿意回到母校当老师，我觉得确实是真喜欢才行。你要不喜欢不会选择的。
2: 实验的号召力和归属感特别强。
0: 当时是你主动来应聘的，还是就是当时

0: 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呢对于学校并不是十分的了解，那么从学校来说应该是有比较悠久的历史，它也是一所百年老校。
1: 嗯，
0: 最早是在1920年在香山由民国总理熊希龄创建的香山慈幼院。
1: 嗯，
0: 到了1931年学校呢从香山搬到了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

从头背研，教师进行相互之间的这种交流，教学的交流研讨，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我们青年老师的成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助力作用。比如说今年这个我们新招聘了一些青年老师，在应该是招聘以后，咱们集团校把所有的各个集团的这个新入职的老师都安排到实验中学进行跟岗的学习，安排了相应的这个指导教师，有专题的培训的内容。所以呢包括可能前期有些听众观众也看到了这个所发的公众号，应该说通过这样的培养，对于我们老师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确实起到非常大的促进作用。所以我想呢，这是可能从这个学校的一个刚才所提到的一个特点或者优势。再一个呢，从本身我们学校办学的成效来说，就是这几年从学校来说办学的质量在逐步的提升，而且呢从159来说是西城的一所普通学校，但是呢我们一直说是普通学校的前列，成绩来说，那么在这里边呢，比如说我们所取得的成绩，北京市的文明校园、北京市足球传统项目学校等等等等，这类似于这样的，特别是这个今年北京市提出来就是提升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西城区也要求各个学校建立这种班超的联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说学生有了很大的成长和促进。

0: 现在目前应该，目前反正实验中学本部跟159中学是没有的，
1: 没有
0: 的，
2: 没有
0: 啊。好，那接下来咱们继续来推进大家的问题，我都看到了，因为有很多实验中学老师也正在我们 BRTV 教育面对面的直播间的平台上面在回答大家的问题，所以有些问题我可能就不放在节目里来谈，但是有一些比如说可能就普适性比较强的，我会再来问一下这个高老师也好，然后赵晓也好，好吧？那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来说一下关于实验中学的整体的情况，因为目前的生源情况，因为实验中学其实本部我们现在招生呢有市统筹，
1: 对，
0: 有区里边的统招，然后有校到校，对吧？然后还有特长生，反正是招生的类别非常丰富。但它也意味着，学生的学习情况会有一些差异。所以那针对目前的生源情况，那实验中学目前的教学突出了哪些方面？尤其是怎么在刚才您谈到的这些小学霸，能够在这个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那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每一个孩子他的发展方向可能就是不同的，那么实验中学为这些孩子的不同方向的选择其实都搭建了丰富的课程，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想学国际课程，他想走这个国际教育的路线，那么不管是他在高一入学前，还是我读完高一，或者是我高考之后，我做了这个选择，他都可以去我们的国际部得到非常丰富的课程资源的支持。
0: 可以平转是吗？
1: 其实可以，
0: 哎呀，
1: 要符合

0: 量，高度上其实实验是规模最大的，是整体规模最大的。而且如果大家还不知道的话，还有一些细节可以跟大家分享，比如说实验中学的信息学，他们的胡伟栋老师，然后作为就是原来既参加过这个国籍，然后获得金牌，作为选手也以及后来当教练员，然后去带这个中国国家队，这个信奥国家队，到回到实验中学进行任教。
1: 嗯，
0: 我觉得这整个这个过程，其实我如果大家去看胡伟栋老师他自己的一个网站，你会发现他其实是真爱教育。
1: 对，
0: 他真不是说我这个是属于实验人，然后我呢就不能教别的孩子了，不是的。
1: 嗯，
0: 他只要遇到信奥的好苗子，他都想去把他挖掘出来，然后好好培养。
1: 嗯，
0: 我觉得对，我觉得这是。这其实就像实验老师的一个画像一样，就是他们都不会说因为啊，你跟我这个不是一学校的，所以我对你藏私。我几次你知道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如果经常看教育面对面的朋友注意到没有，我这几年在做高考的学科复习指导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请实验中学的老师来做节目，是因为讲的真好，然后而且是也不藏私，真的就是这个好多一听就是秘招秘诀，节目里边对着大家就一顿分享，哦，真的太好了，真的太好了。所以我觉得刚才您介绍完了以后，我特别由衷的想补充这几句啊。
1: 嗯，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这样再来说一下159中学的一个情况，包括目前我们的整体的班级课程设计，包括教学特点，能不能请您也给我们讲一讲？

你就要问他是不是教学考评一体化。如果是，那么就是这个双方合作比较紧密，如果不是，就说明还是一个相对松散一些的这种集团化的关系。像159这个，刚才您谈到这个，今年九月份开始做这件事儿，也不叫做了，就落实这件事儿，因为现在肯定已经开始在做这件事儿了。落实这件事儿，其实对于今年中招考159的孩子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利好。不是说你要采用实验难度，因为如果用 P 层去要求你，你受不了的，对吧？但是，是因为实验为什么每年高考考得好？

0: 是根据孩子们的学情，在英语、数学等学科有一些分层的尝试。
1: 行，然后还有一个问，以后那这个进159是进入实验大排名吗？考试的排名？
2: 目前应该还是在159那种排名
1: 啊，但是头部的孩子应该会纳入到实验的这个排名里，让你有一个定位。
2: 对，
1: 因为这个定位对于孩子来说还是蛮关键的。
2: 对，
1: 而且关于不同的教学。

0: 进了。最重要一条说是这个话筒有点挡高老师脸，我已经跟高老师说了，已经把这个高老师的脸露出来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介绍一下今天做个节目的几位嘉宾。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教学处副主任高思高主任，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

0: 我们的目标吧，就是如果就是能够顺利获批的话，我们一加三准备采用什么样的一个培养的方式呢？
1: 应该说一加三按照咱们市里边的精神来说呢，就是在初二第二学期，就是马上要开始的，要进行学生的这种报名、筛选、面试等等这样一个环节。那么从后续的这个教学来说呢，主要的就是准备初三的第一学期要进行初三一加三的那个初三的第一学期呢，主要要完成初三的学业任务，因为它还有一个毕业的这个功能。那么在第二学期，

0: 那咱们比如说啊，就是没有实验班的情况下，我们进校怎么进行这种分层的教学呢？
1: 一个其实因为从这个高一第一学期刚一开始的话，因为本身学生入学的时候基本上成绩录取分差不多，但是因为是总分录取，所以可能说录取分相同，但是学生不同的学科它还是有差异的，那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随着教学的深入，基本上可能到了第一学期期中考试以后，我们会陆续的加入一些分层的这种辅导，另外包括答疑等等类似于这样的内容在这里边，因为确实学生差异这种增大对于后续的学习确实也有一定的影响，这是一方面。再一方面呢，因为现在的这高考是六选三，所以呢有些学生比如说后续六选三当中我可能不选某一学科，他可能就是为了面对咱们的合格考，可能相对来说他可能学习的压力或者对于这个学科学习的兴趣就没有那么足，因此在后续我们的这个课后服务的时间也会针对这样的学生来进行一些有针对性的这种辅导。
0: 就是其实补弱嘛，对吧？
1: 对，
0: 培优补弱，这其实是很多就是北京这种老校，就是老师贼负责，
1: 对
0: 这个大家都能想象，其实他们这么多年啊，就是这个学风教风一直没变过，尽管就是已经

0: 就是因为几块，因为咱们有实验班，然后有普通班，有那个住宿部，因为还有很多集团校吧，就是你像顺义不是也是，也实验顺义也在西城招嘛，对吧？有集团校，咱们可是先。相对实验本部一些的来介绍一下啊。
1: 好的好的，我们特别想传递的一个声音就是，孩子们只要喜欢实验，就一定把实验放到第一志愿。然后因为我们有各种的路径，比如说之前的提前招生，然后之后我们还会有这种统一招生，有住宿部，然后像姚老师刚才说的，我们还有丰台和顺义等等。那么我们觉得这个区1500左右的孩子都特别鼓励大家大胆的去往前报。然后住宿部其实这两年它的招生情况也越来越好，这个排名大概从一开始2700，然后慢慢到2500，所以我们大概也是鼓励区排位到3000以前的孩子都积极的来报考。我们特别特别的欢迎，也特别期待大家将来能够来到实验的大集团来读书。
0: 而且这个大兴啊，这个成绩真的好。那个任一鸣校长跟我说，说现在，因为你看是2000多位进来嘛，然后但是说现在年级在整个排名的时候，这两个班的平均分已经能排到中位了，因为他的位次相对靠后的进来的，但是已经排到中位了。他说无他，管手机耳。哎呀，真是手机这事儿确实不好弄。但是在咱们学校里边可以用手机吗？还是说进校之后也是要统一管理的？
1: 要管理，我们是有手机柜，每天早上班主任会看着孩子们把手机交到手机柜里，放学的时候这个柜子才会打开，肯定还是要管的。
0: 所以那剩下就是在家没被管住。
1: 还是需要孩子自我管理，
0: 对，
1: 也是培养他们自我管理的习惯。
0: 自律。哎，159中这边的手机管理是什么样的？
2: 也是
0: 啊，
2: 但是我们是手机保管箱是在教室里边啊，学生到校以后把手机放到保管箱里边，然后一锁。
0: 行，然后等到放学再给。
2: 对，
0: 哎呀，这手机管理确实是一个大课题。我都想未来等孩子再大点也送寄宿，怎么办呀？这是行。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哦，也说到这个，这个实验这边的成绩这个情况，我正好在网上这个看到各种网传啊的成绩的情况，当然也不需要您核实，这个我看的情况，但我估计应该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今年600分以上，我听说实验的整体的情况是四百九

作为实验集团的这个成员校，那159的这个集团之声在这里边也是有着得天独厚的这样一个资源的优势。那学生可以通过这种直升的方式进入到实验的本部，或者在本校。

升也是我们下一个学年应该一个重点的一个工作。直升的学生呢，在实验中学进行联合培养，那么通过我们的整体的这种课程体系，提供了3.5年的课程，这里边包括衔接课程，包括特色课程，包括贯通课程等等的，让学生呢在这里边呢能够有个性的发展。同时呢，直升项目可能后续我们还会有进一步的合作，或者深度的这种

0: 排名在西城的6000名左右。
1: 嗯，
0: 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参考这样一个排名来填报志愿。那这里边也特别说一下，就是对于成绩特别优秀的学生，我们可以优先享受到实验集团的这种教育资源的支持。
1: 嗯。

0: 你要能达到点儿上才是最要紧的，别到时候都会答不对，这是很要命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对于159中今年进入高中的孩子来说，绝对是一个重大的利好消息。您再给我们重复一下，预估多少这个鼓励大家报考？
1: 应该是6000名左右，按照往年的主体排名的话。
0: 嗯嗯，你看6000名左右，然后刚才说出口成绩，今年自己培养的最高分637，这个一本达到65%左右。
1: 嗯
0: 啊，然后这个整体的这个负分还有满分的孩子，
1: 对，
0: 怎么培养的？太厉害了，真的太厉害了！好多学校都在说啊，这就是生源啊，

0: 好好，还有那个说啊，问高老师的，高老师好年轻，好厉害，今年还会带学生，就是问你带不带班？
1: 我马上要上高三了。
0: 你也上高三了是吧？
1: 对。
0: 哦，行行行，这高一新高一是赶不上了，但是这波教完了，没准就下来了。
1: 对的，对的，
0: 那下到新高一了啊。行，然后还有一些关于哦，想问一下关于高大联培实验班跟贯通班的区别，因为去年实验中学是敢为人先啊，
1: 嗯，
0: 就是中招进来的孩子，只要符合要求，跟得上。

0: 说课后服务，或者是周末，或者是假期，他们会有机会走到外面，走到实验室也好，或者是我们前一阵儿刚带孩子们去海南看过火箭发射，会有很多这样的资源面向孩子们开放。然后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实验中学所有的这些课程，不管是针对竞赛的，就是贯通的这种 P 层的课程，还是说这种高大联培的所有的项目资源，都是面向全体学生开放的。不是说只有这个班型的孩子才能够享受到我们相应的课程资源。
1: 嗯，所以这个项目还是普惠性质的， 对吧？就是这不只是高大联培，其他都能够接受得到，但是高大联培可能他会更专注于这块，
0: 对
1: 吧？享受课程更多。但是高中这三年时间够吗？就是还有这么多其他东西要学。
0: 对于实验的孩子是够的，
1: 教室，
0: 或者说这是他们的需求，这是学校应他们的需求开设的东西。
1: 对，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之前采访实验中学的一个孩子，然后还是足球队的，他就跟我说，我说你这个上高中了这么累，你还踢球吗？他说我必须踢，我每天把我时间规划的好好的，就是要留出整块时间来踢球。所以你看，就是人学习啊，都有目标，都有动力，不一定是为了清华北大，有的就是我要踢好球。
0: 对，
1: 所以我要把我时间规划好，我时间规划的可好了，十五分钟一段。而且他说，如果你没完成怎么办？他说没关系，我给自己了一个冗余的时间，可以让自己能够协调好这个我的学习的任务。
0: 真厉害，
1: 所以当时真是刮目相看。好，马上呢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介绍实验中学教育集团。
2: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3: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4: 价格以千元市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5: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6: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5: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6: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5: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6: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8: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9: 远离 emo，
10: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2: 我陪着你。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今天 FM， 和你一起听。
14: 以上为广告时间。
15: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些其他的情况，比如说幺五九中这边，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幺五九中的加工力，确实也是让我挺震撼的。我好奇的是如何实现的，因为这波孩子在这个分数段6000多位的一个这个分数段，他们有共性的问题，但说到问题应该是各式各样的，所以怎么样去统一起来进行一个教学管理，然后让他们一起进步。因为你看除了高分637这可能有意外，但是这个特殊线65%这样的一个比例是很稳定的，那这样的一个稳定的数据的呈现究竟靠什么，能不能请这个赵校长给我们讲一讲。
1: 其实刚才提到的加工能力在这里边呢，其实从学校考虑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教育的目标或者说我们的对象是学生，所以从学校来说我们更多的思考的是我们能给学生带来什么。
0: 嗯，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我们可能不是招到最好学生的这样的一个学校，但是呢从学校来说我们一直强调的就是老师的加工能力是比较强的。从学生进来的时候，基础有些孩子可能并不一定特别扎实，另外有些孩子呢可能还有一些提升的空间。我们的想法是通过3年或者6年的学习，走出159的时候他能够更加的自信，更加的上进，能够有更多的长进。那从学校来说，刚才也提到了我们100年的历史，所以呢我们一直传承的叫做行知课程，因为从学校来说

0: 未来在出口上就能够达到平均值以上的分数，配合好就行。所以我也想劝家长们一句啊，就我们经常说到一所学校啊，谁谁谁是坑，谁谁谁是好，谁谁谁是牛，不是的。其实任何一所学校，包括我们这样的就是教育媒体人，我们都没有评判他的权利，说谁是坑谁是牛，真的没有，因为他们都有自己非常强的适配自己这段生源的一个独门秘诀。我们需要去配合好学校，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适配这个学校的教学风格，第二个就是配合好学校的教学，那最后的结果都不会差。因为我们的目标很简单，就是孩子能好。孩子怎么好？第一个是考得好，第二是就是形成完整的人格，完善的人格，对吧？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彼此之间打配合，咱们别挑人家，对吧？人也没挑咱，对吧？行，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实验这边的，关于个性化培养方案，包括强基竞赛这块，能不能请您再详细讲一下？
1: 好的。

0: 有问题啊，关于这个0.5+3，我们的培养方案是什么样子的？
1: 0.5+3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贯通式的提前的培养，那么会在初三下半学期，我们就把高中的一些内容先行着放到这个阶段，让孩子们来体验。然后另外呢，除了我们集团内的直升，我们在中考之后也还会有两个班的直升的名额开放给中考进来的大家，所以非常鼓励大家来报考，来选择这个班型。
0: 嗯，然后这个有人在说，赵校长当然是我的老师，很负责呢。啊，你看这个学生就已成为家长，这是家长过来听中招来了。
2: 嗯，
0: 你看看这不会，要不然不听说谁来听这个呀？
2: 也说明您这节目很有吸引
0: 力。不是，是您吸引自己的学生啊。赵有问题啊，这是问到幺五九这边，说现在学校现在

0: 反映时代。
1: 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

通州区和通州市生态伙伴在同一场域中展开对话，为破解夏季滨河蚊虫扰民难题，提升滨水游源品质，近期通州区多部门联动创新推行生态养鱼加智能防控治理模式，

0: 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入夏以来，社交网络上不少网友晒出自己在北京的公园里拍摄的蛇出没画面。北京公园蛇好像变多了，引发热议。对此，专家指出，市民无需恐慌。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朱燕婷的报道。
2: 六月下旬，我在巡视3号路的时候，看到过一只黑眉锦蛇，它就趴在一个小铁门上。这只蛇也看到了我，它比我可能更加的受到了惊吓，快速的溜走了，钻进了林子里。
3: 百望山森林公园资源管理科的马万里，日常工作是负责园区的生物多样性监测和保护，偶尔也会在园区巡视中遇到蛇类。他说：“

新阶段。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关晓松，主播姚迪，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0: 继三地的天气情况。
1: 北京地区周日白天阴转雷阵雨，最高气温33摄氏度。
0: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中雨转雷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日白天中雨转阴，最高气温33摄氏度。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数字金融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金融竞争力居全球第5。
1: 北京正式开启精彩一下盛夏同行暑期亲子消费季。
0: 2026明文化论坛在北京昌平明130景区开幕，明代五官聚首惊艳亮相。
1: 金门匠心版权华章主题展启幕，11项金门绝活亮相京城。
0: 河北雄安新区开通首趟雄狮欧中欧班列。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三地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上传来的消息。中国金融竞争力排名全球第5，金融科技与人工智能成为核心驱动力。这是从3号举行的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数字金融论坛上传来的消息。从2022年落地北京石景山以来，数字金融论坛已经连续举办5届，成为了北京数字金融创新的重要名片。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3: 本届论坛上发布的全球金融竞争力报告2026显示，2026年全球金融竞争力排名前5位的国家分别是美国、日本、英国、德国和中国，与

0: 案例、生物科技等前沿领域的新成果进行交流。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刘克奇发来的报道。
1: 京台会期间，台湾政界、工商界重要人士将来京出席活动，台湾青年企业家、基层民众代表将来京参访交流，活动总规模超过600人。市台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徐恒介绍，
2: 京台会邀请知名的经济学家发表主旨演讲，宣介15规划对两岸经济合作带来的新空间和新机遇，举办京台人工智能产业合作交流会、京津冀台大健康产业交流会，开展营商环境的考察和产业对接，聚焦智能科技、医疗康养、商贸文旅等领域，举办台湾商品嘉年华，展示台湾的特色农产品，推介台湾的特色商品美食，举办丝竹同根两岸民乐会、京台青年基层的交流活动。
1: 目前在京台资企业在电子元器件、汽车零部件、食品加工、金融服务、现代物流、生物医药等领域深入融入天津本地产业链，成为天津制造和天津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市投资促进局党组成员刘永生说，
3: 天津正在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的转型升级，这为台资企业提供了机遇，在半导体、智能制造、生物技术这些方面可以深度加深我们的产业链融合，在智能制造、绿色低碳、精益管理等方面，台资企业可以输出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优势，围绕市场拓展，可以借助我们天津优质的港口和区位的优势啊，共同开拓更广泛的国内和国际市场。
4: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来关注消费方面。据北京市商务局发布的消息显示，进入七月份，北京正式开启了精彩一下盛夏同行暑期亲子消费季。据了解，北京深度整合主题乐园、研学体验、商圈互动、近郊度假四大亲子消费场景，联动全城商业资源与惠民举措，匠心编织了一张有学有玩、有购有乐的暑期亲子消费网络。具体详情您可以通过北京市商务局官方微信公众号查询了解。
0: 正值夏季，河北张家口崇礼的夜间消费新地标烟火崇礼美食街在前不久正式开门纳客，沉浸式舞台演绎、零门槛全民 KTV 等活动重磅登场，搭配晚风烟火特色美食，烟火崇礼街区的开放补齐了崇礼夜间文旅消费的短板。详细情况来听张家口台记者田子、李静发来的报道。
5: 夜晚的崇礼，星空深邃，晚风清凉，在位于香雪半圆广场的烟火崇礼街区，暖黄色灯带缠绕步道，氛围感十足，整洁有序的特色摊位沿街排开，滋滋冒油的特色烧烤，热气腾腾的暖心火锅，劲道爽口的川渝小面，酥脆鲜香的特色炸串，花样繁多的甜品饮品一应俱全。烟火崇礼美食街由万隆滑雪场打造运营，自开业以来吸引众多游客慕名前来打卡。万隆滑雪场人事部经理王苗，
6: 我们为大家提供的美食呢，包括当地特色的一些菜系，还有各种川菜类的东北菜、西餐自助等等美食产品。
5: 晚18:40，专属音乐时光准时上线，悠扬旋律、动感节奏轮番登场。全民 KTV 时段，游客们可免费登台现场互动，歌声、掌声、欢笑声交织在一起，瞬间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游客秦玉信。
7: 这里确实很有意思，好吃的很多，然后活动呀、演出啊、玩的也都非常多。刚才我和朋友还一起在台上唱了一首歌，特别有感觉。
5: 冬奥小城崇礼以冰雪运动、山林避暑闻名四季，烟火崇礼街区的开放补齐了崇礼夜间文旅消费短板，成为众多游客打卡。

0: 时代的进步，这就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最好的模样。
1: 大伙都乐意参加这样的活动，要为我们的祖国这个繁荣昌盛感到骄傲自豪。
2: 连日来，我省各地组织文艺队伍深入乡村基层，把红色文艺演出送到群众家门口。在张北县德胜村，台上台下齐声高歌，共同礼赞新时代。在富平县骆驼湾村，歌曲、舞蹈、戏曲等节目形式多样，表达了老区群众对党的真挚情感。
3: 很感动，就觉得我们今天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真的是有很多的革命烈士他们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应该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4: 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我也会紧跟党的步伐，然后立足本职工作，为家乡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继续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本周六，以适宜华章、文化焕新为主题的2026明文化论坛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游客中心开幕。本次论坛为期两天，整体设置开幕式、四场平行论坛、纪念定陵发掘70周年学术研讨会、明代文物主题展四大板块，也将会打造兼具专业性、科技感、国际视野的国家级明文化交流平台。
6: 其中，与开幕式同步对外开放的适宜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实现了跨区域文博资源联动。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明孝陵、明皇陵、明显陵六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与定陵馆藏文物相互辉映，集中展出了70多件套明代精品文物。展览的最大看点是五官聚首单元。定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以实物搭配数字复原技术同台展出，再现了明代皇家官服礼制的风貌。
5: 本周五晚间，位于北京前门大街大江胡同133号的中国民间文艺版权馆内外，相声、古曲和木板年画、娃娃舞等表演轮番上阵，将浓郁的京味儿从海河之畔搬到了京城街头。在这儿充满烟火气的氛围当中，以版权保护激活民间文艺活态传承、创新融合共生为核心利益的金门匠心版权华章主题展盛大启幕。
6: 据了解，本次展览集静态展陈、互动体验、舞台演绎于一体，展出了源自11种天津民间技艺的近1000件民间文艺。

据了解呢，北京城区公园常见的蛇类基本都是无毒蛇，不会主动攻击人类。而针对市民游园防护，专家也给出了简单易懂的实操指南。

0: 城市人与动物和谐共生的生动体现。相信只要我们掌握正确的应对方法，不随意侵扰蛇类的活动区域，就能在享受公园自然环境的同时，和这些邻居平安共处。
1: 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在前不久发布了北京市2026年首批科研助理岗位信息453个，共涉及各类企业主体72家。据了解，科研助理是指从事各类科研项目辅助研究、实验工程设施运行维护和实验技术、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学术助理、财务助理以及博士后研究等工作的人。

0: 盟在天津成立。据了解，联盟由天津天开源发起，首批成员包括了北京、上海、天津在内的80多家企业。在本周五举行的对接活动上，不少企业都带来了实验室所需的仪器、耗材、化学试剂等400多种产品，而且还可以提供实验室规划、设计、建设等服务。除了直接订购产品，这些联盟企业还可以根据实验室需求，联合开展设备仪器的定制开发。
1: 本周五，五辆满载汽车配件的货车从河北雄安新区起运。这些货物通过公路接驳转运至石家庄国际陆港后，将搭乘中欧班列直达俄罗斯莫斯科。本次业务采用雄安集货加公路短驳加干线班列一体化集疏运模式，标志着雄安新区打通了本地货物直达中欧国际物流干线，首趟雄石欧中欧班列顺利开行。
0: 今年7月7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为了警示国人勿忘国耻、居安思危，河北省各地将于7月7号上午10点到10点23分期间，统一开展防空警报示鸣。而示鸣期间，请广大群众保持平稳心态，安心工作和生活，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
1: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简讯。据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发布的消息显示，自7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之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及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7月5号以前销售的国内客票，如果在5号及以后进行变更，不再退还已经收取的燃油附加费用。
0: 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未来3天华南沿海等地雨势猛烈，局地可能会遭遇极端降雨。同时呢，长江中下游等地和华北、东北一带将继续维持多雨的格局。中央气象台在4号上午10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请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及时关注目的地的天气情况，合理安排出行，注意出行安全。

0: 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的政策。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因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这次政策调整影响。也就是说，百姓自用的纯电车和氢燃料电池乘用车等仍不征收车船税。不过购买节能型混合动力汽车时要问清楚政策。另外，这次政策调整不涉及燃油车。
1: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份，中国乘用车在欧洲市场的份额首次超过了日本。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份，五家中国汽车制造商在31个欧洲国家共售出了13.84万辆汽车，同比增长65%。六家日本汽车制造商在欧洲31国的汽车销量为13.04万辆，同比下降3%。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日本企业在混合动力汽车的燃油效率方面有较高的口碑，但是由于电动汽车产品线有限，难以享受到欧洲各国优惠的政策红利。
0: 随着北京时间4号上午，哥伦比亚队以1-0战胜加纳队，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全部结束，16强球队出炉。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进行1/16决赛。16场比赛进行的跌宕起伏，其中有6场比赛是在第85分钟之后上演了绝杀剧情，有4场比�赛打进了加时赛，还上演了3次点球大战。
1: 此外呢，球星在本届世界杯上也是集体爆发，其中阿根廷队的梅西打进了个人世界杯的第20个进球，继续领跑世界杯历史上。

0: 非门将球员同场竞技。而在这场比赛当中， C 罗还打进了他个人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第一个进球。
1: 在北京时间4号早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当中，阿根廷队以3-2艰难击败佛得角队，黑马佛得角再次收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掌声。去哪儿旅行指数显示，近期赴佛得角的机票搜索量猛增，中国球迷也想去佛得角看一看。
0: 据了解呢，佛得角地处西非，从国内至少需要一次中转才可以抵达。而目前佛得角拥有萨尔岛、普拉亚以及博阿维斯塔岛三个重要的枢纽机场。截至到4号早上的8点钟，飞赴佛得角首都普拉亚的机票搜索量同比上周已经暴增了近30倍。其中北京、上海和广州飞往普拉亚的航班搜索热度最高。广州至普拉亚的机票搜索量同比上周已经暴增了184倍。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马潇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日白天阴转雷阵雨，最高气温33摄氏度。
0: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中雨转雷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河北石家庄周日白天中雨转阴，最高气温33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1: 我是马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是运河之上精编版，敬请关注。
4: 早年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5: 哎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4: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5: 踏实。
4: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探路，见着漩涡
5: 躲远点儿。
4: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5: 赶紧撤。
4: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5: 紧冒着。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4: 对，
6: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8: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9: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0: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阴转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11: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行走河畔，融汇

0: 八方气象，
1: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0: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2: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各位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运河之上周末版，我是主持人钱越。咱们今儿个呀，不聊别的，就说说这书法那点事儿。咱们中国的这书法呀，往大了说是艺术，往小了说呢，就是一个人的这个精气神儿。一笔一画里头都藏着个人的心性。今天咱们运河之上啊，要带您去一个地方，北京一处特别的展厅，就在这隆福寺文津阁文化艺术中心那儿呢，正在举办一个展览，叫《新画：中国书法特展二·于右任书法展》。这个名字听着呢，就透着一股雅气。不过今天呢，咱们镜头要专门对准一位大人物，哎，辛亥革命的元老。

1879年生，陕西三原人，两岁丧母，自幼是由年纪轻轻就守寡、膝下无子的二伯母房太夫人带大的。每到寒食节，二伯母就会把他带到母亲坟前，报告自己成长的情况。

0: 他数日不欢。
1: 后来也说他不敢不好好学，所以他学习是很刻苦的。当然他也是非常聪明，当时的学政巡视到陕西这一块的时候，就出了一道题，庸人当时也就试着答了一下，一个学政看了以后对他的评价就很高的。
2: 于右任西北奇才的美誉从此流传开来。
3: 那于右任呢，是民国时候的大书法家，也是一位有风骨的文化人。他的字呢，雄浑里头带着秀润，规矩里头又透着洒脱，说白了吧，就是有股子先生劲儿。哎，民国大先生。今儿呢，我也请到了这次展览的策展人，也是我们文津阁文化艺术中心的负责人王伟老师，让他呀带咱们一块儿走进于右任先生的笔墨世界，听听这些传世之作的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故事和心绪。得嘞，话不多说，咱这就请出王伟老师。哎，王老师，您也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荣幸有机会跟大家去聊一聊于右任先生的书画艺术啊，带大家一起走进于右任先生的书画世界。
3: 哎，王老师，那咱们这次新画中国

那么在全中国的书写体系，北京书写应该是做了一个开创性的事情，在这个组织建构方面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一个样板。在当下这么一个书法艺术蓬勃发展的一个当下，对策展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所以我们也应运而生，这个成立的这么一个策展工作委员会。那么在前两年我们也在展览方面做了一些改变，比如说北京书法篆刻精品展，我们连着以这个篆书和隶书的源流作为主题做了两年的展览，也受到了广大的观众朋友的好评。那么呢，我们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从就我们所大众所最常见的书法展确实是有一些的成就，它会有几个点。第一个呢，就是可能主题性比较缺失啊，另外呢，包括展陈的方式都会有一些的局限。所以呢，我们在这两个篆书源流和隶书源流展之后，我们也在思考能不能打破单一展览的这种格局。我们想通过多个连续的展览去共同去构建一个大的书法的史观，所以我们当时取了一个题目叫新画中国书法特展，所以才有一有二，未来还有三四五一直去做下去。那么最终可能最终做了

0: 这个说的话实际上是我们内心的一个反应啊。那么书法也是一样的，我们写的字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我们心性的一个体现。
1: 你可能听过书为心画，专门说书法的汉代就有的老话，意思是字迹能暴露性格，比如王羲之写兰亭序时微醺，笔法就特别洒脱。这里插播个冷知识，和心画相对的叫木画，就是只追求画的像。

0: 寻找更好的展品，能代表典型面貌的。所以呢，我们也没有去单纯的找一个或者几个的收藏家，也没有单独的去一个地方，因为每个地方可能会有这个收藏风气的偏好，所以我们尽可能让它呈现的全面一点，所以去的地方很多。
1: 嗯，那这个于右任的展览在咱们社会上也有很多了啊。咱们这次主题展就是在这种展品的这遴选上，还有策展的逻辑上有哪些独到的地方？跟他们其他的这个展览不一样，那亮点在什么地方？
0: 嗯，我想关于这一点可能会有几个方面，一个就是呢，这个我们总是希望这个以不变应万变，回到于右任先生书法发展的这个本质上来。
1: 嗯，
0: 我们希望能呈现他书法整个发展的一个面貌啊，有一个变化。那么这样来说的话，有利于大家全面的去了解于右任书法的演变和他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情况，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就具体而言的话，我们也在几个方面做了一些努力。第一个，我们是真的是强调这个发展脉络，实际上因为这个得罪了不少人
1: 啊。这怎么还得罪人了？
0: 实际上

能保证这个专业人士和大众的观众去看的时候都不会产生一些这个分歧，这样来说对于观展的感受会好一点。而且关于这一点呢，就是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工作，真的这次是动员了很多资源。那么我们国内的最顶

0: 的。
1: 当时有人跟启功先生说这个，您是这个西冷印社的这个社长，问了启先生说那个你冷我不冷，所以应该叫西宁印社，大家去美丽的西。

0: 的时间非常的短，
1: 嗯，
0: 那作品也相对来说非常的少，所以无论如何，当时我跟这个说唱家朋友说，一定要借给我，一定要借给我，
1: 这难得这个。
0: 对，我后来把这个、
1: 啊、
0: 把这个情况跟他讲了，我说这个他为什么要借了？我说哎，这个邓小木跟他刻了印，当时怎么怎么着？哎，说你还挺懂的，那就借给你吧。
1: 嗯，把人家磨坏了呗。
0: 对，所以大家去找一下，右上角有那么一个消息印，特别重要。嗯。
1: 其实咱们看书法呀，看的不仅仅是字，更是这字的背后的人，那个时代那份心气儿。就像任翁先生自己写的“心画”两个字一样，“心画”心画，画的不是别的，画的是一颗不随波逐流的文人之心。那最后再次感谢我们王伟老师今天带着咱们走这一趟，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愿意花时间听我们聊聊这些慢悠悠的书法的事儿。展览呢还在继续，您啊抽空可以去现场转一转，亲眼瞧一瞧那些字，哎，保准不亏。我是钱越，咱们下回运河之上接着聊。得嘞，咱们回家了。也欢迎您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节目的精彩回放。接下来请听
2: 协同发展进行时。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多个，汇集了1.1亿人。可以说城市更新实实在在的给我们很多人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但是呢，在此前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咱们国家始终缺少一份国家层面的系统蓝图。现在这个蓝图有了。

0: 建成的城市里去，去修复、去提升、去重构和运营。那么从全国来看，它意味着城市更新要从项目逻辑走向我们的城市发展逻辑，不是哪里破了就修哪里，而是要围绕着城市的功能、民生的品质、我们的发展的动能和治理能力来组织更新。这对地方政府，包括我们规划设计机构、国企平台、房地产企业运营主体，都会带来很大的工作方式的改变。
1: 新改变，同时也是新的机遇。那我注意到，我们这次规划呢，提出到2030年城市开发建设的这个方式转型要初见成效。里面有两个问题，就是转型具体指的是什么？初见成效大概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杨源，
0: 好。我理解这个转型，我们说的直白一点，就是从过去主要向外要空间、向土地要收益、向房地产要现金流这种方式，要转向在存量空间里提升品质、盘活资产、培育动能、长期运营。我们过去一个城市要发展，常常是建新区、修大马路、配学校，然后通过土地开发和房地产销售形成回款。这套逻辑在快速城镇化阶段起过很大作用，但是我们很多城市边界它是不能无限扩张的，房地产也不能再承担过去那样的发动机的角色，所以城市建设方式必须转。那这里面的转型呢，至少有几个方面啊。第一个，从外延扩张转向内涵发展，很多老旧街区、老旧厂区、低效园区、低效楼宇，其实他们不是没有价值，而是这个价值没有被重新的组织起来。更新就是要让这些空间重新发挥作用。然后第二，要从土地开发转向资产运营。过去一个项目最重要的是土地怎么出让，房子怎么销售，现在很多更新项目更关键的是改完了以后谁来运营，租金怎么形成，业态怎么导入，人流怎么稳定，公共服务它怎么持续。第三个转型，就是从单点改造要转向片区的统筹。一个老小区，我们说停车难，光在小区红线里想办法可能是无解的，但是你放在片区的层面来看，也许可以通过周边的公共停车、错时共享、地下空间来解决。一个老厂区它本身是算不平账的，但是你放到周边的区域来看，结合交通、商业、人群一起看，可能就有新价值。那第四个转变，就是从工程建设要转向综合治理。城市更新不是刷完立面、铺完路面它就结束了，还要看居民是否真正的受益，产业是不是真正的能够进来，空间是不是真的有人用，运营能不能持续啊？这就是对于转型的理解。那到2030年初见成效，我的理解啊，也不是说那个时候所有的城市问题都解决了，而是要初步形成一套新的工作机制。我们通过城市体检能够发现问题，我们通过专项规划能够统筹任务，片区策划能够组织项目，然后项目库在里面滚动实施，投融资机制能够支持长期的运营，然后把我们居民和市场主体也能参与进来啊，要形成这么一个初步的一个新的工作机制。
1: 确实，咱们国家的这个很多城市的城市发展也是已经到了从增量的时代转向存量的时代这样的一个过程了。包括刚才杨院也提到了，像是老旧街区、老旧厂区、低效产业园区的这种改造升级，这些呢，现在被我们最新推出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推到了最前面。以前我们说城市更新提到的最多的，也是离大家最近的，可能像老旧小区改造，还有这个危旧楼房改造，还有市政管网改造。那现在我们把这些产业的这些升级放到了最前面。

0: 关系呢？
1: 嗯，其实补短板和运动能啊，它不是一个对立关系。
0: 嗯，
1: 补短板说的是底线啊，运动能是提升，没有安全

0: 纯追求经济规模的这么更新项目，不能只看局部收益，更要看是否有利于四个中心的功能建设，
1: 对，
0: 是否有利于四个服务，是否有利于非首都功能疏解和空间结构的优化。
1: 嗯，
0: 第二个，北京的更新要更加突出减量约束下的提质增效。北京是全国首个减量发展的超大城市，不能靠不断增加建设规模它来解决问题。
1: 对，
0: 很多更新必须在不增加甚至减少这个建设量的情况下提升空间效率和服务品质，这个对我们的规划设计和建设能力、运营能力要求都非常高。第三，要更加突出区域的综合性。北京很多问题啊，不是一个小区、一个厂区、一栋楼能解决的，必须以街区、片区、组团这个为单元，统筹居住、产业、公共服务、市政、交通、公共空间、历史文化、安全、韧性等等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啊，北京的问题其实更加的综合。
1: 嗯，
0: 那第四，要更加突出这个政策工具的集成。其实北京在今年的1月1号发布并实施了叫《北京市城市更新政策激励工具箱》1.0版
1: ，
0: 对，
1: 嗯，
0: 公开报道当然提到了这个工具箱啊。分全面实施、试点推进、探索研究三大类，
1: 嗯，
0: 包括了7个方面、75项政策措施，其中41项全面实施类政策，力求实现非深即响，这个很重要，因为城市更新最怕是政策碎片化，
1: 嗯，
0: 我们政策的这个项目的主体不知道哪些政策能用。啊，怎么组合用，所以不用申请你可以就享受，所以在政策方面进一步加强集成，强调政策的落地性，它不只是一个口号，必须要能用。
1: 嗯，
0: 那最后一个，北京的未来的更新会更加突出长期的运营。北京不缺建设能力，但很多更新项目真正难的是在后半程，老厂房更新后你这个产业能不能持续，你街区更新后商业和公共活动能不能持续，小区改造后物业和社区的治理能不能持续。未来啊，北京城市更新将从这个建成进一步走向这个运营见效啊，这是北京未来几个大的一个变化啊。
1: 最后还想问你一个问题，杨院，就是北京此前的探索，比如说像北京城市更新条例的出台，

0: 同程度的这个实践基础。
1: 嗯，
0: 首先啊，就是用地方立法把城市更新这个制度化。北京的城市更新条例2022年10月25日通过的，2023年3月1号施行，就是把城市更新从政策的倡议啊转化为比较稳定的法治框架。城市更新涉及的复杂利益关系，如果没有个制度框架，很容易一事一议，反复协调，效率低，预期也不平稳。第二个就是要把城市更新的类型划清楚，这北京也是先行一步的。北京的条例明确了居住类、产业类、设施类、公共空间类和区域综合类，这个分类很重要。
1: 嗯
0: 啊，老旧小区改造不能套用产业园的逻辑，而老厂房也不能通过用住宅开发的逻辑，分类清楚，政策才能精准。第三个，北京的特点是强调了区域综合性城市更新，这个也走在国家谈区域统筹之前就提出了这个理念，这个是高度契合的。他提醒我们，城市更新不是单点项目，要以片区为单元，统筹存量资源配置，优化功能布局，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第四，北京的城市更新政策工具箱的做法啊，也很有独创性。
1: 嗯，
0: 这个2026年北京就发布了这个城市更新政策的激励工具箱，这个做法对很多城市有启发，因为我们城市更新缺的不是原则，而缺乏可操作的，而且一定是多种政策的这种组合。
1: 嗯
0: 啊，项目主体最需要的是要知道哪些政策可以直接用，哪些可以试点用，哪些还需要探索。那第五，北京其实给大家的经验是市区街协同和多元参与。北京的

居民参与，市场主体参与，尤其是街道和社区非常关键。因为啊，很多问题最后都落在居民的日常生活里。当然我们也说北京的经验它不能简单的复制，北京是首都，它的资源条件、治理能力、市场技术和历史文化的资源都有特殊性，其他城市借鉴北京经验也不能照搬这个项目的形态，而是要学习背后的方法。其实我们总结就是规划引领，

0: 城市治理体系，它需要把空间更新、产业更新、治理更新和制度更新这些全部结合起来。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杨院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解读。那通过这期节目呀，通过杨院的介绍，我们也能够感觉到咱们国家的这个城市更新，它正在从解决有没有的问题转向解决好不好的问题。它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而是在存量空间里面寻找发展增量。其实城市更新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就是每一座城市，哪怕每一个片区，它可能都不一样，
0: 对
1: 啊，都有自己的逻辑。但是呢，这方向也是比较明确的，就是让城市，让我们居住的环境变得更宜居、更有温度、更有活力。好，让我们再次感谢杨院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0: 日作业。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青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4: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6: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5: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6: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5: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6: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5: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 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阴转雷阵雨。

长乐寺村有一座姚广孝塔，这座塔建于明永乐年间，塔东南方向立有一座明成祖朱棣所书的敕建姚广孝神道碑，塔的檐角均悬挂铜铃，风吹作响，声音悠扬。这座木塔的主人就是明朝的黑衣宰相姚广孝。削发为僧，攒才学。姚广孝，常州即今江苏苏州人，又名天喜，字思道。14岁落发为僧，名道衍，学得阴阳术数，是明初著名政治家。姚广孝生于医学世家，其家虽生活清贫，但坚持治病救人，在乡里威望很高。长辈们本以为姚广孝会继承祖业，成为悬壶济世的医者，但他却对行医问药不感兴趣，对于四书五经之类的书籍也不感兴趣。他向往做大官，追求富贵和功名。在姚广孝14岁那年，他做出一个让全家人十分震惊的事情，削发为僧，并取法名道衍。虽说当了和尚不假，可姚广孝并不潜心修佛，其他僧人出家后青灯古佛，姚广孝却十分例外。他出家后日日想着山河社稷、国土人民、君臣父子相生相养之事。为了强化自己，姚广孝努力吸收各方面的知识，平时除了勤研佛法，还自学兵法、韬略乃至儒家思想。他加入当地的著名诗社北郭诗社，并和著名诗人高启成成为好朋友，后来还跑去庙外向道士习应真学习阴阳术数，两人成为忘形友。明史中说，一次姚广孝云游到嵩山寺，碰巧遇见了一个叫袁拱的相面先生。袁拱一看见他吓了一跳，称其异僧，说他的眼睛是三角形的，像个生病的大老虎，天性必然嗜好杀戮，是和刘秉忠一样的人。没想到姚广孝听后不仅毫不愤怒，反而十分高兴。不难看出，姚广孝是一个自信有野心的人。以后的几年里，姚广孝学习并精通了儒释道三教，以求大展宏图。洪武八年及1375年，姚广孝在掌握了足够的学识后，只身抵达南京，作为精通儒书的僧人来到礼部求职。然而明太祖朱元璋并没有给他机会，仅仅授予他一个小小的官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特别节目《北京历史故事丛书》，风云人物激荡精华。本书由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制作播出。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本书第二章，有名一代各领风骚黑衣宰相姚广孝，执笔王羽。

希望朱棣能直接成为朱元璋指定的继位者。但是朱元璋不顾群臣反对，坚持立朱标年幼的

本要削藩而埋下了很多眼线。这可怎么办呢？朱棣十分担忧，姚广孝却早已胸有成竹。为了掩人耳目，姚广孝让人在燕王府内挖地建了个大屋子，墙里面嵌入瓶瓶罐罐进行隔音，还养了大批鸡鸭鹅，一时间整个王府成了鸭山鹅海，嘎呱乱叫，连几里地外都能听得清楚。建文元年7月即1399年，

春风日下之地起发，以天光地影确定了皇城的方位。在营建过程中，杨广孝受潭柘寺建筑格局启发，将九门九关规制扩展为北京城九大城门。皇宫999间半的建制亦源于潭柘寺鼎盛时期的99间半房舍。传说虽无从考证，却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人们眼中的姚广孝的形象，传奇、神秘又难以琢磨。定都峰承天台上至今立有姚广孝汉白玉雕像，其右手遥指东方，似乎是当年以天光为尺、地影为规的勘测场景。

这里是常丽的风云人物说。各位朋友，刚刚我们故事里提到的靖难之役啊，提到了朱棣是从侄子手里抢的皇位。如果您对明朝的历史不太熟悉的话呢，可能啊会有点懵，这朱棣到底是谁呢？他又怎么当上皇帝了？朱允炆又是怎么一回事？那我们接下来啊把这几条线给简单捋一捋。先说第一个问题，朱棣是明朝的第几个皇帝？答案是第三位。明朝的开国皇帝呢是朱元璋，年号洪武，第一位。那朱元璋死后，皇位传给了皇太孙，没错，皇太孙朱允炆，年号建文，这是第二位。那朱允炆呢在位仅四年就被他的叔叔，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朱棣给推翻了。那朱棣呢年号永乐，是明朝的第三位皇帝，庙号最开始啊是太宗皇帝啊，后来呢被嘉靖改成了成祖啊，我们后世也很多人称他为明成祖朱棣。那问题来了，朱元璋为什么不传儿子，要传给孙子朱允炆呢？这得从朱元璋的嫡长子朱标来说起。那朱标啊为人仁厚，很早呢就被立为了太子，朱元璋啊培养了他20多年。但是在洪武25年，即1392年，朱标在巡抚陕西回来之后病逝了，年仅38岁。那朱元璋是痛不欲生啊，于是呢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跳过所有成年的儿子，直接立朱标的次子，就是自己的长孙朱允炆为皇太孙。朱元璋呢是这么琢磨的，皇位留在长房一脉也算是对得起朱标，但是他显然低估了一件事儿，就是他的其他的儿子，尤其是镇守北平的皇四子朱棣，他们个个手握重兵，久经沙场，怎么会甘心对一个20出头的小侄子

0: 英一代各领风骚，黑衣宰相姚广孝。那以上呢便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欢迎您下载并打开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搜索读书俱乐部来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1: 这本书不偏见不取悦，有态度。
2: 我们该读什么书？
1: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

0: 不谷飞飞倦早更，冲锄扑扑趁出勤。
1: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

0: 真的是有这样的一大批外国友人，他们突破封锁来到了中国，来到了延安。当时他们到底是图什么呢？就是咱们抛开大道理不讲，您觉得这个核心的驱动力是什么？
1: 在抗日战争期间啊，中国的抗日战争期间，有大量的这个海外友好人士来到中国。实际上您刚刚提到的来帮助中国共产党抗战，实事求是的讲呢，这只是其中一部分。实际上来到中国的还挺多，当时不止帮助中国共产党，也有很多愿意帮助国民党抗战的这样一些人。但是呢，与当时的这个国内的国共的这种双方的这个形势，包括对他们的接待政策啊、待遇等等相比较的话，今天我们会发现中国共产党他对待这些国际友人的态度远比国民党更加包容，也更加欢迎他们到中国来参加抗日这项工作。所以实际上会发现啊，当时有大量的外国友人都到中国来，但是真正愿意抗日，我们是真正的就是愿意反法西斯的这些友人，他们都愿意去到延安去。当然我们必须也承认国民党在重庆也有一些这个友好人士，但是呢，以我们今天研究观察就发现，他们在国民党的这种接待下或者是这种管理下能够参与的工作是有限的。

0: 找到真正的中国的抗日力量啊。但是在这方面呢，其实除了我们今天会提到的一些个人以外，还有一些群体，
1: 嗯，
0: 他们正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的。
1: 是的，您讲的特别好，也让我们对当时这些外国友人他们到中国到延安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刚刚在延安落脚，可以说工作百废待兴，而且延安它总体来讲陕北地区物质各方面是相对贫瘠一点的，
1: 很艰苦
0: 啊。在那个地方我们突然能够想到在三五年底三六年我们就要打开局面，我们要跟西方的外国友人接触。今天我们回头来想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前瞻性的一个决策。
1: 是的，
0: 所以呢接下来在1936年的这个初啊，中共中央就通过了上海的特派员冯雪峰同志啊，就联络到了宋庆龄。这个斯诺实际上是宋庆龄给我们推荐的啊，因为宋庆龄呢是一个左派人士，与我党的关系非常密切，
1: 对，
0: 也是真正的为着中国的抗日和革命做了大量的贡献的。所以是宋庆龄给斯诺建议啊，从北平地区这样一路啊到达了我们的延安地区。所以呢有这样一个契机，是斯诺成为了我党改变政策改变决策之后的第一个算是受到邀请的一个记者吧。
1: 因为他是受邀请的，所以他到了延安之后他也有这样的机会和条件接触到更多的我党我军的这种领导人，是不是？
0: 对，
1: 当然也可以跟普通的战士跟他们一起来沟通交流，所以他的视角其实就是比较全面的。
0: 是的，因为他的到访呢不是作为一个民间记者纯粹的民间采访，他实际上是属于当时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整个国际传播的一个重要的工作抓手啊。我们说斯诺的到来，中共中央也是希望以斯诺作为一个代表，我们打开我们对外传播国际传播的这样一个局面。所以斯诺一到了这个延安呢，很快就得到了这个周恩来啊、毛泽东等等先后的这样子的一个交流，并且周恩来亲自帮他制定了一个为期92天的采访计划。你看周恩来制定的这个计划，那不管是在延安还是在各个解放区啊，还是在这个后方等等各个部门都会打开的。
1: 没错，是的，所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前提。

0: 这么一个我们说很天然的很纯粹的当时的一个采访调研。那么经过了他的采访调研和他的观察之后，他得出了一些什么样的结论呢？他得出的一些结论啊，他认为啊，中国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 他们有着坚定精神啊，这是他的评价。同时呢，他也认为啊，这时候最幸福的中国人正现身于他们认为完全正义的事情，并因此充满希望、热情和人类不可战胜的力量。所以斯诺到了延安之后呢，实际上他自己就有了一个对比，对比之前国民党对于我们的 延安地区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的状况和他亲自看到的这些现实，立马就有了一个对比。
1: 他是都见到了，对吧？
0: 他在国统区也待过，同时也阅读了大量的这个国统区的报刊，上面描述的中国共产党的形象。等到他亲自到了这些地方，他看到的这个现实，也是对他的一个教育，
1: 就是说他当时看到的那些记录， 跟他到现实当中看到的完全是一种颠覆，一种彻底的颠覆。
0: 对，这种情况不止出现在斯诺

0: 员中75%是可以救过来的
1: 啊，
0: 这个实际上是给我们当时的抗日战争给了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或者建议吧。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第一，整个中国它的这个医疗卫生技术和条件相比国际上是相对落后的，
1: 嗯，
0: 第二呢，这个中国共产党啊，我们所在的个边区和根据地，相比较国民党所在的国统区，它因为有了一些时间的系统性的医疗的系统的构建，也要有一些距离，那就使得我们实际上在这个抗日战争的过程中，我们的药品是奇缺的，
1: 嗯，
0: 然后我们的这种对伤员的救治帮扶也是比较稀缺的，
1: 缺医少药，技术还不先进，
0: 对对，所以这种情况呢，我觉得这个白求恩同志他作为一个专业的医疗技术人员或者是一位大夫，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是值得钦佩的，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以他的这种我们说国际友人的这样一

0: 同志，他其实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医生，他如果在和平年代要作为一个我们说医疗健康管理者，甚至一个医疗健康体系的我们说一个奠基者或者的缔造者，他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些能力的，
1: 就是他的实践能力，一线的操作能力和他的管理能力都是非常强的。
0: 对，都是非常强的。
1: 是的。
0: 对，
1: 当时他牺牲的事情也是令人非常非常的痛心的哈。什么样的情况牺牲了？
0: 1939年10月份呢，白秋呢，一台手术一台手术的做。1939年啊，实际上是我们抗日战争还是比较艰难的时候。那么在有一次手术的匆忙中呢，白秋恩他的这个左手中指被碎骨划破了，然后他就把手指伸进了消毒液里面浸了浸，又继续做手术，直到给病人缝完了最后一针才随着担架的撤离。但也就是这样一个看似不起眼的这样子的一个小的伤病，这个使得他的手就逐步发炎了。在手逐步发炎的情况下呢，这个他依然没有停下工作。按理说发炎了我们就悉心的治疗怎么之类的，以他自己对医学的了解和这种他当时自己也带了一些简单的消炎药什么之类的，如果真是休息好的话，保障好的话，其实这个也是有可能恢复过来的。但是呢，他要坚持给一位患有单独合并蜂窝组织炎的伤员做手术这个单独呢是一种非常具有传染性的一个疾病，这就使得他在做手术的过程中不小心受伤的手指也受到了致命的细菌感染。很快呢，到了11月份，白求恩就开始发高烧这个逐步的发了好几天的高烧，最后在他受伤的第15天，也就是1939年的大概11月12日这个白求恩同志就这个牺牲了。非常遗憾，应该说他的这个去世对于当时我们的这个战场上的这个医疗救助的这种资源吧，这种支撑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1: 没错
0: 当然同时对他本人而言也是非常遗憾的一个英年早逝。
1: 是的是的，
0: 享年才49岁。
1: 就像您说的，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是他真的是救人心切，他不想放弃任何一位伤员。
0: 这个就是应该来讲，白求恩同志是一位非常非常高尚的一位这个医护人员。他在哪怕自己有一些伤病的情况下，他没有想着说我得用最好的状态保全我自己，养好我自己的伤，他反而觉得我在能避免能尽量控制的情况下我还是要工作，因为他发现战场上的很多受伤的士兵确实需要他。
1: 没错，
0: 这个不仅仅是他的感觉，我们的形势也确实需要他。
1: 没错
0: 但是呢，最后出现了这样一个病毒感染的这个意外，这个是令我们都很遗憾。
1: 那么最后呢，也想请李老师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提到的斯诺、白求恩他们的这个故事，他们的经历能够对我们现在，对我们现在的生活也好，对我们现在的人也好，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和启示。
0: 我觉得今天我们所聊到的几位国际友好人士，他们到中国来参与抗战，从我个人的这个学术研究的观察上，我觉得有几个地方是值得我们长期去关注的。第一个就是中国共产党或者是中国人民当时的这样子的一个抗战我们是14年抗战，我们的抗战是世界

0: 国际上讲好，啊，要让我们推动我们对于反法西斯战争，包括推动我们对于抗日战争整个过程这样子的一些历史的全世界维度的认识吧。这块我们的工作实际上还在做，啊，这是第一。第二呢，他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啊，不管在什么时代啊，我们所说的这个欧美国家啊，这些国家它这个它都不是铁板一块啊，可能他们的政府有的时候选择绥靖，他们的政府有的时候选择了反动，有的时候选择了先进，但是他们有大量的人民，有大量的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所以今天我们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中国外交，我们的国际传播，国际交往啊，对外工作，我们的这些工作不仅仅只是做政府的工作，还要做人民的工作，啊，我们要这个在世界范围之内获得人民的这样一种认可，那能够更加有利于对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的和平与发展。
1: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我是小丹，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接下来是京城帮帮团，再见。

0: 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阴转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精编版。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乐塔。
0: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见证一群一直在做雷锋的，当了一辈子雷锋的老党员的故事。
1: 嗯，是的，今天我们带领大家一起来聊聊，来看一看老军人如何退伍不褪色，继续在生活的这个新战场上建功立业，为他人奉献。
0: 嗯，我们老说退伍不褪色的这个词，包括说老将在立新功，其实很多的退伍军人啊，他们在离开部队以后啊，回归到我们平淡的日常生活，但是还有一颗红星，他们的红色本星让他们继续投入到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在自己的岗位上依然奉献自己的光和热。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聚焦北京市朝阳区军修十八所的老兵理发队，他们是一支已经坚持了10年的义务理发队。这群老军人呢，他们用自己的手艺，也用自己的热情为身边的更多的老人服务。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他们在这么做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一起来讲述老兵理发队做一辈子雷锋的故事。
1: 值得学习的榜样们在职的时候呢，其实就已经是学雷锋先进的个人或者积极分子了。退休之后，就像我们刚才说哈，他们成立了一支队伍，也就是说替大家理理发呀，服务一下大家日常的这个外在面貌，哎，就是帮大家梳一个好的造型，哎，所以在北京呢，已经成为一个特别响亮的志愿服务。

0: 品牌了。那我们今天也欢迎老兵理发队的志愿者，两位志愿者是吴春荣和魏小林，欢迎吴叔叔和魏阿姨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呦，吴叔叔还是这个军人本色啊。
0: 是的是的，
2: 吴叔叔您请坐请坐，咱们坐着跟大家来讲故事。魏阿姨别站起来了，魏阿姨就坐着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3: 我就不站起来了。观众同志们听众同志们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到这里来跟你们聊天吧，介绍我们老兵理发队的情况。
2: 您看二位今天是穿着一个理发师的理发袍
0: 工作服，
2: 对，胸口呢是写着老兵理发队的字样
3: 牌子。
2: 对，一个牌子，为人民服务。
0: 对，然后还带着党徽。
2: 对，别着党徽。
0: 吴叔叔，您平常的工作就是为大家服务理发是吗？
1: 是的，退休老兵始终不忘初心，永葆军人本色，坚持全程雷锋精神，退休不退色，永远跟党走，发挥余热，服务邻里，用实际行动践行志愿服务精神。理发是我的爱好和兴趣，已经58年了。我们建立巨资队伍今年是10周年，
2: 整整10年了，正好是10年的时候。所以吴叔叔一起来给我们讲讲老兵理发队的故事。我们也来问问魏阿姨啊，其实两位的年龄我在这儿也透露一下，咱们一位是51年的生人，一位是50年的生人，魏阿姨更年长一岁。其实说到这个70多了，很多人觉得这也该在家啊，大热天的
0: 颐养天年，
2: 对，带带孙伴儿啊，这个玩一玩。这说实话理发这事儿啊，这
0: 体力活，
2: 对，而且还得打扫那些头发渣子。
0: 是啊，
2: 先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退休之前哈，还在部队的时候，咱们都是做什么工作的？魏阿姨先来，女士优先。
3: 我是部队医院292医院的护士长。从当兵开始就在临床为病人服务。所以就习惯了，做了很多事。70年到病房开始，因为我们是外科，有些做手术的病人呢，骨科3年下不来地，有的高位截瘫的就躺在床上，所以这个头发很长。从那儿开始我学会就自己买个推子吧给他们理，从那儿开始就是很长时间了为病人服务。除了工作以外做这个事情。您说我们的精神头，确实我今年76了，老吴也75岁了。我们不太像这么大岁数的人，为什么？我们是军人，有这个精神头，几十年了在部队哪有懒懒散散驼着背着，没有，走路啊这个工作都是带这种精神，所以我们退休了还是军人的素质。是这样，
0: 能看得出来两位这个英姿飒爽，眼神炯炯有神啊。而且我是发现这个阿姨其实是带着这个有一
3: 听器，
0: 对，在助听器，所以其实阿姨有的时候看我们对话的时候，她会特别仔细的倾听我们的内容。
2: 阿姨也是这两年，是不是有的时候耳朵，这两年听力稍微比前两年弱一点啊，听力。
3: 听力我有时候听得清楚，有时候听不清楚，不太惯。上次还没有呢，这次这两年就退步比较大了，一年不如一年了。
2: 其实我们精神头有。我在过去采访过好多百岁老人，我是感觉就是老人们往往眼神也挺好的，
0: 是
2: 身板也硬朗。
3: 对，
2: 但是这个听力就慢慢的有点下降了，好多上了岁数都这样。
3: 正常。
2: 对，这是一个正常的，因为阿姨是学医的，所以这个心态特别好啊。
0: 是的，
2: 来。吴叔叔，我们来问问吴叔叔退休之前是做什么？您刚才说我理了58年发，这我们好多听众朋友还说，这吴叔叔在部队就理发吗？您原来是做什么的？为什么在部队就跟理发这事儿结缘了？
1: 好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是1951年出生的，我当兵的时候虚岁18岁，第一次理发是在部队里学的理发，当时我们的副教导员命令我把理发工具拿来，我说我不会理发，不会理发也得理，老兵是要走的，你们新兵是要把老兵的部队的光荣传统传承下来。
2: 因为这个部队里啊，他不上那种社会的理发店去理发，他全是我们战友之间互相帮忙理发，这是一个老传统啊。
3: 对，
2: 这吴叔叔部队里理发用的是现在这个电推子，因为我去采访的时候看到了。

0: 咔嚓咔嚓弄的，现在电台字方便多了，
1: 嗯，
0: 这个省件多了，
1: 嗯，
0: 好用多了。所以那副教导员我是不会理发的新手，给他花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只好把他理了个光头。这就是至今我还记着第一次理发的模样。所以副教导员让我开始学理发，
2: 嗯，
0: 从此我向老兵学习，
2: 嗯，
0: 哎，在理发技术呢，这个不断的提高，
2: 嗯，
0: 在部队我就开始给战友收藏理发，后来一直到军校工作单位，后来是出国工作，都是从无间断过，
2: 嗯，
0: 从无放下手中的台子。在部队的时候，
2: 嗯，
0: 军校毕业以后，
1: 嗯，
0: 分到了北京，
1: 嗯，
0: 后来在工作单位一直干到退休，
1: 嗯，
0: 当时是退休的时候，我是正式大校，
1: 嗯，
2: 嗯，
1: 您看，我跟吴叔叔啊私下沟通很多哈，吴叔叔呢平时说话可快了，
2: 是，
1: 可见吴叔叔特重视咱们节目，然后和观众和网友的交流，所以吴叔叔今天还有点我没有想到的紧张呢，啊，
2: 很重视，
1: 是不是，嗯，这真的是，这就是我们特别重视咱们的受众，
2: 是
1: 想跟大家正式的来讲一讲自己的故事，
2: 嗯，
1: 没事，吴叔叔您就跟街坊沟通一样，嗯，吴叔叔还就平时特别可爱，
2: 嗯，
1: 吴叔叔给我发他们的故事的时候，吴叔叔会用 AI，然后视频的存档啊，照片的分类啊，就对于我们现在的电脑啊，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掌握的都特别好。
2: 这么潮啊！
1: 对，吴叔叔说，嗯，我现在整理了一下，我让 AI 给我整理成文字了，这就是我们的故事，你先参考。

0: 别紧张啊，这个、您是这个老军人，
1: 不是紧张，今天很放松。
0: 嗯，
1: 实际上呢，我的表达能力啊有限。我给你讲个例子。
0: 嗯，
1: 当时军校毕业是要把我留下当教员的。
0: 嗯，
1: 校长参加的座谈会上，我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几点理由，其中一条就是我的表达能力很差，就是因为当时我是被说话的人，所以表达能力很差。
0: 您这表达能力不差，您每次给我讲故事就是很朴实的，都能把这个故事给我讲的让我特别的动容。咱们现在的老兵理发队今年是正好成立10周年，对吧？
1: 对，
0: 咱们现在我们的志愿者一共有多少人，都是什么样的我们的志愿者在参加我们的队伍，包括一共服务了多少人，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好的，我来介绍一下。我们朝阳区军修十八所的就是老兵理发队，从成立到现在能坚持下来的还有6位我们退休军人。这6位呢，一开始就是参加的，除了我以外还有李玉泉、辛乐娟、赵峰、王俊海和我们魏小林同志。
0: 嗯，
1: 这个魏小林同志呢晚一年加入进来的。
2: 晚一年。
1: 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9个人，那都是社区的，还有3个。
3: 嗯，
1: 哎，后来也就开展了2个月吧，全过来我们是11月份正式申报审批的，三里屯街道的创想计划项目。完了干了2个月以后，正好春节以后，有2位志愿者就也因为家庭的困难自动退出了，最后剩下我们七个呢。后来我们这个社区又开始拆分，把我们军修所的这个院子呢又拆分到这个幸福山村社区，所以最后也就剩下我们6个人了。2022年的时候拆分出来的啊，所以我们6个人呢还一直坚持下来。我记得我4月6号有个统计到今年3月份为止，我们一共开展了集体理发活动和个性化理发服务818次，理发共计8211人次。
3: 那我听说这个队伍还是您成立的是吧？
0: 嗯，
3: 那当时是怎么想着？就是纯粹想为大家服务，把大家的这个头上的就是这种形象
0: 烦恼哈
3: 啊，对，
0: 因为其实社会上理发店也很多。
3: 是，
0: 这您为什么琢磨着我要成立一个老兵理发队，专门为咱们小区里的包括很多需要上门的老人们服务呢？
1: 嗯，当时三里屯街道正好开展社区创想计划活动，从2015年开始，第一个项目我是报的推拳的项目。完了2016年的时候呢，这个正好第一期的创想计划结束的经验交流会上，我受到了东三里社区阳光理发队的启发，所以我就萌生了一个念头，要成立一支便民移动理发服务队。
3: 哦，
1: 当时我们社区中山里社区是部队营院的社区，有好几个院落，有离休的休养所，有退休的休养所。

0: 我就召集了在太极殿里召集我这个我们的志愿者啊，像辛乐娟、李玉泉就踊跃地参加了，这我就有底气了，他们的支持。后来又赵峰主动地来参加，这个王俊海我也把他给请进来了，对，还有一位同志。另外呢，魏小林同志呢，从国外回来以后一看有理发的，他说他自己报名，他说我也参加这样的话呢，正好我们是六个军人，六个军人都是师团社干部，在部队的时候，
1: 在部队里的时候是服务，
0: 而且呢，这几个人理发技术都很好，都是几十年的，有几十年的理发经历，
1: 手艺都很久了，经验很多。而且我刚才听您说，您说您是移动理发的这个一个团队，然后又说到这个好多的咱们这个服务的人群都是九十岁高龄了，我当时就明白了。因为张威刚才不是说社会上有很多的这个理发店，咱们为什么非要费这个劲呢？哎，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很多老人他可能不方便出来，或者是老人嘛，其实更相信这个友谊。或者我信不信任你很重要，而且审美也不同。现在有些理发店可能它理得过于潮流，太符合年轻人的审美，但有时候老人我就需要一个很周正的发型，清爽干净，不需要做很多花哨，所以可能就是战友最了解。
2: 是，真的。
0: 头三年我们主要是突出一个问，解决老年理发难的问题。
1: 是的。那从一开始有这个想法到后来咱把队伍拉起来，找到这些您刚才说到的志同道合的我们其他五位朋友，您六位一起把这理发队做起来，大概用了多久？有没有中间遇到过什么沟通难题？就是哎，也挺
3: 多。有
2: 来，魏阿姨因为是晚一年加入的，您为什么这加入？还是女性，这女性理发队理发师少啊。
3: 我补充一点啊，这个理发队成立以后遇到不少问题，确实很不容易。你看整整十年了，
1: 是
3: 我晚一年那个理了8000多人次，这个相当工作量相当可以，基本上两个礼拜就一次。一开始候我们给军职的那边老人理发，他们就是80-90岁了，就包括我们几个都送走了好几个了，等于临终关怀呀。为什么你说啊，他出不来房子，就躺在屋子里，你说他怎么出来啊？所以我当时负责几个这个女的女同志啊，也都是老干部，都已经走了。这个还有就一个临终那个快不行了的，专门打电话找老吴，老吴那个老力开了车去到他们家给这个临终的老人理了发，最后不久就去世了。所以我们做到了，就是把这虽然是个理发，把这个工作做到人家的心里，人家家属是很感激的这一点啊。中间遇到一些困难，就是这个地址啊经常不固定，
1: 太陈旧了啊。
3: 尤其夏天，我记得在那个地方没有空调，热的满身是汗呢，做，但是大家能坚持下来是非常好。现在就是军修所对我们的待遇很好，弄了一小屋子，你们看了，又加上空调，这个军修所的主任把自己办公室的空调挪到我们这儿来，
1: 大力相助，
3: 我们很感动，支持我们这个工作，都是这个退休干部吧，就是老人为老人服务，
1: 是，
3: 我就说这点。
1: 感谢，魏阿姨其实说的，特别动人。
2: 魏阿姨说，我们要为很多躺在床上的，甚至弥留之际的我们的老人去理发。魏阿姨，您理过几位老人这样的发？有让您印象深刻的故事吗？
1: 临终关怀的一些老人，比如说他，对，
3: 我明白了。那个，我先说，我第一次理发是在东北那个医院，躺在床上，那个高位截瘫的。头发很长，没有办法解决，我就买了个推子，几块钱也那个没有电推子，手推子，我就跪在床上，从这个脑门往上理，反正这也没有那个好看不好看的问题。从那儿开始我就胆子就大了，就开始理。病人没有什么这个
1: 特别的要求
3: 的，就你这个理短就行了，
1: 清爽，
3: 我就记得这个，为解决病人的这个难题，学会了理发。我这里边我想说点别的啊，就说一下老吴同志。

0: 就是我觉得这点精神可敬，他是头啊，他要是不干嘛，我们几个就很难，是吧？就是
1: 领头羊啊，
0: 哎，
1: 所以吴叔叔每周都去，
0: 哎，
1: 咱们可能还是交替着去啊。
0: 他最认真，这个理发技术最好，而且这个贡献最大，
2: 嗯，
0: 十年8000多人，这很不容易啊。是吧，我还没那么多，我有半年是在珠海，我是2019年嘛，就是
1: 后娘老人，
0: 哎，后娘这点你们不问他，他刚才老吴说，你自己说说，我说说，就是我把咱们理发队的这个解放军的学雷锋的好传统带到了珠海，
1: 你把北京的老兵理发队带到珠海去了，
0: 哎，他那个每次报道我们的我都发到他们那儿，他们很受鼓舞，他们的社区成立了一个叫义检队，也红红火火，在家
1: 您正好是医护工作者，
0: 啊，但是我刚去的时候还没有，我就在我们院儿，我们院儿是40栋楼啊，人很多的，在那儿自己干。以后我到社区，完了他们社区也在那儿干呢，他们说，哎，咱们成立一个，他都没有会的，但是有那个热情，上去就理。现在他们那个队伍比我们都庞大的多。20-30个人，大家特别热情，这个不会理的帮你扫地搬凳子什么，就是把这种解放军的这个好的传统学雷锋的精神给他带起来了，
2: 对，把这种热情热乎劲，
0: 对对对，这种正气，这种社会的风气带起来了，所以他们那个社区工作做得非常优秀，作为珠海市的先进典型，新闻联播都报道了，就把咱们老兵理发队除了在北京我们此期单位那什么以后，走到哪儿带到哪儿，起到一个播种机宣传的作用，是作为军人党员应该做的，我觉得挺欣慰，我半年不在啊都是他们干，那半年我在珠海干。
2: 我刚才看魏阿姨说话的时候，吴叔叔就特别想说，您是有什么感慨？身边有一些人特别感动于您，带动了他们或者启发了他们吗？
3: 有。我们头3年，主要是解决退休的那些高龄老人，理发难的问题，我们推出上门服务，为行动不便的那些老人到家里去理发，从1层。李到14层都成了我的好朋友，都成了我们的好朋友。最后那个2019年底，他们那个休养所给我们老兵理发的送了一面锦旗。有一个老人呢，送锦旗的时候就随口说了两句话。就是我一下子。现在都激烈有些差了，
1: 锦旗上的话真的是很，我是不是就挂在咱们老兵理发队门口的那面锦旗啊，吴叔叔？
3: 那面锦旗不是，那面锦旗是去年底央视过万军事台授予我们的，
1: 那叫银发铁骨显柔情，
3: 对，
1: 那个锦旗我看到了，
3: 那是，刚才魏小林同志说了，就是我参加那场活动的时候，由于劳累和紧张，节目录制完了以后，结果

0: 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0: 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0: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0: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2: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3: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5: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4: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8: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阴转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

0: 技术，
1: 确实是真的特别有道理的一句话。因为我以前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就说咱们说话的时候呀，这个信息其实是不太重要的，你这个语气语言这状态很重要，别人往往更吃这一套。那就像咱理发手艺固然很重要，但你是什么样的神情去的呀，你对这个人是什么样的关怀啊，哪怕我的技术可能相比于那个特别顶尖的人确实有差距，但我能带给你一片真心，我能尊重你，爱护你，这就很重要。
0: 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呢，理发技术也很重要
1: 啊。
0: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一个九十多岁的老管家给他理发，我说你怎么不上我们理发店理发呢？他说我去过一次，这个不习惯。
1: 哎，为什么不习惯？
0: 他说用水那个喷壶给他喷，
1: 哦，
0: 他不习惯啊。我说我不用，哎，所以好多东西呢，就是不能以自己的习惯去强加于别人，
1: 哎，得个性化服务，
0: 哎，这个呢叫做要根据每个不同的人，我首先要问你理什么发型，你喜欢什么发型，再来根据他的头型，哎，
1: 气质适配，
0: 哎，我不是说上来就啪啪给他理，我首先要征求尊重人家的意见，哎，人家表示了，我的嫌第一次给他理完了以后，他是喜欢理短发的寸头，给他理完了以后，哪怕镜子给他照了一下，他感到很满意
1: 啊，
0: 哎，感到行，他说行，
1: 是
0: 这个，我说我每个月给你来一次以后，他就到一个月的时候，他就等着了，等着我去了，这个老同。

0: 多的，到这儿就是第二次了，也鞭策我们，也鼓励我们，所以继续把这种精神弘扬下去，通过理发来这个弘扬我们这个共产党的这个为人民服务的这个精神，弘扬这个雷锋精神，感染周围群众，把社会风气提高。这个我也体会，就比如我们这个老北京理发队啊，在这个社区啊，在这个都很有影响了，
1: 是
0: 都到你们北京电视台来了，
1: 对，都有口碑
0: 了，来
1: 了
0: 两次了，在珠海也是，因为这个他们都上了新闻联播了，不是我个人的，就是带动大家这个情绪啊，带动大家这个社会奉献的精神啊，这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0: 实我们是军修十八所的老兵理发店、
1: 嗯、
0: 也是社区的老兵理发店，而且是朝阳区的这个老党员兴奋的。
1: 嗯
2: 嗯，
0: 这个第二个感谢要感谢我们朝阳军修十八所。
1: 嗯，
0: 刚才魏小林同志也讲到了、
2: 嗯、
0: 我们这个初期面临着场地不足的问题。
1: 嗯，
0: 这个问题呢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1: 对，没地儿呀、
0: 哎、没地方啊、嗯、
3: 没地方，
0: 就一会在那、
1: 嗯、
0: 一会在这、
1: 嗯、
0: 啊，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
1: 那现在呢，
0: 22年开始啊、嗯、我们所的活动室，
1: 嗯，
0: 与所长来了以后呢，就把活动室要重新装修一下。
3: 嗯，对，
0: 所以呢在装修的同时呢，就跟我们老兵理发的商量，想把活动室的一个厨房，前置的厨房给我们装修成理发室。我说很好。
1: 嗯，
0: 哎，而且装修的同时呢，就是按照理发室的标准，特别是灯光插座，
3: 嗯，
0: 这些东西
1: 是
0: 满足我们的要求。
3: 嗯，
0: 哎，我记得是2003年、2004年开始那个弄好以后，我们就开始要启用这个新的理发室。
1: 嗯，
0: 哎，
1: 2003、2004年、
0: 哎，第一年呢。正好是夏天，我们是2月2日龙抬头进去的第一次理发，那个理发室、
1: 嗯、好日子，
0: 哎，有了自己的新家，那很爽啊。但是呢，到了夏天，过了几个月就夏天了，天气很热。
1: 嗯，
0: 所长呢还到我们理发室来看一看，很关心，所以得到了所长的大力支持，解决了理发点的问题，没有空调，理发室、
1: 哦、对，很炎热啊。
3: 嗯，
0: 所长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1: 嗯，
0: 就很快他就安排了这个人，这个前的这个工人师傅，把他的办公室的空调先挪到理发室来。
1: 嗯，
0: 哎，解决了老人们来理发满头大汗，
1: 嗯，
0: 和我们志愿者满头大汗的问题、
1: 嗯、
0: 这一点呢，
3: 对
0: 所长的这个举措、
3: 嗯、
0: 感动了我们志愿者，也感动了来理发的老人们。
3: 对对，
0: 哎，确实是对我们很大的这个

0: 往别处靠一靠、
1: 哦、
0: 因为我们是退休了，我觉得时间挺充裕的，自己的事儿可以靠一靠，没什么大困难，没有什么问题。 老吴说，
2: 我来说说这个我们这个六个志愿者，我是队长，这个当然我要了解我们志愿者的困难，
1: 嗯，
2: 要互相理解、互相关心的、互相帮助的，
1: 嗯，
2: 啊，不止有困难的时候，不能让他们老来，
0: 对，
1: 嗯，
2: 今天为什么我们只来了两个人？上次是三个人，
0: 他们都
2: 因为
0: 有事儿，
2: 两个人在外地，有一个呢，父亲90多岁，97了，他回去照顾。母亲去了、
1: 哦、照料老人、
2: 嗯、哎，照顾老人去了，那时候也是我们的立法的骨干力量。
1: 嗯，
2: 有一个呢老伴有病，我动员他来，他说不行，我得照顾
1: 爱人。
2: 嗯，
1: 哎，
2: 有重病吧。有一个呢要照顾孙女，所以也来不了、
1: 哦、
2: 哎，他自己身体呢也要需要动手术、
1: 哦、
2: 哎，所以到这个、嗯到这个这地方现场来，他们都来不了。当时理发，
0: 对
2: 他们都很积极主动，只要是有任务，他们是踊跃的参加。
1: 嗯，
2: 这一点，所以呢，他们对我是非常的信任。
0: 嗯，
2: 哎，所以我一发号施令，他们就马上就参加的。
3: 嗯，就是出于这种老战友之间的感情，老邻居的这种感情。嗯，
2: 没错。
1: 革命情谊了也算是，而且大家
0: 我们理发队啊、特别团结，
1: 嗯，
0: 大家都是军人，都在部队待了一辈子，都有这个思想基础，
1: 嗯，
0: 我们什么都听老吴的，
1: 听指挥。
0: 老吴说这次谁上岗，我们就谁上岗，谁有困难，马上另外一个人就补上了，没问题的，
1: 互相搭把。
0: 但是这里边是老吴最辛苦。
1: 哦、
0: 他每次都参加，理的也多，大家还都找他，
2: 当然，我是队长，
0: 对，
2: 要多干。
1: 身先士卒，
0: 这他也有女儿啊，家里也有事儿，他也会做饭什么，也有事儿。
3: 所以您看，有的时候做志愿服务，他就是这样，他需要家人的支持。另外呢，就像魏阿姨说的，我们也有获得感。这吴老师就说了，这我们不光是奉献。被我们服务的人也给了您很多能量，
1: 对，
3: 是吧？
2: 没错，
0: 对，
1: 就像刚才举那例子，
3: 嗯，
1: 第二次去的时候，
2: 对，你看，我们经常跟这个

0: 这个问题。
1: 嗯，
0: 前几年呢，我就琢磨，我们院子里退休的这些人啊，这个当中啊，都岁数都这么大，很难发展。
2: 不可能
1: 啊！
0: 就是呢，我就在社区里头发展，
1: 哎，找一找。
2: 哦，培训过。
0: 我在社区里头呢，就是
2: 培训过好几次。
0: 我们老兵理发店孵化出来一次新的意见服务的。对，这个在社区范围内，这个他们也现在有六个人，而且他们干的也很欢。哎，这个他那个队长确实比我还大，还是兼抓居民委员会的支部书记。哎，他这个外交人员服务局的一个楼一个院子，这支队伍已经三年了，是我给亲手培育出来的。我给他们讲了几堂课，第一堂课就是讲我们老兵理发的服务宗旨，把这个精神，这个全程来问精神，做好事的精神传给他们。第二讲就是讲理发技术啊，理发技巧啊。第三讲就是把他们引到我们院子来，一对一的就是观摩交流。后来呢，我在第四讲给他讲技巧，理发中的那些技巧怎么用，什么遇到什么问题怎么用。我讲了四讲以后，他们搞活动，我每次都基本去参加。

0: 最简单的一两句跟我们说说您后续的计划。
1: 后续计划呢，我们是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
2: 哎、
1: 我也不夸大的说、
0: 哎、对，
1: 要有、嗯、什么多大的计划，

听众朋友，京城帮帮团说的是听见北京，欢迎您继续收听，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京味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
2: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赏心院几乎所有的人都跑前跑后的忙个不停，不过最后收费时薛传新也没客气，饭费和服务费加在一起收了18800，惊得暖暖张大了嘴。他原以为那两家人会嫌收得太贵闹起来的，不想楚老板连眉头都没皱一皱，打了个响指便让他的一个保镖付了款。这两家人住到第三天便说他们吃够了山珍和湖珍，要换换口味。薛传新问他们想吃啥，那位狗老板说，我这两天就吃的问题在你们这儿做了一个调查，你们这儿的山鼠个头很大，可以尝尝。另外你们南山西里的娃娃鱼可是非常出名，我们也想尝个新鲜。暖暖听见吓了一跳，忙回道，俺们这儿的人从来没吃过山鼠，那东西脏，厨师也不会做那东西，至于娃娃鱼，那可是政府禁止逮的东西，没谁敢吃。不想那人听罢笑道，越是没人吃过的东西，我们才越愿尝尝它的味道，越是禁止吃的东西，证明它越是值得吃。这山鼠你把它的皮一剥，内脏掏出，和红烧兔肉一样的红烧它就行。那娃娃鱼政府不让公开逮，你可以派人悄悄地逮嘛，我们出高价就是。既然你们一定要吃山鼠，我们可以派人去给你们逮，但娃娃

0: 好了，这桩事儿你不用管，由我和薛总来办。开田边说边把暖暖拉出了薛传新的房间。暖暖气得猛然摔手回了家，边走边说，
1: 邝开田，出事儿了你可要自己负责，明给你讲，这笔卖鱼钱永远不准你带回家，我看见他们会恶心。
0: 暖暖回家就睡下了，而且一连两天没有到赏心院上班。待他再上班时，那两个老板和他们的夫人孩子还有保镖保姆都已经走了。总台值班的姑娘告诉暖暖，那位楚老板临走时很高兴，说他们两家在赏心院吃得非常满意，非常开心，他还给了厨师300块钱小费。暖暖听罢什么也没说，只是深长地叹了一口气。随着天

门外一指，厉声喝道。闻声赶来的薛传心这时进屋，一边把暖暖向外推，一边对那些人含了笑点头道歉。

可真有乡间少妇的野性味道。暖暖听他的话，又有点不正经，眼不由得又想瞪起来，吓得薛传心急忙把他拉了出来。这件事过去没有多久，就又发生了一件类似的事儿。三个住进赏心院的年轻小伙，在晚饭之后打电话到总台，说要三个姑娘到他们房间陪他们喝酒，陪酒费每人100元。值班的姑娘把这事报告给了暖暖，暖暖一听就有些不高兴，你们要喝酒就在你们自己的房间喝吧，还要姑娘来陪，这是哪里的规矩？她有心回绝，可怕薛传心埋怨她不会经营得罪客人，只好勉强说，告诉他们一会儿去。暖暖把客房的女服务员们叫到一起，问他们中有谁平时喝过酒。姑娘们大都摇头说没有喝过，说自己的爹娘管的严，根本不让喝。只有其中一个叫想想的姑娘，说她小时候爹每次喝酒时总用筷子蘸一点抹到她的嘴里，

0: 暖暖越发生气了，正要继续骂下去，闻声赶来的薛传心急忙把他拉到了办公室里。薛传心冷着脸说，你这样凶蛮，咋还像个经理啊？我过去怎么给你讲的？要微笑待客，可你摸摸你脸上，看有没有点笑纹。天这样晚了，要赶走客人，全国的旅馆饭店也没有先例，传出去了，谁还敢来咱赏心院住宿？你是想让咱赏心院垮台呀？告诉你，五洲旅游总公司的老板每天都在电话上问我经营的情况，你不是想砸我和你自己的饭碗吧？可暖暖不服气，问，那依你之见，就让他们欺负咱的姑娘？当然不是，这种陪酒的事儿，只要两厢情愿就行，姑娘们不情愿，他们硬逼是不对。看来在如今的情势下，要想吸引客人，要想延长游客在咱赏心院住宿的时间，咱们得想办法补上这些服务项目。想啥办法？难道还要专门找些姑娘来陪酒吗？暖暖瞪大了眼。薛传心叹口气说，这件事儿不用你管，我来办吧。暖暖听了薛传心这话，心中暗暗一笑，不用我管，你能在这楚王庄找到别的姑娘？在这楚王庄，相信你的人能有相信我的人多？这件事过去几天没见薛传心有啥动静，暖暖就估计他只是说说而已。每个月的下旬，薛传心都要回省城五洲公司办事，顺便看望家人，这是他们五洲公司给他安排的。谁也没想到，他再次从省城回来时，会真的带来了六个穿得花枝招展的姑娘。那六个姑娘的服饰与楚王庄的姑娘们的穿戴相差太远，以至于他们在村边码头上岸时，所有看见他们的楚王庄人都惊得张大了嘴巴。六个姑娘一律穿的是颜色鲜艳的短裙，每个人都露着两条长长的白腿，他们的上衣胸口那儿开叉都很低，奶沟子全看得清楚。每个人都化了妆，两片嘴唇滴溜溜红，一人拉着一个提箱，还都有一个带盼的皮袋子挎在肩上。姑娘们嘻嘻哈哈地跟着薛传心身后向赏心院走，就像一个戏班子，引得男人们都把目光定到了他们身上。暖暖当时正在赏心院的总台前对几个服务员交代事情，看见薛传心领着这几个陌生姑娘进来，也吃了一惊。他先以为是他带来了一批女游客，直到薛传心把他们安排在员工宿舍住下后，暖暖才意识到什么，上前问，
1: 他们是？
0: 薛传心笑笑答，这就是我在省城专为咱赏心院招的负责按摩和陪酒的姑娘，他们的工资与咱们的客房服务员一样，客人额外给的钱算他们自己的，他们每人每应招为客人服务一次，我们就收100元钱。暖暖哦了一声，没有再说什么。原以为不会有姑娘愿干这个，没想到还真有愿干这个的人。在今天这个日益现代化的社会里，我们搞旅游业的，要想迅速赚到钱，必须开展更多的人性化的服务项目，明白？薛传心看定暖暖问道。暖暖的眉头轻微的一皱，他有点厌烦听他问这个，明白，那种教训人的味儿实在太浓。就是从这天开始，赏心院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赏心院每天的收入明显增加。过去赏心院的收入主要是房费、餐费和导游费， 现在又加上了一项六个姑娘的服务费。暖暖一开始没有在意这项收费，以为靠她赚不了多少钱。没想到事情的发展大出她的意料。六个姑娘平均每天应招为客人服务两次，不是陪酒就是按摩，每次的服务费收100元，这一天就是1200元，一月下来便是36000来元。而发给六个姑娘的工资每人每月500元，加起来才3000元。仅这一项服务，上新苑一月就多收30000来元。暖暖心里暗暗对薛传心生出了新的佩服。到底是你脑子好使，不再投任何资金就能收来现钱。赏心院的第二个变化是入住的男客人很少再有怨言。过去尽管暖暖努力督促各岗位上的服务人员尽心做事，可每到晚上还总是有男客不是对这不满就是对那不屑，发出各种各样的抱怨。自从这六个姑娘来后，这类事情很少再发生，而且客房里总是有笑声传出来，这也让暖暖很感意外。再一个变化是一些原本住在楚地居的男游客，在听说赏心院里有按摩和陪酒的姑娘后，又特意提出换到赏心院来住，宁可多花些住宿费。这让暖暖很是不解，对于男人来说按摩和陪酒就那么重要？还有一个变化发生在开田身上。过去开田都是在离别表演结束后进赏心院喝杯茶就走了，偶尔也问问收支情况，但时间都很短，院里的事情多是暖暖和薛传心两人来办。除了沾石凳写纸条子那件事后，开田和暖暖说话少了，来赏心院也更少了，有时一表演完离别节目就走了。可自从来了这六个按摩和陪酒的姑娘后，开田来赏心院的次数逐渐多起来，有时一天能来两次。来了常要问薛传心那几个姑娘的服务情况，有时和薛传心钻到屋里会说笑半天。这让暖暖也有些高兴，开田作为家长和村主任多来赏心院总是好事儿。您刚才收听的是《湖光山色》，演播曹小林，制作暗影。
2: 听众朋友，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栏目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07.3 兆赫，中波北京广播电视。
1: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阴转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金梦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3: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4: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3: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5: 我是陈光。
2: 我是静桥。
5: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周晓峰的散文《斑纹》。在文学主打性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三国演义》中的赤壁之战改编的戏剧故事。
2: 斑纹是生活中常见的图案，尤其在动物的皮毛上较为常见。看到斑纹，您有什么感觉？又产生了哪些联想呢？女作家周晓峰对斑纹图案特别敏感。
3: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

身怀非凡的拟态本领，把生存环境以极其精湛的写实笔法复述出来，伪装成枯叶、竹节或花朵，甚至伪造上面的破损和虫斑。拟态的核心词汇是使自己消失，逃亡者希望借此避开天敌的视线，捕食者希望接近时不引起猎物的注意以提高命中率，两者之间有时也相互模仿。比如无毒昆虫狐狭虎威的模仿起有毒昆虫的黄黑斑纹，这是自然界中最危险的警戒符号。弱者的抵抗外强中干，必须模仿恶才得以自卫。有限的谋略被双方分享，但输的必然是逃走的一方。猎手对猎物足够了解，后者却从来没有充分的估计，这种规律也和善恶较量相仿。

作为挑剔的唯美主义者，蝴蝶只允许自己重复一次，如同一本只包含两页的书，却已经翻倍于人生。蝴蝶是不是史前的拓片，让人猜测图案出自异邦石头上的精美、自由、灿烂的刻画，它让人想起奇迹。

0: 蝴蝶将我们指引，蝴蝶的人将被允许死后推开那扇圣洁的大门。蝴蝶过分的美让我们遗忘，让我们忽略娇小的舞娘身世凄凉。她的昨天丑陋卑贱，明天将落叶飘零。蝴蝶只有今天，只有挥霍正在熄灭中的彩焰。
1: 冬天的一个夜晚，8:30，突然停电，眼前的一张面孔瞬间消失了。我旁边响起一阵摸索着翻找蜡烛的声音。房间的漆黑里渐渐升起一种极其细腻的雪天特有的低调的光亮。我离开椅子，走到窗前，脸上感到暖气铁管里上升的热气。银粉已经暗淡的暖气片好像哮喘病人似的呼噜噜的喉咙里响着粗气。雪片真大啊，路灯下的雪围绕着隐约的橙黄色光晕，缓慢的，稳定的，疏疏朗朗的。雪下着，漫不经心，像无声坠落的星团。冬天，一只漂亮的大动物在它光洁冰凉的肌肤上排列着优美的雪斑，消除万物界限，渗透到瓦笼间不易到达的地方。雪使一个脏着小脸的野外孩子洗净指缝。魔术毯覆盖之下，真相已经改变，黄秃的树枝被晶莹的六角形点缀着，如同一个穷人得到梦中美餐。屋檐高高低低，一扇扇

0: 花纹和眼斑光线低暗，使金碧辉煌的美在效果上被削减，但依然令人震惊。气温低于零摄氏度的冬夜烛光里，地平线以下，在所有蝴蝶不会生存的地方，层层叠叠集中着无限的蝴蝶，它们栩栩如生，好像冬眠的孩子随时会被唤醒。 这些香气之上的精灵与蛾子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停落时并拢翅膀，而蛾子是摊开的。蝴蝶从不炫耀自己的美色，除非出自飞翔的必须。现在它们完全裸露翅膀上的精美工艺，正是因为它们再也不会苏醒。观察蝴蝶需要它静止下来并展开，它的美要求着催促着它的死。制作蝴蝶标本
1: 不像树叶那样可以直接夹进书本里，那样会渗出液体，甚至最温柔的抚摸也会让它的翅粉脱落，破坏了品相。蝴蝶怀有洁癖，至死不能让人触碰。一枚大头针从背部垂直插入，穿透到腹面，蝴蝶胸腔的硬壳发出轻微的破裂声，就这样，然后无声无息，永远被固定在展翅膀沟槽的针孔上。 为了防止老鼠和蟑螂入侵，墙角撒着几堆红红黄黄的农药颗粒和粉末，但是他没有办法对付简陋的难看的天花板。他多么想要一间开阔明亮又干燥的储藏室，不计其数的鳞翅目猎物各怀芳名，身披锦缎，美得能量喷薄而出。那么令人沉醉的奢靡，容量远远超过盛纳他的器皿，溢出杯口被浪费着，又不断再生。 并且这间储藏室有一个无与伦比的顶棚，最珍稀的树种蝶类正翩然展开它们飘逸的尊贵的绝代无匹的双翼。一个人的妄想竟然逾越了人间的可能，抢夺上帝的设计。大地苍茫，我们可以看到黄昏之后缓缓上升的黑暗高大的护墙，看到星宿放射钻石的辉芒。
0: 只有天堂才敢配有一面无比华丽的天花板，覆盖众神的睡眠。斑纹对称设计，老虎、斑马，草地上黑白花斑的奶牛，酝酿哺育我们的乳汁，震动短小透明的翅，毒蜂随身佩戴醒目的条纹和足以将我们致死的螯针。曼妙的纹身在美女的背部，加强了她的妖娆和蛊惑。 医院里的那个老人在被单下羞愧地颤抖，并便皮肤上布满令人生厌的包疹，丑陋的肉体紧紧踩住灵魂的后脚跟，他能躲到哪里去？母亲的骄傲，腹部的妊娠纹象征孕育和新生，遇害者脖颈上可疑的道道抓痕，身体上深浅不一的刀伤组成罪孽的恐怖条痕。斑纹无处不在，将两极秘密的眼睫 像族徽凝聚着世袭的生和死，荣与辱。斑纹无处不在，斑纹无处不在，就像我们有意修饰并损害的生活。中学地理课本向我们展示由外太空拍摄到的卫星图片，藏蓝的深渊里，地球孤独转动，布满褐色的古怪斑纹。这是人类偷偷僭越神的瞭望台，模拟神的视角。我们未知的广大世界，不过是神铺在桌面的一张地图。 独居天堂的上帝一直不肯站在阳台打量人间，不知是出于心里的冷漠，还是生理的恐高症。因为距离的遥远，在神眼里，我们不过是一些斑点。
1: 好了，周晓峰的散文《斑纹》我们欣赏完了。这篇文章入选了中学语文课本的阅读篇目，说明它的可读性是比较强的。作者将斑与纹这两种普遍存在于自然界中的图案泛化，让它们指代人类

宴上劝降周郎，没想到他来了个下马威。看到太史慈捧剑立在身边，众将个个横眉立目，吓得不敢说话了。酒过三巡，周郎问子义兄，你看我帐下之将可雄壮否？蒋干忙说，营中诸将皆雄虎之士也。周瑜哈哈大笑，既然如此，今日此宴可叫群英会。蒋干忙不迭地恭维道，对对对对，真是群英聚会呀。既然群英会，当开怀畅饮，来来来，我与兄连干三大杯。三杯酒入肚，周郎假作醉眼迷离，站立不稳。蒋干用手相搀，贤弟醉了，我也醉了，休息吧。周瑜说，好久未与仁兄相聚，今晚

相，我将此信带回献与丞相，除掉内奸，岂不是我蒋干大大的功劳？想罢，把信揣进怀里，溜回内房，上床装睡。风吹雕斗，鼓打三更，蒋干忽听有人闯进帐来，轻声叫着：“都督醒来，今有菜。”周瑜低声喝：“住口！”朝蒋干叫了几声：“子义兄，睡着了吗？”此时蒋干哪敢吱声，只有装着大声的打呼噜。周郎翻身下床，悄悄出去，低声问：“菜什么？”来人说：“蔡瑁、张允派人前来，言说暂不得手，过几天必有结果。”周瑜怒道：“此事本都早已知道，今有江北客在内，倘被他听见，岂不误了大事？真是老迈昏庸，还不快快退去。”不一会儿，周郎悄悄进来，轻叫几句：“子义兄，子义兄。”自言自语地说：“幸亏没让他听见。”脱衣睡去。蒋干心怀鬼胎，难以入睡，好容易挨到五更，悄悄出帐，跑到江边驾船逃走了。不久传来消息，曹操果然中计，杀了蔡瑁、张允，

0: 何物当先？自然以弓箭当先。周瑜忙说：“先生高见，只是军中缺箭，我想烦劳先生监造10万支狼牙箭，想不会推辞吧？”孔明说：“都督委托，我自当效命，请献日期。”鲁肃插嘴道：“造10万狼牙箭，最少也得1年。”周瑜瞟了鲁肃一眼，对孔明说：“哎，军情甚紧，哪容1年？先生，半月可成？”孔明答道：“既然军情甚紧，半月太多了，10天能行吗？曹军将至，10天还多，7天如何？还多。”周瑜说：“请先生自限日期吧。”孔明伸出3指：“3天足矣。”啊，鲁肃嚷道：“你是不是喝醉了？3天造10万狼牙，不是说梦话吧？”孔明坦然答道：“若3日无见，甘当军令。”周瑜又惊又喜：“君无戏言，愿立军令状。”鲁肃扯住诸葛亮：“写不得，写了就没命了。”孔明微微一笑，不慌不忙走到案前，提笔挥就。周瑜接过军令状，心里甭提多高兴了。诸葛亮啊，孔明，死期将至，看你有何话说。
1: 好了，根据《三国演义》中的赤壁之战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赤壁之战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战役之一，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对这场战役进行了非常精彩的描写，但小说的篇幅很长，时空转换以及人物视角的转换很自由，改编成戏剧时，由于有演出时间和舞台时空的限制，又增加了难度。但是作者运用巧妙的结构，通过舍弃之慢突出主要矛盾，反而更加紧凑好看。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晋桥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2: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

0: 知识开讲。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FM。
1: 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知识开讲。
2: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知识开讲，一起分享不同

大成，并作为诗学楷模被后辈所效法。子美籍开诗世界，天下以杜甫为师。

0: 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1: 诗国圣者，杜甫诗歌名篇赏析，在知识开讲安排了多集内容播出，今天是第三集。前面的节目当中介绍了如何去理解杜甫

警联、伪联，好像楼、周、刘都会押韵是吧？哦，可是福第二联的颔联的福不押韵呢。我告诉大家，这个我们呢，用普通话读古诗啊，有的时候很好，有的时候不适合，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看他的那个古人用的韵。唐宋诗人创作实践，根据唐宋诗人创作实践编定的那个叫《平水韵》，南宋平水人刘渊《人子新刊礼部韵略》。《平水韵》里有30个平声韵部，大家平常背那个吟诗作对的三基，三个基础读物啊，那个声律启蒙、笠翁对韵、训蒙骈句、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那个是一冬韵，它分一冬、二冬、三江、四支，这是一个韵啊。杜甫这首诗押的是哪个韵呢？十一游，十一游，尤其的游这个韵。所以福字在中古音韵里它属于十一游，显然它的古音应该也发这个欧的音，应该是大致应该古音是否。今天的这个中华诗词学会呢，用读古诗，我们在基于普通话的这样一个基础呢，读用尽量贴近古音，这叫文读，文化的文叫文读，这个就可以读成它否，因为用一些包含着古音的一些方言里，它能够还找到一些。比如说呢，那个粤语歌，粤语里它包含着九，我们普通话四声，阴阳上去，粤语它是九个音调，它里的那个福啊，它就是发这个佛这个音，就是十一游的古音啊。

0: 接用 AI 人工智能或者用百度，你搜福在平水运哪个运部，一下就可以搜出来十一游运。还有一些我们用普通话读古音是不押韵的，比如说陈子昂初唐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个是登幽州台歌。我们看偶数句押韵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者，然后呢独怆然而涕下，者下不押韵。为什么不押韵呢？因为我们用普通话读的，它古音是押韵的，者和下都是平水韵的赏声韵，马韵。哎，可以搜一下，者，那个下上下都是马韵 ，horse 这个马这个韵部，应该它古音是显然是发咋，然后那个下是霞，像粤语里损哈损哈，它是这样的，应该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咋，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再举个例子，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他写的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我记得我们上初中的时候语文老师说这个地方应该念笼盖四雅，那个四野应该念成雅，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不知道，我们老师教的，但是后来吧也不这么教了，都按普通话，就是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都这样念了。其实它是什么呢，野和这个什么呢，下都是赏声韵马韵。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赏声韵变平声韵。有老师这个不习惯，那古人要穿越到现在肯定也不习惯。再举个例子，我们中学学过那个琵琶行，白居易写的，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蛤蟆陵下住。蛤蟆陵写的就是那个蛤蟆，那个动物，家在 frog 蛤蟆蛙，家在蛤蟆陵下住。我们的注本，唐诗注本里一定会说这个蛤蟆陵就是下马陵，因为谐音变成了蛤蟆陵。不对呀，按普通话下马陵跟蛤蟆怎么会接近呢？下马陵是那个董仲舒他的那个坟墓所在地，后来汉朝皇帝就是官员到这儿下马，汉代大儒董仲舒，董子嘛，所以得下马，叫下马陵。为什么老百姓以讹传讹变成蛤蟆陵呢？因为下古音就是蛤，那个蛤蟆一定要写成虾，这个蛤，所以它是通的。所以我们读的时候不妨就文读啊，乾坤日夜浮就可以了，楼周流。
1: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2: 快听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知识开讲与

拍个纪录片叫百年北京，或者叫北京百年。那您就不能只拍一些什么呢？不能只拍一些立交桥啊，地铁呀、啊、中轴线上的那个这个鸟巢啊，奥林匹克公园啊，只拍这个不够。百年的北京你要拍一拍什么呢？故宫啊，你要拍一拍什么白云观、雍和宫啊，这样才有这个历史的厚重感，有时间有空间。所以我们看杜甫的诗，吴楚东南坼，空间乾坤日夜府，时间角度，时空对举的手法。杜甫非常擅长用这样的手法来塑造境界，这样可以达到世通万里，思服百年，这样有时间有厚重感。举个通俗的例子，我们一看搞什么纪念日啊，这种活动每个单位都会组织唱主旋律歌曲，我们要唱合唱。比如说那个红歌以外，我们都会唱一些反映文化自信、讴歌大好河山的长江之歌，我们可能都会唱这个。以前那个报幕员下面一个节目合唱都是这个。长江之歌第一段，你从雪山走来，春潮是你的风采，对吧？你从雪山走来，空间。可是第二段怎么唱呢？你从远古走来，这样就有了时间角度，有了空间的大，还有了历史的厚重，这就是时空并育的手法。杜甫其他的作品也有，比如说江山有巴蜀，冻雨自祁梁，这个建筑物在巴蜀，从祁梁时期传到现在，又有历史沧桑感，又有空间的这种博大感。杜甫还写过龙门阁，长风架高浪，浩浩自太谷，这不就是长江你从远古走来吗？长风架高浪，浩浩自太谷。所以我们是可以学习他这种造境艺术的。青春无一字，老病有孤中，这是一个就是反衬了宏大的境界，反衬的孤独的自己。罗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这个也算是写实。杜甫流落湖南的时候，在这个大历三年768年的时候，吐蕃寇灵武打到宁夏的灵州了，所以确实是戎马关山北啊。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啊，我们可能70后80后的那个童年是听着评书啊成长起来的，其实这也是一种历史和文学的启蒙。我记得初中92-93年初一听那个单田芳的评书叫铁伞怪侠，是说岳飞死后呢，那个他的一个小儿子叫岳亭，被那个高宠的那个收留了，高宠的那个就挑滑车的高宠，高宠的那儿子叫高峰，然后让岳亭改名叫高波，以纪念那个风波亭岳飞被害死啊。那个里小说里有一个提到了这首诗，

0: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1: 好，这炒肝是干锅锅的，热乎吃。
0: 回响，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

0: 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

0: 烧。
1: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合级焊工杨运兵。
2: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1: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0: 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4: 方圆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150005000。
3: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5: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党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3: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李连成说：“
5: 那我就先出去留我当院的工作，我就讲。”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正中发展了头啊。
3: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西新庄村村民李殿斌：
6: 就去年的时候，我跟他临时去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5: 买电呢？
3: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

0: 抵达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天津港北江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现场同样是无人值守，只见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穿梭不停。天津港第一港部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陈卫东介绍，如今码头深度融合 5G、北斗 AI 等前沿技术，作业效率较传统码头提升约 20%。 同时码头搭载风电分布式光伏系统，实现全程零碳排放，是全球首个可复制的传统港口升级中国样本。
1: 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走出了我们天津港，像沙特的港口、新加坡呀、澳大利亚很多港口都要使用。天津港正是把我们前沿的技术科技和我们的港口的应用场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呢，让我们新质生产力在我们港口啊落地生根。
0: 海油、天津港等硬核制造成果是天津科创产业深度融合的落地体现。2023年成立的天开高教科创园聚焦成果转化，已累计注册企业超5000家，同时吸引868家经济科创企业落地扎根。天津天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阳表示：“
2: 我们的三个定位叫科技创新的策源地、科研成果的孵化器、科创服务的生态圈。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促进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借着这个机遇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3: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昨晚9点左右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今天凌晨5点，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10级。受其影响，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柳州、河池、南宁、防城港等地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5: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4: 中国铁路南宁局昨天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6时至12时南平高铁动车停运。
6: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在湛江徐闻，不少货车因琼州海峡客滚船停航滞留，当地政府组织党员志愿者为等待过海的司机们送上热饭。志愿者郑金豆：
7: 他们运输货物路过我们徐闻，在这种台风天气，我们为他派发这个盒饭也是一个关怀。
6: 目前广东全省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6时，广东累计转移人员32062人。京广铁路、沪昆铁路、交流铁路部分列车继续停运。
8: 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仍需做好各项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相关市县将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9: 黄河已进入治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小浪底水利枢纽今天开始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10: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今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11: 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10: 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12: 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
10: 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

0: 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昨天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
1: 科学号综合考察船昨天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天的2026年度

0: 平洋科考航次，已累积获取西太平洋多条重点断面最长连续14年的多要素海洋环境时序观测资料，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探索深海资源环境贡献了中国智慧。
1: 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昨天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

0: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天气致使多国记录到超过4000例超额死亡。此外，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未来几个月里出现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加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三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 30%。 持续高温导致病患数量激增，也让法国当地医疗系统承受空前的压力。巴黎萨克雷医院院长吕西耶透露，医院面临设备不足、物资紧缺的困境。
3: 对全院所有工作人员来说，这一周都太难熬了。不光是护士和医生，医院里每个人都在连轴转。
2: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4: 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2: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触发欧洲多国山林火情。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

0: 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乌防空部队还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

0: 及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 ，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举行，冠亚军已被国乒提前包揽。国际方面，七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7月5号将举行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3: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全球金融竞争力报告2026发布，中国位居第五名。
0: 第三届北京数字人才发展论坛举行，第三批典型案例发布。
1: 京津冀三地协同布局生命健康集群，年产值近4000亿元。
0: 多款智能设备上岗，共沪斋堂水库安全度汛。
1: 莫向野山行今天播出第三集，门头沟昌平出台登山涉险追偿机制，实践中如何执行。
0: 机票搜索量暴涨，中国球迷也想去福德角看看。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全球金融竞争力报告2026显示，中国金融竞争力排名全球第五，金融科技与人工智能成为核心驱动力。这是新闻广播记者杨迪从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数字金融论坛上了解到的。从2022年落地石景山以来，论坛已经连续举办5届，成为北京数字金融创新的重要名片。

0: 研究所副研究员、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东明在解读报告时表示，推动排名上升的核心动力来自三个关键指标，
1: 一个是货币竞争力，一个是金融基础设施竞争力，还有一个是金融科技竞争力。在这三个指标里面，金融科技竞争力对中国的竞争力提升的推动作用是最显著的，也是我们所研究的五个评估指标里面唯一一个中国和美国连续五年缩小差距的指标。而这里面实际上人工智能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0: 本届论坛不仅聚焦宏观竞争力研判，更注重将讨论转化为合作。论坛主办方亚洲数据集团联席总裁张力介绍，今年论坛在延续高规格、国际化特色的同时，突出以会兴产的时效导向，首次设置了项目路演专场，搭建从展示到落地的全链条对接平台。
2: 我们邀请了十余家这样的隐形冠军，也邀请了大量的这个投资机构，匹配着我们要落地的政府啊、园区等等，在我们的这一个初步的项目路演和初步的对接之后，后续有一个全年的常态化的跟进，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这个项目通过数字金融论坛切切实实的呢落在北京，落在石景山。
0: 从2022年落地石景山以来，数字金融论坛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五届，见证了区域数字金融从立柱架梁迈向机后城市。石景山

0: 已经成为石景山乃至北京数字金融创新的重要名片。
1: 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第三届北京数字人才发展论坛昨天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会议中心举办。本届论坛围绕数字赋能、产才融合、全球协同主题，发布第三批北京数字人才培育典型案例，实景演练全球首个通用智能体通通。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2: 现场，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全球首个通用智能体通通进行实景演练。目前它相当于一个5至6岁儿童的心智水平，不仅能准确理解对方意图，更能遵循自身人格特质引导对话方向，实现言行一致。它的出现也直观展示了我国在通用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进展，更生动体现了数字人才与硬核科技深度融合所带来的无限可能。
3: 我会看，会听，会说，会思考，会学习，还有自己的小性格，就像你们身边的小朋友一样，正在一天天长大。
2: 北京市人社局现场发布了第三批北京数字人才培育典型案例，覆盖人工智能、商业航天、数字医疗等重点数字经济赛道，汇集了政府部门、产业园区、龙头

0: 业技术人员管理处副处长。
1: 我们将加快构建覆盖职业全周期的数字人才支持体系，加强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继续教育基地布局，创新开展首席数据官、技术经理人等培训，有效增加数字人才供给。
2: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信用论坛昨天在中关村展示中心举行。论坛上，北京市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平台全市贴息政策专区发布并启动上线。北京市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平台是服务首都数字金融的基础设施，被称为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的数字引擎，由北京信用管理有限公司建设运营。这次发布的全市贴息政策专区覆盖市区两级贴息政策，从首贷贴息、创业担保贷贴息、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到各区针对数据产业、商业航天等各类特色领域的专项贴息，实现全市贴息政策集中归集、统一查询。另外，平台还实现了智能一键式匹配，通过企业画像与政策标签的智能匹配，实现政策找到企业，便利企业对接申请。专区已实现政策查询、智能匹配、在线申请、审核反馈的全流程数字化服务。
3: 2026北京昌平生命科学论坛将于7月11号到12号举办。主办方在近日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了论坛活动安排和本市医药健康产业发展情况。京津冀三地协同布局的生命健康集群年产值已近4000亿元。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4: 论坛创新采用一加九加 N 加 AI 模式举办，昌平区副区长赵世伟说，
5: 集一场高规格的开幕式及主论坛，九场精品专题论坛， N 场特色品牌活动和 AI 元素全链条深度赋能，论坛覆盖行业交流、产融对接、政策发布等多个维度。
4: 今年本市的政府工作报告将生物医药列为新兴支柱产业，市经信局副局长苏国斌介绍，2025年全市医药健康产业实现营业收入 1.13 万亿元，继续领跑全国。
6: 2025年以来，推动赛诺菲胰岛素产品组装灌装线、生命谷国际生物工程创新中心等27个项目竣工，人工智能医疗器械创新任务接榜入围47个，获批三类人工智能医疗器械54个，数量均。

0: 运行水流监测设备。北京市永定河管理处斋堂水库管理所副所长张凯月介绍说，
1: 水毁恢复后新增了 ADCP 走行式测流设备、移动式雷达波测流设备，多设备的协同实现了河道流量的全变幅覆盖，显著提高了测流的效率。随着新设备的投入，测流的人员安全得到了更好的保障，单次的测流时间从传统的30分钟缩短至5分钟，为水库决策调动提供了宝贵的时间。
0: 张凯月介绍，在海河237流域型特大洪水后，斋堂水库开展了系统性的除险加固工作，新增了大坝安全监测系统、数字孪生系统投入使用，水库闸门实现了远程控制。2025年汛期，这套智能化系统投入试运行，经过一年打磨，平台运行已经成熟，为今年安全度汛奠定了基础。
1: 如今的监测体系日趋完善，新增的大坝安全监测系统每日可以自动采集数据，并可根据安全阈值自动预警。以往人工一天才能完成的安全监测，如今通过智能的系统即可实时的掌控，将工作人员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隐患研判、数据分析上，为水库精细化管理打下了坚实基础。
2: 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3: 爬野山被困，不仅面临生命危险，还可能背上高额债务。目前昌平区门头沟区出台户外登山涉险救援管理办法，明确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遇险产生的救援费用由被救助者全额承担，并依法处以罚款。这一追偿机制意味着什么？在实践中如何执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小趣的报道。
4: 京郊山地资源丰富，是户外运动的热门目的地。然而，驴友们擅自爬野山所导致的救援，也产生了公共资源的巨大消耗。2025年底，门头沟区出台了《户外登山涉险救援及追偿管理办法》试行版，明确对因户外登山活动涉险导致动用公共资源救援的，政府保留追缴救援费用的权利。门头沟区应急管理局应急科负责人李晨曦介绍，
5: 首先是擅自进入我区没有开发区域，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爬野山。第二个呢，就是明知道自己的一个行为会产生一些危害，这个费用主要是用于我们第三方的一些救援机构，你比如说我们的蓝天救援队，还有一些社会的救援组织，对于他在开展救援过程中产生的这些设备损耗进行一个补偿。
4: 2026年1月，门头沟区已经发生一起案例，两名游客在豹子岭野山坠崖，救援人员历时2天多才将两人救下，之后两名游客向当地救援队支付了近10000元的费用。李晨曦介绍，
5: 持续时间超过2天或者3天以上的这种救援的话，我们救援队伍呢会消耗一些物资，你比如说车辆的燃油，我们的救援人员所需要的食物，还有一些装备，你比如说我们的作战靴呀、我们的救援绳啊，还有冬天救援用的一些冰爪、手套等等，这些东西呢，在救援一次过程中都会非常容易产生损耗，单次救援的成本大概在1到2万元左右。
4: 而在昌平区，户外登山涉险救援管理办法采用了以公益服务抵偿费用的创新路径，被救援者可以通过公益捐赠、公益活动等方式抵免费用。已有驴友通过向山区村捐赠280件救生衣的方式，完成了全市首例公益代偿模式的救援费用追偿。昌平区应急管理局法宣科科长侯树军说，
6: 咱们出台这个规定的目的就是为了引起大家对这个野外登山安全意识的重视。目前来说是没有完全按照真金白银这个收费方式去收，只要大家认识到自己的盲目性，也鼓励被救援人员参加社会服务、公益活动、公益宣传、公益捐赠等形式。
4: 据了解，丰台区也发布了户外登山涉险救援及追偿工作管理办法的征求意见稿，为和各地相继出台追偿机制，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张默说，
7: 这个规范性文件本身它其实是有上位法的依据的，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的第82条当中明确规定，旅游者在人身和财产安全遇有危险的时候，是有权请求旅游经营者、当地政府和相关机构进行及时救助，旅游者接受救助之后也负有支付相应费用的一个法律义务。
4: 张默律师还提醒，除了经济上的追偿，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还可能面临更严重的法 律后果。
7: 除了民事责任部分呢，还有两种责任类型，一种是行政责任，如果擅自进入自然保护区等进入区，可能会面临行政罚款等行政处罚。最极端的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行为造成了严重后果，如引发这种森林火灾或者是导致救援人员牺牲等，可能会涉嫌失火罪。
4: 汛期已至，李晨曦提示
5: 不要擅自轻信咱们一些社交媒体啊，所谓的一些网红的野游野爬的路线，这些路线呢其实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8: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为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即日起到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接待市民游客，包括颐和园佛香阁排运殿、天坛公园祈年殿、北海公园永安寺、香山公园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旧址、国家植物园北园展览温室、陶然亭公园慈悲庵等。中国园林博物馆、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周一正常开放，周二错峰闭馆。各公园游船、商业文创空间、展示展厅也将根据

0: 佛得角再次收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掌声。身披国旗图案围巾的佛得角驻华大使阿林多·多罗萨里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难掩兴奋，他感谢北京市民对佛得角给予的关注与赞赏。据介绍，佛得角队的日常训练和晋级世界杯的关键之战都是在中国援建的普拉亚国家体育场完成。体育场的竣工填补了这个非洲岛国独立后没有国际标准体育设施的空白。佛得角时任总理内维斯曾专门表达感谢，他说这是中国帮我们实现的梦想。根据去哪儿旅行指数显示，比赛带动赴佛得角的机票搜索量猛增，中国球迷也想去佛得角看看。截至昨天早上八点，飞赴佛得角首都普拉亚的机票搜索量同比上周暴增近30倍，其中北京、上海和广州飞普拉亚的航班搜索热度最高。今年恰逢中国与佛得角建交50周年，佛得角地处西非，从国内至少需要一次中转才可以抵达。
1: 新闻广播消息，昨晚北京国安队在2026赛季中超第17轮中，在工体5万多名球迷的见证下，主场以2-0战胜山东泰山，豪取联赛3连胜的同时，排名也上升到积分榜第6位。
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今天下午到前半夜，北京还会出现分散性雷阵雨。下周天空总体云量较多，雷阵雨会常驻京城。白天最高气温都维持在31到34摄氏度之间，出行请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户外远离河道及地质灾害隐患区。
1: 记者从怀柔区了解到，当前到今天18点30分，怀柔区处于地质灾害黄色预警响应中。按照防汛要求，预警期内青龙峡、黄花城水长城、神塘峪等10家区内地质灾害类景区持续

0: 为科研项目辅助研究、实验工程设施运行维护和实验技术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学术助理、财务助理以及博士后研究等工作的人员。
1: 清华大学从昨天起开放暑期参观，将持续至8月11号。期间，清华将开展志愿一下校园志愿讲解活动。记者注意到，7月4号到7月11号的即时预约名额目前都显示已约满。另据北京大学参观北大小程序显示，北大暑期校园开放时间为7月11号到8月16号。
0: 7月8号到8月31号，北京科学中心继续为青少年打造科学暑假，将推出1175场科学教育活动。活动中，孩子们可以接触到人工智能通识内容，学习数理化生等基础学科知识。相关活动信息从昨天起陆续在北京科学中心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今天起陆续启动预约。
1: 第二届古韵金辉

0: 承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
1: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六点为您播出知识开讲，文学博士、保定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李欣带来杜甫诗歌赏析第三期，品读《春望》《石壕吏》等经典篇目，重点解读杜诗独特的造境艺术，感受诗圣作品的精神和文学魅力。八点播出《运河之上》，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理事、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专家高深做客节目，依托全新通车的苹果园地铁站、溯源当地明代果园、清代盐务厂、首钢旧址等历史遗存，探寻交融古迹和工业技艺的京西文脉。九点三十分是京城帮帮团，十一点为您播出协同发展进行时，十二点是老年之友，十五点为您播出读书俱乐部，十六点三十分是我爱问医生，十七点四十五分为您播出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志愿填报咨询，中关村中学副校长柳琦、胡洽，北师大亚太实验学校教学副校长王亚平，高中部德育主任赵娜介绍各校办学特色，解读本年度招生政策，为考生志愿规划提供指导。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2: 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

0: 赶车，要赶车，
1: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0: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1: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0: 白纸没走绿灯。

0: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2: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3: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4: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和你。

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听众朋友，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有7级左右的阵风，最高气温33摄氏度。在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城市副中心企业

子创意设计等领域的成果转化，鼓励高校院所设计机构和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促进前沿成果向产品化、市场化转化，对转化成功且成效显著的项目给予最高50万元的支持，支持高校院所等各类主体开展时尚设计、城市设计、工业设计、数字创意设计等领域的企业孵化，对为设计人才创业、设计企业发展提供孵化的孵化平台，启动阶段给予最

0: 场，威震天乐队以摇滚姿态压轴现演，在漫天飞溅的水花和高能音浪中带动全场狂欢，还配备人体烘干机等便民措施，方便游客在尽情玩水之后及时烘干，无缝衔接园区的游览。万里推出首届吃冰节系列活动，联合商场精选商户集中推出各类冰品好物，如冷饮、夏季新品等，一口解锁冰的100种可能。万里全景漫步市集串联 Welltown 商业区和听云小镇两大空间。此前北京白话喜剧万里旗舰剧场开业，新剧场主打金味白话风格，用接地气的段子来讲述日常生活，首排观众距离演员仅一米多，沉浸式体验感十足。近日，通州区鹿邑街道辖区内的花海景观全面进入盛放期，昔日闲置空地蝶变为城市生态新空间，为辖区居民营造了优美宜居的生活环境。下面请听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孙颖、赵洪博、朱广帅的报道。一会儿来听到。
1: 在鹿邑街道北京五中通州校区西侧地块，百日菊、香雪球、满天星等观赏花卉竞相开放。
2: 居民张女士说，
3: 咱们这片花海真的挺漂亮的，现在一出门就能看到这么一大片的花，空气里都是花香，就像把公园建到了家门口。现在我们晚上每天都上这儿散步遛弯，心情特别舒畅。
1: 目前鹿邑街道的花海总面积约62万平方米，核心观景地包括北京五中通州校区西侧地块、苏陀新村北侧地块等，花期为6月至10月。针对大型花海点位分散、精细管护难度大等问题，鹿邑街道积极探索党建引领、全民参与、精细运维的景观管护新路径。自5月以来，鹿邑街道以梯次推进、层层提质的工作节奏，分三轮推进花海品质提升行动。截至目前，累计组织7次花海志愿服务活动，2000多人次参与其中。在打造花海景观的同时，鹿邑街道坚持以人为本，注重功能融合，在花海周边配套建设足球场等体育设施，同步铺设休闲漫步步道，打造赏花观景加户外健身的一体化公共空间，有效满足了辖区居民多元化多层次的生活需求。
2: 鹿邑街道城市管理办公

0: 关注副中心三，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第三届北京数字人才发展论坛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会议中心举办。本届论坛首次纳入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主会期，汇聚了产、政、学、研、用各界智慧，围绕数字赋能、产才融合、全球协同主题，并发布第三批北京数字人才培育典型案例，实景演练全球首个通用智能体通通，为打造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下面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钦的报道。
2: 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全球首个通用智能体通通进行实景演练，目前它相当于一个五至六岁儿童的心智水平，不仅能准确理解对方意图，更能遵循自身人格特质引导对话方向，实现言行一致。它的出现也直观展示了我国在通用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进展，更生动体现了数字人才与硬核科技深度融合所带来的无限可能。
3: 会看，会听，会说，会思考，会学习，还有自己的小心格，就像你们身边的小朋友一样，正在一天天长大。
2: 北京市人社局现场发布了第三批北京数字人才培育典型案例，覆盖人工智能、商业航天、数字医疗等重点数字经济赛道，汇集了政府部门、产业园区、龙头企业、基层街道等多元主体的创新实践，集中彰显了一区一策错位发展的培育思路。案例代表360ISC AI 学院副院长秦江燕表示，
4: 我们推出了人工智能智能体工程师的培育体系，截止到目前已经培育了大概上千的人工智能智能体工程师，接下来我们计划以北京为基础，面向全国培育更多的在人工智能方向上的数字经济人才。
2: 在数字人才生态综合展示环节，海淀区人社局全景式展示了海淀区在商业航天、人工智能及 OPC 前沿创业模式三大领域的创新布局，通过中关村一号 AI 原点社区及北纬社区现场协同展示，深度解析了海淀区构建产业集聚、

0: 恐慌，这并非蛇类种群大规模的扩张，而是生态向好和信息传播方式改变的双重作用。下面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朱艳婷的报道。
1: 六月下旬，我在全市三号路的时候看到过一只黑眉锦蛇，它就趴在一个小铁门上。这只蛇也看到了我，它比我可能更加的受到了惊吓，快速的溜走了，钻进了林子里。
2: 百望山森林公园资源管理科的马万里，日常工作是负责园区的生物多样性监测和保护，偶尔也会在园区巡视中遇到蛇类。他说，
3: 我们园区的蛇类呢，一共有七种，其中短尾蝮是一种有毒蛇，其他的都是无毒蛇。但是蛇类主要分布在公园的森林生态保育区以内和一些非游览的区域。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制定了眼镜制配经营者剂量行为合规要求，已公开征求意见。近日，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制定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明确其成立条件、申请程序等。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二次登陆越南，将波及我国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等地，公众需警惕暴雨之灾。今天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的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航段100元。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伟，主播常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1: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六点为您播出知识开讲，文学博士、保定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李欣带来杜甫诗歌赏析第三期，品读《春望》《石壕吏》等经典篇目，重点解读杜诗独特的造境艺术，感受诗圣作品的精神和文学魅力。八点播出《运河之上》，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理事、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专家高深做客节目，依托全新通车的苹果园地铁站，溯源当地明代。

0: 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